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我们这个滴哩哩来了，他说屏蔽广告，屏蔽了呀。刚刚怎么？你刚刚你在咱们这个大号这边听到广告了吗？你认真说，是真的假的？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得联络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每天早间的时候，在这边就呼唤。你快过来，对啊，这种的啊。然后呢，这个七爷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然后呢，滴哩哩说这个背景音乐，对，刚刚有一点点的一个重叠啊，现在已经好了。然后早间这时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呢，也可以打在咱们评论区啊。然后刚刚在这个小号当中跟大家去聊了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各位咱灵魂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有一些靠谱的这个来自于中国本土的 Doctor。就是用草药的那种 doctor 啊，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来推荐给我一下，拜托了，求求了，在线这个求医啊，急，挺急的。我这个荨麻疹真的好痒啊，我现在浑身上下都在痒。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被跳蚤，对，跳蚤这个词用得太好了，被跳蚤咬了之后，你浑身上下那种难以抑制的这种。想要去挠，但是荨麻疹这个东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就是你说它不能挠，它越挠它会越痒，所以就是没招了。各位有啥办法就是能够让自己这个免疫力变得好的，早睡早起好好吃饭，我做的都挺好的。如果说大家有办法的话，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听见零粉和听见零粉这个括号好无言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您可以来这个跟我们来说一下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有好朋友来了，说这个角度看高美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怎么啦？是不是感觉我格外美丽了？是不是突然间发现我的美了？算你小子有眼光呢。我们这个听见零分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它就是主打了一个侧脚位啊，侧机位啊。然后这个机位的话，跟我们正常这个机位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捏的不太一样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 W 说，我认识一个，但是现在在北京，咋就不说了？那去趟北京啊，有点远，而且我感觉我这小毛病，去趟北京有点没必要啊。

再来关注一下不想填写昵称说没声音，现在有了吗？宝儿能听到我说话吗？是从哪节听不到我说话的呀？哎呀妈，咋回事啊？就反正就是刚敏一个人经常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这叫状况百出，经常这个播的播的，我的电脑突然间黑屏了，播的播的，我的这个投屏啊突然间消失了，播的播的，我的话筒怎么突然间又没音了？怎么是我磁场太强了吗？刚有啊，就可能刚才重新调整了一下，感谢你，谢谢比心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听见林凡每天早间的7:30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在早间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打卡留言的消息啊。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拥有元气满满的一天，各位有劲儿的一天再次来了。早晨开工没看见太阳啊，但是十分的凉爽，在这样的一个七月的午后啊，我天哪，那七月的早上啊，七月尾声的早间，还是蛮开心蛮痛快的。我记得每年反正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那手里那雪糕都得缩了，这太热了。来关注一下圈麦问到了，说你的眼睛腿怎么是歪的？那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吗？是可以看到的，我的眼睛腿是歪的，不是我开了瘦脸啊，是因为他这个腿本身就是歪的，这是人家的造型，这是 fashion 呢、啊。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歪的这个方向有点歪反了，它难道不应该是前面高一点点，然后就是底下再稍微低一点点吗？反正这个坡度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们领导喜欢。之前那个黑框啊，被领导就是强烈的给 pass 掉了，领导说不要戴你那个大黑框眼镜了，它挡住了你的美丽。我一听我靠，天哪，领导说的好在理啊，挡住了我的美丽，这句话就远比那个叫什么来着，远比说你把这个黑框眼镜卸掉吧，不好看啊，换掉换掉，这句话跟另外一个，这个眼镜感觉好像挡住了你的美，没有办法突出你那个眼睛很漂亮的一个特点。哇，各位，后者显然更加受用了，对不对？说话的艺术此刻就突然间体现了。

然后呢，雀麦问到了说，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比耳朵要高。嗯，从目前这个眼睛腿的这个视觉效果来看是这样的。嗯，大家是这样吗？就是眼睛的这个高度要比这个耳朵的这个高度要稍高一点点，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过，雀麦你太细节了，你这个细节的让我有点懵。那大家不是这样吗？难道只有我是吗？我是觉得就是他这样高一点会好看啊，他这个腿就是这个。

好了，跟大家聊了半天啊，也关注到了我们 W 给我们发来一个具体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了，感谢感谢啊！稍后我这个下播之后呢，然后呢打听打听啊，询问询问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棘手的一个病症啊，让人觉得就是它看似对你毫无影响，但其实对你全是影响啊。然后呢，圈妹也说我们眼睛腿是直的，我之前的眼睛腿都是直的，就这一个是歪的啊，就这一个有点不太一样，人家是造型啊。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刷新了解到的是来自于央视新闻的一条最新的一个消息。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好不好？各位，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性调查，同时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的一个冲突啊，因为这个美加墨这个决赛冲突的这一件事情，对于阿根廷的球员帕雷德斯还有莫里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因为这三人采取攻击的一个行为，可能会面临到的是一个长期的禁赛。突然间让人觉得有点难受啊，就是我们这个总决赛大家其实都看了，确实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冲突在的啊，也不叫一点点，确实是有些冲突在的啊。然后目前了解到关注的呢，就是这个明确当中在这个采访当中明确写到了，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的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包括其中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伍之后，阿根廷的队员打出了这个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一个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场馆内的一个行为，这些全部都会一一的进行调查。哎妈，这感觉这事儿大了啊！而这个国际足联也在声明当中表示，依据这个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现已经给予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此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也将会适时做出裁决。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各位，体育竞技精神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球队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我们说冠军冠亚之争啊，冠军必然重要，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友好的碰撞，然后呢这个友好的竞争啊。

然后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发现了啊，咱们这个听见林粉的 IP 为什么在河南？俺也母鸡呀，我也不知道呀，为啥呀？然后我的这个个人抖音号，我那个账号，他那个 IP 经常会撞跑到哪儿？跑到重庆。就是我之前我没有在重庆啊，然后呢我就去，然后我的 IP 跑到重庆了。后来有一次我去重庆玩，然后我就跟我的领导请假，我说领导我要去重庆玩，紧接着我的 IP 跑到重庆了，对，就跑到重庆了。当时跑到重庆的时候，就是一度我们好多同事像卓某然主播他们就怀疑，他们高明你真去重庆了吗？你认真的说你真的去重庆了吗？我说去了呀。他说你之前你没去重庆，你 IP 在重庆，你现在去了重庆，你 IP 还在重庆啊，狼来。

的故事你听过吗？所以这个抖音的这个 IP 它好像就是会有一些变化，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啊，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有没有朋友知道答案的啊，有知道答案的来告诉我一声，然后每次都得手动调整。咱们就问到说什么时候这个林峰画到河南了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就是中国一家亲啊。然后那你是这么说的话，什么时候林峰画到这个重庆了？不太懂啊，这个抖音 IP 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啊？为什么会这个变呢？好奇怪啊。

好了，早间这个时间段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吧。各位好，在早间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一首歌，送给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赶紧打在评论区，如果没有的话，那咱就只能主动的给您去选择一首了。这两天的话我们来听一下周深这首如烟送给大家好不好。如果说你有点歌的要求的话，各位赶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咯。

一首来自于五月天和周深合唱的如愿啊，在如烟啊，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用户在这个评论区当中跟我们说到了，说啥呢，说这个都是咱李文粉的。哎妈呀，你这话说的啊，这个野心还挺大呢，这话可不敢瞎说啊。这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有点震惊了，我这敢念吗？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早间节目的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时间段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个消息，关于出行。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七月底了，马上就要进入到八月份了，小朋友补课的对不对，也应该是逐渐的落下帷幕了。这两天呢，应该会有更多的爸爸妈妈开始准备做好计划，要前往哪儿呢，要前往我们这个各种的这个旅游景点去玩了，对不对？那么关注了解到呢，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太行山大峡谷这边，各位如果说您要去这边来玩的话，要提醒一下您，太行山大峡谷的红豆峡景区发布了临时的一个闭园的公告。为什么呢？为了开展森林消防的应急演练，红豆峡景区呢将会在7月30号的6点钟，也就是今天早间6点钟，一直到11点临时闭园。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以去优先去选择一下八泉峡、青龙峡景区来正常进行游览。也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提前去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啊。早间这个会儿的话，应该很多朋友都在出行的路上了，如果说您刚好听到我们的一个广播，赶紧去更换一下您的目的地啊！上午11点之后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开放了。如果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去拨打一下4000710999。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来，欢迎大家，早上起来这个屋有点呛啊。
1: 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呀、啊，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0: 大家好，浩东啊。
1: 又到了这个大清早的这个时间了，民生派的节目呢依然会在这个直播间守候等待大家。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政务服务、便民服务，还有就是民生服务类型的这个内容，都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为大家呈现的。
0: 对，所以说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这个欢迎大家，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哎，今天早上起来阳光明媚是吧，这天气真好，今天哎呀，这个太阳光这个伴随着昨天的一直这个阴霾的天气是不是啊？
1: 嗯，
0: 虽然昨天没有下雨，哎，下了。
1: 昨天部分地方下了雨。
0: 哎，你知道昨天特别神奇啊，就是昨天这个下雨的时候，我刚这个从单位这个下楼，然后这个就是出发是吧？
1: 嗯。
0: 然后从这个出这个单位的门开始下雨，
1: 然后、
0: 然后在贡院街下到了极大啊，然后拐到鼓楼停了。然后我就看鼓楼对面来的车，就是从这个鼓楼北往鼓楼开的车，
1: 嗯，
0: 都没有雨滴儿，
1: 嗯，
0: 那就说明那边就没下，
1: 就是非常的分散，是吧？就是我在家待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昨天是下了雨的，
0: 是吧？
1: 原来我那个片区原来是
0: 没
1: 有
0: 下
1: 到雨，
0: 对，就是没下，然后这边就下的哗特别大，就狂风暴雨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就非常的神奇啊，但是。就是为啥把我淋着呢？
1: 那么当然了，在近段时间呢，天气依然是较为多变的啊，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一下。那么首先呢，它是有降雨情况，那么有降雨之后呢，整个的这个闷闷的感觉依然会存在。
0: 对，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哎，那根据最新的预报呢，显示呢，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呢，未来三天我是多对流性降水天气，就是我昨天遇到那种天气情况啊。局部地区呢会这个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要注意安全啊。
1: 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哎，那在今天的白天的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5到35度啊。好的一点是呢，这个天气不湿了，是吧？
1: 嗯，
0: 今天确实有点湿太厉害啊。
1: 嗯，但是温度呢相对而言呢，今天呢还是稍微高一些，但是明天开始啊，这个气温将会有所下降。
0: 对，
1: 那么从明天开始，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依然会有中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啊。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2摄氏度。
0: 那在31号的夜间，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32度。哎，总体来说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阴雨天气为主啊。大家出门的话呢，带好一个雨具啊，骑电动车带好雨衣是吧？
1: 嗯
0: 啊，这个不要被这个下雨淋着哈。
1: 嗯嗯，当然了，到了这个夏天下雨呢，我们也是关注到有一个变化，它其实并不会下的时间太长啊。
0: 嗯、
1: 可能就是一个阵性的这个降水。
0: 是。
1: 那么大家呢，如果说遇到这个降雨之后呢，可以稍微的躲避一下。
0: 嗯。
1: 那么可能啊、十来二十分钟啊，半个小时啊左右，这个雨呢就会减小，或者是说就不下了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呢？还是把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装备带齐了就可以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信息是关于近期想出行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呢，这个动物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选择、啊、
0: 有一个好去处是吧。那当然其实我们很多家长白天要上班啊，那有个好消息就是在晚间呢是临汾市动物园开放延迟服务了啊。那最近呢是临汾市动物园精心优化夜间旅游线路，布设这个灯光的装置，推出了暑期的夜间开放的服务，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
1: 嗯，
0: 有一些这个演出什么
1: 的，白天也特别
0: 的
1: 热啊、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的话呢，都会选择稍微迟一些。但是如果说迟一些，但是这个闭园啊，或者是去了之后天又黑了，是吧？很多这个小动物其实是看不清楚的，而且小动物们也要休息了哈。
0: 对。
1: 那么就可以参与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演艺呀、啊
0: 哎，
1: 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灯光呀、这个活动啊等等啊，都是可以让大家在临汾市动物园呢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0: 对啊，那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消息要分享给各位啊。

0: 好，那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这个温馨的提示，是吧？啊，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温馨的提示有很多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近期呢，在7月31号，太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呢，将会举行一个这个直属学校2027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的这个双选会。对于很多这个学生来说，你看招聘会呀、还有呢，就是像刚才所提到这个所谓的双选会，它其实也是一个双向选择，哎，和招聘会有点相似的。
0: 对，
1: 那么这次招聘的对象呢是202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山西籍公费师范毕业生。
0: 那外省籍的公费师范生呢，你来我省任教者呢，应该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公费师范生跨省就业有关要求履行程序就可以了。那本次的双选会呢，共有55所太原市的教育局直属学校提供岗位，公布于太原市教育局的官网。那参加的人员呢，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太原市2027届山西省公费师范生双选会报名表来参加双选会。这个是2027届毕业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如果这会儿毕业就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的话，其实对未来的这个担忧会少一点啊。我记得当时我这个毕业的时候就非常
1: 提前一年，
0: 对对对，就是提前就已经锁定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就业岗位啊，我觉得是非常好，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啊，不会这个因为毕业而带来迷茫，是吧？
1: 而且呢，这个是公费师范生啊，他可能这个选择性就是更有针对性一些，
0: 对
1: 啊，更有针对性一些。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自己上学期间去好好选择一下未来想要去工作的地方。不过呢，我们看到他此次呢主要是针对的，我们主要是山西籍啊，山西籍，
0: 山西籍，
1: 对，山西籍的这个公费师范生，也是为了建设家乡。对我们这个山西省的很多很多这个学校呢，其实还是缺一些优秀的教师啊，就是这样的师资力量还是需要回到这个家乡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好好的选择一下。
0: 对，那这是一条这样的消息，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这个其实关于毕业其实也有很多担忧，是不是啊？这刚好这个身边在去年啊，家里边有一个亲友啊，就刚刚毕业，然后在选择学校之后也觉得这个很迷茫，是吧？比如说是不是工作啊，或者是不是考公，或者是不是考研啊，其实面对很多选择啊。
1: 就这个量得提前打，是吧得提前打，
0: 提前规划好，
1: 对，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就业的方向，还有自己比较趋向于哪些方向的这个就业岗位，是吧？
0: 对对对。
1: 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公屏上，这个刷刷刷抖音他说了，林芬去哪里玩呢？你想要玩什么类型的？林芬好玩的还是蛮多的啊。
0: 对对对。
1: 您是想玩什么类型？比如说想去景区景点啊，或者是来这个临汾城市感受一下我们临汾城市的这个慢节奏啊，还是想要玩一些什么样类型的，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说一说吧，好不好？W 呢也是说了，他说前天晚上啊出去骑车，骑到一半突然啊就降了大雨，赶紧啊找了个桥，在这个桥下面躲了一会儿啊。你看这个夏天就是这样，说到这个下雨就下雨啊，说下雨就下雨，说停就停了。
0: 对，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啊，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桥很多，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遇到一些下雨天气的话，可能确实会方便很多啊。
1: 桥很多，
0: 桥很多。对，我现在最近也是啊，如果遇到下雨天就躲到桥下，其实方便很多啊。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吧，就是说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呢，有哪些推荐的地方？刚好到暑期，是不是已经过半啊？可能先前有计划要出去旅行了啊。咱一会儿聊一聊啊。
1: 就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在这个暑假期间抽出一些时间出去玩啊。
0: 对，
1: 那么就像是刚才说，哎，到临汾想能玩点什么呢？到临汾能玩的可真是太多了。
0: 对，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临汾市的4条暑期的旅游精品线路推荐啊。这个呢不是我说的，这个呢是咱们这个官方的，是吧？官方的一个
1: 推荐，文化旅游局推出的几条精品的线路啊，供大家来选择。
0: 对，那首先第一个呢是粤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啊，这个呢是以黄河母亲河为脉络，探访黄河沿岸的自然奇观与人文胜迹，在波澜壮阔河川中感悟中华民族精神根脉与山河灵韵。线路的话呢，首先呢是在临汾出发去襄宁的云丘山啊，然后呢是襄宁县荣子酒庄，再到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永和乾坤湾景区，是一条线路啊。这个线路还是很连的，因为襄宁到吉县，然后从吉县直接往上走去永和啊。
1: 对，
0: 是一条非常顺的线路，中间可以去大宁，是吧？路过大宁吃个西瓜啥的。哎，大宁今年 年甜瓜好像

0: 西瓜卖得很好啊，
1: 嗯，
0: 哎，然后、
1: 就是每一年大家伙就是、在旅途当中会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提前做了一些这个规划和计划啊、本来是想要体验哪一个方向的，
0: 对，
1: 但是突然哎，我们在旅途当中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但是这个意外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惊喜和感受，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1: 甜瓜、本来冲着西瓜去的，但是吃到了甜瓜，
0: 对 对，路过路上就能路过大宁就能看着吃着甜瓜，有卖甜瓜的啊，哎，路边其实这种感觉很好，就是你开车非常累啊，然后路边呢大爷给你切个甜瓜切个西瓜，
1: 嗯，
0: 然后跟然后你围一圈人是吧，然后一块吃一下，
1: 嗯，
0: 这是以前小时候的记忆了啊，觉得这种还是挺美好的啊、是吧，车停路边然后这样在那个摊上吃个西瓜再接着出发，
1: 但是、但是这个车一定要停好能停车的地儿，好吧、还是要注意安全的、是吧，不能在路边随便乱停啊，
0: 是
1: 就是能够摆摊的地方呢、肯定是它是有这个分岔道的、
0: 摊旁边，
1: 对，
0: 停在摊旁边
1: 对，但是这个车还是要停好啊，注意安全、不能停的地儿千万不能停啊，这个还是要把安全的提示带给大家、
0: 对，那如果大家想来临汾玩古建的话呢，有一个官馆藏文物物千年文明的旅行线路啊，这个呢是博物馆的探源游啊，走进博物馆，凝视尘封的文物瑰宝，穿梭于历史的长河，解读古老文明密码，探寻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结晶与发展脉络。旅行线路内容包括的是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襄汾县的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襄汾县的丁村民俗博物馆，这是一条线路啊、如果你觉得还能跑的话呢，可以再往曲沃那边跑，是吧？在曲沃那边可以去晋国博物馆啊、这个是一条线，都可以看一看啊。
1: 你看在我们临汾呢，其实这个博物馆能够看的就有很多了。
0: 是。
1: 你看在市区的，然后呢你看像铁佛寺就是在我们市区可以看完之后，它其实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可能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
0: 对。
1: 就感受完了。那么之后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临汾市吃个丸子面呀、是吧、然后下午还可以继续去临汾市博物馆。
0: 是。
1: 然后晚上去感受一下我们夜间的这个夜生活。看旁边的这个九州广场不都是有萧夏月吗？萧夏月的这个活动，
0: 你这说提醒到我了，
1: 感受一下、然后呢这个节目看完之后呢，再回到市区里面感受一下临汾的夜生活、这个阳台音乐会呀、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小吃街呀，
0: 吃点好吃的
1: 等等，都来感受一下。
0: 对，
1: 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去哪儿呢、去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然后路过可以路过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
0: 是，
1: 丁村民俗博物馆呢，它其实也是大概就是两个小时不到的这个时间，我估计就溜达出来了。然后就去这个陶寺啊，陶寺看完之后呢，
0: 陶寺也两个小时，就一上午就这俩地儿都能
1: 就看完了，是吧？
0: 然后中午在这个襄汾可以吃点儿，襄汾有啥特色呀？就是如果在陶寺附近，
1: 羊肉锅子呀，是吧？去再或者去曲沃吃个什么饸饹面，
0: 焦里桥饸饹面，哎，那个是顺路的啊，
1: 对，
0: 好像不顺路，好像他那个啥那个博物馆不到曲沃。
1: 我们说的是近啊，美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围绕这个博物馆的话，我们就直接两三天的时间啊、把我们临汾所有完美、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围绕这个博物馆的话，我们就直接两三天的时间啊、把我们临汾所有的这个博物馆都能够看一遍，而且还能吃到我们当地的好吃的、
0: 现在那个暑期的话呢，其实各个博物馆都有免费的这个讲解啊，可以去这个搜一搜，是吧？看啥时候开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必要的啊。
1: 还有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很多初中生啊小学生啊，他们会当这个志愿者啊，
0: 是，
1: 对吧？他们的讲解还是蛮有意思的对，然后可以交流一下、同龄的孩子可以交流一下啊、
0: 有朋友在视频号也问啊，说临汾有啥好玩的啊，这个我们也是正在推荐当中啊。那稍后呢还有一分钟要挑播广告的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回来分享暑期临汾的旅游线路推荐，还有两条线路啊，会在这个短暂的两分钟之后呢，我们会再次分享，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稍作等待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租，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派，欢迎各位。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好消息，
1: 对，
0: 就在今天上午，
1: 生源第一信用助学贷款啊，是经过财政部、教育部还有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的，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的普通的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才可以来进行这个办理啊。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像姚都还有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的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有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这个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啊进行办理、也就是说呢，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如果说确实需要帮助或者是有一些困难的话呢，我觉得这样一份助学暖心的保障也是给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底气啊。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呢，也为家庭困难的学子来进行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就可以来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让大家省去一个漫长的等待，18周岁的学生呢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到现场去办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去办理，提前预约办理会更加让您省心一些啊。那么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的同心筑梦，也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哎，好，那这个今天早晨呢，我们正在这个郑和酒店正在举行啊，大家可以去前往啊。
1: 就是需要的朋友呢到现场去，那么年满18周岁的带上身份证去现场就可以了，
0: 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啊。
1: 对，
0: 这个关于助学贷款啊。好，那在这里继续来跟我们回来分享分享这个暑期啊，其实我这个办助学贷款的孩子们这会儿是最幸福的，是吧？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在高中和大学的交界处这个阶段当中，是吧？啊，那一般我们会干嘛？这个暑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个学业的压力啊，因为大学呢还没有正式开始，然后你这个高中呢是刚刚结束啊，也没有什么作业可以来补，是吧？
1: 就是还是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0: 是，
1: 进入大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了，是吧？
0: 有人会在这个假期学一学这个开汽车啊，学一门这个技术，
1: 学个驾照什么的。
0: 对，这是一门技术，是吧？那还有朋友呢就会选择出去旅行啊，那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咱们这个暑期的旅行线路推荐。刚刚呢分享了两条，是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沿黄河沿岸，第二个呢是可以去看看博物馆，那第三个呢咱们可以去看古建了。咱们临汾古建还是非常有名的，对不对啊？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临汾古建啊，这个赏古建风华物古韵风情古建探秘游，邀您步入亭台楼阁还有寺宇这个塔刹之间啊，那感受传统的建筑的匠心独韵与美学的精韵，在飞檐斗拱中感受中式古典美学的独特韵味。那说到咱们临汾的这个怎么说呢，古建筑最有名的那一定是这个霍泰山的广胜风景名胜区啊。那这
1: 琉璃塔
0: 我还没有去过。
1: 你确实没有去过吗？
0: 没有呀。就是我一直在等待，你知道吗？因为
1: 等什么？
0: 因为之前有一次啊，就是从侯马回临汾，然后就说路过这个晋国博，老在门口路过没去过，然后说咱们这次去一次，就去了一次，还掏门票，竟然挺贵啊。门票进，然后玩完回来没一个星期啊，然后单位又派我去那儿拍视频去了。然后我说以前从来没去过啊。
1: 正好
0: 刚掏了门票啊，没一星期又去了一次。
1: 你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你如果说是掏了门票去的话，你肯定是想要这个真心的然后去感受它的。然后工作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感受方式了，是吧？
0: 我觉得不是啊，
1: 我觉得你先去看了一次玩了一次，然后再去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呢。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一次都没有去过，你去拍的时候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帮助呢？
0: 好，
1: 这个独到的见解。
0: 反正总之我就在等，是吧？什么时候去这广胜寺？那广胜寺这个分为这琉璃塔和这个元代壁画，是吧？上寺和下寺啊，这个
1: 赵成金藏也可以看一看。
0: 对，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啊，就非常厉害啊。
1: 一直期待着和他见面，是吧？
0: 好，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临汾出发，临汾东上高速，然后呢，从这个广胜寺景区下高速，是不是？广胜寺看完，其实我觉得这条路线，没有。就是我比较推荐的还是可以先去红桐大槐树。他这条路线是先去广胜寺，我觉得先去红桐大槐树可能更顺路一点，从大槐树再去广胜寺，然后再去霍州。 对吧？然后呢
1: 这两个可以自己看，因为
0: 来回倒，
1: 从咱们这个方向走的话，可能红洞大花是会更
0: 近
1: 一些。近
0: 一点，对，
1: 万一从那个方向来呢，是吧？是不是这个
0: 广上寺
1: 会更近一些？而且它有一个专门的高速口嘛，下了高速就可以了。
0: 广上寺景区，对，然后呢，再可以去红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这边呢，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安排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在红洞过夜啊，对吧？因为你这个广上寺玩一上午，大槐树玩一下午，基本就可以在红洞过夜了啊。大槐树这个半天时间应该是可以玩
1: 够了
0: 差不多、啊，
1: 而且现在这个红洞大槐树一般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它会有夜游，
0: 很多活动。
1: 对，夜游的活动还是蛮多的。
0: 对，
1: 我去年的时候还专门去参与了它这个夜游，虽然说就是红洞大槐树我是去了很多次的，
0: 对，
1: 因为工作也好，就是光工作都去了好几次、啊。
0: 对，工作我就跟你去过好几次啊，
1: 是吧？然后你看夜游又去了，
0: 是，
1: 但是夜游的时候它门票才20块钱
0: 哦，
1: 然后还有打铁花，
0: 哦，
1: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演出，还有灯会啊等等，
0: 是吧？
1: 对，价钱也很合适，而且晚上又很凉快，带着孩子就当玩游乐园了，是吧？
0: 对，
1: 也很好。
0: 除了路稍微远点，其他都挺合适、
1: 嗯、
0: 啊，其实也不远啊，现在20多分钟就开到了，
1: 30分钟吧。
0: 对。然后这个从红洞大槐树在个住一夜之后啊，红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一下？哎，我每次去红洞就吃那个麻坨。
1: 麻坨。对，还有那个软米也还不错
0: 啊，软米啊，
1: 软米也还不错。
0: 对对对。
1: 对，咱们好像就是单独去或者去的人少，吃什么重八旗的也很少。
0: 是，
1: 就是好像外地
0: 朋友面、
1: 就来的话，可能吃这个更多一些哈。
0: 对，来碗酥肉面啊，
1: 也不错啊。
0: 对，
1: 就红洞这边的酥肉面确实还挺特别的。
0: 对对对，酥肉面
1: 不是很肥腻的那种。
0: 对，非常好吃啊、然后再来个这个波糕，这个加煎蛋啊。然后再来个这个大鸡腿啊，可是我每次去红洞这个吃
1: 的
0: 这么吃啊，觉得非常棒，哎，真好，电脑又黑屏了。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好吃的，你看在我们周边，大家一说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哟，真的是到了一个地儿都能够想出来好多种。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吃的呢，也都是一些小吃类的。
0: 是。
1: 但是我们说小吃类的东西，才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本地的烟火气。
0: 人家红洞是这个什么美食之乡嘛，是吧？就有一个什么小吃之乡还是美食之乡？这个名号嘛，不是、
1: 他们那儿应该有一条美食街、
0: 前两年评的、
1: 就是美食街、也是非常不错。你看咱们临汾，你看除了红洞之外呢、还有就是福山，福山不是每年都会举办那个厨艺大赛吗？
0: 做面，
1: 对，然后很多这个厨师都是从这个大赛上历练出来的、就是
0: 爹一碗是吧，
1: 对，他们那个厨艺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啊、那其实红洞还有很多好吃的。

0: 啊，这个之前在红东吃过一次，那个就是咱们路边那个小串串，小车车串串那种。
1: 就是和零食有什么区别吗？
0: 对，就它区别就很大啊。它那种是你点啥给你涮啥，不像咱们这儿，咱们这儿直接是煮好的，不是？它点啥涮啥，然后涮完之后有很多特别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粉条丸子。
1: 啊，粉条丸子、
0: 啊、就是
1: 素的吗？
0: 啊，对啊，对对、嗯。然后你们酥肉呀，这就刚才提到酥肉啊，就很多炸货，
1: 嗯
0: 啊，比如炸那个，那个就是比方过年的吃到那个炸红薯块，
1: 嗯
0: 啊，这些都能涮。我觉得哎，这个还挺独特的，是不是啊？
1: 它其实就有点像咱们吃那个、叫什么铜火锅，
0: 嗯，
1: 就是铜火锅里面不也都是这些东西吗？
0: 是是是是是。
1: 嗯、但是它只是不在一个锅里，在一个炉里头一块涮，涮了之后自己再吃的。
0: 对对对、啊，而且这个去红东吃过一次席啊，我觉得红东这席真好吃啊。
1: 红东的席是不是都碗多？
0: 不，它是就是那种就是宴席嘛，宴席。但是我觉得这个真挺好吃的，因为从来没吃过。
1: 嗯，
0: 就觉得、哎、
1: 汤类的多，汤碗多，
0: 对，就觉得哎，这个跟咱临汾的其实不一样啊，确实那就是大家都说那玩意儿做饭好吃嘛，
1: 嗯，
0: 真的好吃，
1: 嗯，
0: 对，
1: 没事啊，多去各地去吃席儿，
0: 对、
1: 哎，我觉得
0: 还不错，那朋友多啊、嗯，要不然你也吃不着那席儿啊，
1: 嗯，就是我去县里头吃席儿，我去古县吃过一次席儿，
0: 古县吃过一次
1: 是结婚的席儿，
0: 哦，
1: 啊，也还挺有意思，
0: 是古县一般爱在这个家里边找理事会是吧？
1: 对他们、就是结婚会搭棚子，
0: 对，
1: 但这个棚子还挺特别，而且。
0: 哎
1: 装呀，装饰的和酒店，
0: 对，
1: 就感觉非常非常像。
0: 哎，我也吃过一次，嗯、你们说我也在古县吃过一次啊，确实很棒，
1: 嗯、很棒是吧、
0: 嗯？对，
1: 就是去县里头吃席儿，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是那种，头一天晚上就是理事会做的这个饭，
0: 啥饭？
1: 就是正常家常菜呀、炒菜呀、这个就什么汤碗啊、这个主食啊，还有就凉菜呀什么，就这种类型的。
0: 其实理事会做的饭好吃啊，之前有一个。朋友家这个结婚啊，然后呢，我们前一天去他家吃席儿，然后这个理事会找的非常好吃啊，他那个铜火锅应该是从新疆找来的理事会，那铜火锅特别棒，
1: 提前码好是吧、
0: 啊？然后那个盘子都是人家自带那种盘子，都是那种还带摆盘那种、啊，就跟酒店很像那种感觉。然后第二天去这个宴会厅，都说呀，那前一天那席儿好吃，
1: 因为你看理事会到现场做的这个席儿，咱们就是新出锅，立马上桌的这种
0: 是
1: 吧？
0: 口味量也大啊、
1: 对，而且呢，就是人也热闹，也比较放松，没有任何的说我要有仪式啊什么的，
0: 而经济实惠是吧，
1: 就去吃去了。
0: 对你相同价格，可能理事会来的这个饭的更品质更高一些，是吧？
1: 好，说完这个第三条线路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享受清凉的这条线路了。
0: 哎，这还没说完呢，还没到霍州还有这个小一天呢，咱们红铜还没出来呢。
1: 啊，好吧，那你出一下。
0: 咱们在红铜这个晚饭刚解决了，是吧？
1: 那你出一下，那你去霍州看一看，霍州有什么好吃的？
0: 对，第二天早晨
1: 我去过霍州，但是没有吃过霍州当地的美食。
0: 你第二天早晨你可以先去霍州嘛，霍州吃一碗那霍州的那个饸饹面，霍州饸饹面。对啊，就是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那种感觉了，就是看大家的喜好了啊。或者饸饹面是那种，就拿咱们临汾那碱水面涮的那种。
1: 碱水面
0: 啊、
1: 嗯，
0: 碱水面涮的啊，那个汤啊、嗯，然后这个可以加香肠加鸡蛋，就那种，然后是特别适合早饭吃。
1: 早饭，
0: 哎，我觉得很好吃。
1: 好，接下来是隰县小西天啊。
0: 对，隰县小西天啊，我没在隰县吃过啊。
1: 你是去过隰县的吗？
0: 我去过隰县，没去过小西天。
1: 我去过小西天，也在隰县吃过饭。
0: 这个隰县有话语权，因为是这个工作原因。
1: 对，工作原因去了就是很远，去了好像有
0: 自己跑、这个、
1: 去了有两次，我记得应该是、就是还挺远，三个多小时啊。
0: 是啊，
1: 然后去了之后呢，感受了一下隰县，而且去隰县当地找朋友就带我们去吃了一家馆子，应该也是一家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馆子、他们这个菜量也很大、然后呢就是口味还、我还觉得比较适合我、
0: 我还真没在隰县吃过
1: 口味，
0: 没在隰县吃过啊，
1: 没有吃过吗？
0: 没有吃过，
1: 下次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就是好多县里头的很多馆子的口味都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啊，这个我第一次在隰县吃是在一个小摊儿，鼓楼旁边，现在估计都没有了、因为那个路已经扩了啊、以前在鼓楼旁边有一个炸串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带涮串带炸串那种
1: 啊、
0: 因为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然后就在那吃啊，然后第一次吃到那个油炸辣条啊，以前临汾炸串没有这东西、我说
1: 没有油
0: 炸
1: 过的，
0: 这个能炸尝一尝啊，觉得哎很好吃。后来过了两年吧，咱临汾的各大这个 小吃摊也都有了，炸串都能炸辣条了，是吧？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喜欢去各县去吃饭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咱们临汾本地的很多饭店，它其实都是要么就是加盟的，要么就是口味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比如像火锅类的，还有焖锅类的，再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类型的饭，它都是全国各地都能够吃到的，是吧？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看中餐馆，它其实在我们临汾市面上比较少，就是现场我们做炒菜，就是依赖厨师的这种店其实不是那么多，就除了小馆子，是吧？
0: 对，
1: 所以说
0: 特色的炒菜很少，
1: 很少，但是你到各县去，就是这种特色的炒菜的馆子，它是非常多的。
0: 对，
1: 然后你就碰一家，大多部分都很好吃。
0: 哦，
1: 是吧？
0: 对，是的，就是看这个，他在当地能有名，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1: 是，
0: 对吧？其实我们去一个很多城市去旅行，不用抱太大希望，对吧？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青岛，我就觉得哇，这边要狂吃海鲜啊！后来发现他那儿的海鲜咱们这儿都能吃着，啊，就是咱们想的是那种什么帝王蟹呀、龙虾呀啥的啊，
1: 就在当地也很贵，
0: 都不是那儿产，它也是进回来的啊，跟咱这差不多，
1: 差不多价钱其实是吧，还不见得便宜。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很有意思啊。好，那咱们接着来说第四条旅行线路，是吧？从这个西安小一天这个逛完之后呢，如果还有精力的话呢，咱们可以开启第四条旅行线路。这个呢是游玩为主，是吧？这个
1: 康养类型的，
0: 避暑康养类型的，可以在这个层峦叠嶂的太岳山林当中呼吸这个新鲜的氧气。昨天刷到这个云丘山的那个山野，那个就是一个山顶的那个太空舱
1: 啊，
0: 知道那个吧？
1: 我知道。
0: 哎，我觉得那个其实挺棒，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度假可以啊，价格略贵，是吧？就是
1: 云丘山的很多像民宿啊，
0: 想体验一下，
1: 他们的住宿其实是价钱相对来说是高的，但是品质也在那儿放着。
0: 对，想体验一下是可以的啊。对，然后呢，可以体验一下自然的疗愈，在静谧的山林之间啊，舒缓身心，沉浸式感受康养之旅。比如说，可以去红桐的中镇霍山星堂寺景区啊，其实，在霍州七里峪这边也有很多康养的地方，路过就是爬上个山的时候路过就能看到啊，也很适合住啊。然后还有安泽的沁河湾，福山的寨克塔康养景区，去没去过寨克塔？
1: 我还真没有去过，
0: 我也没去过。
1: 就之前的时候有
0: 陈静去过，
1: 对，他也是工作的原因，然后去到那儿。
0: 对，
1: 就下次如果说有这个工作的话，我可以去一趟。
0: 对，你主动请缨啊，我帮你给领导说。
1: 那么近是吧？半个小时也就可以到。而且呢，我听说那边他除了这个吃吃喝喝之外呢，还有就是能抓螃蟹，就小孩玩的，好像也还蛮有意思的。
0: 哎，那这可以啊，
1: 就是康养的这种
0: 是能吃那种吗？
1: 什么能吃？
0: 螃蟹吗？
1: 螃蟹就是抓的小螃蟹，玩的，能吃，它得有多大的螃蟹？就是这种慢节奏的，能让大家就是静下来玩的这种，我还挺喜欢。
0: 是，
1: 尤其是咱们周末是吧？
0: 对，
1: 工作了一周，
0: 就
1: 想去这个康养一下。
0: 对，你比如说去釜山啊，其实也很近嘛，是吧？然后带上几个好朋友啊，租个院子，或者去云丘山租过那种那个什么民宿，
1: 就是康家坪，是吧？
0: 对对对，一下那有三个屋的那种院子，然后一家这个三家人去哪儿，然后晚上在那个夜空之下，是吧？在小院里边聊聊天，吃吃饭，
1: 就是躺那儿就很舒服。
0: 买点小零食，是吧？其实聊聊天，这感觉也挺棒的。
1: 对，就很多人会说，这边的民宿可能会价钱高一些，但是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不是说是我就是和酒店一样，它是一间，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可以让你就是一家好多人或者是两家人啊，然后去住宿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样摊下来，大家感觉是不是还挺合适的？
0: 一家300块钱左右啊，
1: 还
0: 挺
1: 合适的啊。而且呢，他到每年暑假这个时候，我们后半期他可能会做活动，半价。
0: 是吗？
1: 对，每年这个半价的时候，我都会去抢个票。
0: 哪里？你说哪里半价？
1: 就是云丘山那个康家坪嘛，你可以关注一下
0: 啊。
1: 半价去年应该是个六折还是？
0: 六折多少钱？六折多少钱的？
1: 你猜？
0: 我问一下，我想去嘛？
1: 就不上千，700多好像。
0: 哎，那可以，
1: 是吧？
0: 三卧是那种吗？
1: 它是分，你到时候看你能抢到哪一种，它是有不同主题的。
0: 我因为我想去，但是每次我就干他那个介绍很模糊，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是个啥样的，其实
1: 你不用不用太过于在意他的这个介绍，因为他每天都很有特色。
0: 是，我是想要那种就有院的，你像以前
1: 他都有院，
0: 他们很多去那个什么蒹葭乡居
1: 我知道那儿
0: 那个啊，就是都是有院那种。 我觉得那种也挺好。
1: 但是蒹葭是没有云丘山这个，它是绿色更多一些，尤其它晚上非常的舒服，
0: 而且带旅游是吧？
1: 对，它晚上非常的舒服，就是晚上你就坐那儿，然后看着孩子在草坪上跑，然后又有小花池子、小水池子。
0: 你说的那个院是那个门口那个大院吧？那个大草坪吧？
1: 它每个院它门口都有一些草坪
0: 啊，然后在外边还有个大草坪，
1: 还有个大草坪，对，可以去，可以去啊，三两。

0: 三家，
1: 两三家
0: 就是、
1: 哦、
0: 嗯，两三家就它比较合适。
1: 对，
0: 这个五二说、嗯、说咱们临汾的老百姓困不困？
1: 困啥呀？
0: 就是说山西人比较爱午睡啊、嗯
1: 哦，
0: 尤其到这种天气，大家会觉得嗯太舒服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就容易犯困啊，容易犯
1: 困。嗯，对。昨天那个看那个碧雨那朋友也是发来继续说消息
0: W 啊、
1: 嗯，
0: 他说
1: 桥底下七点多一直到十一点多是
0: 前天晚上
1: 下午啊、哦、晚上
0: 前天晚上。
1: 那你在桥底下，你桥底下有摊儿吧？你是
0: 你能等那么久？
1: 你要干等有点太。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你是不是有摊儿搁那儿
0: 能吃吃喝喝、啊、
1: 吃上串了已经
0: 就是我们正好哎、嗯、是昨天前天哎我们这儿也是前天前天的时候我们去了彩虹桥那边然后、
1: 嗯、
0: 那边不是有这个乒乓球案子呀还有跳广场舞的呀、
1: 哦、桥底下
0: 等等、
1: 嗯、
0: 对朋友说哎去那边去逛一下然后打个球什么的、
1: 嗯、
0: 我正好去感受了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个广场舞的队伍啊就从我刚开始看到的那个队伍然后不断的在庞大庞大再庞大
1: 因为下雨吗、
0: 没有下雨然后一直听到这个打雷声但是没有下雨然后我们说哎呦快下雨了咱们是不是要回朋友就说淋点雨怕啥走路回来然后再咱们再去啊就是再、
1: 啊、
0: 再回就是我感觉好像到了夏天之后大家这个松弛感还是有的就淋点雨就淋点雨吧怕啥啊
1: 对 对, 对
0: 不怕感冒 啊, 啊
1: 哎云秋山今年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动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来关注一下夏天哎云秋山的夏天还是非常凉爽的是不是
0: 对不需要开空调、啊、
1: 嗯对哎那而且呢要提醒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6月1号至8月31号的云秋山景区对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生免票啊可以凭借身份证准考证入园哎那有住民宿免票吗
0: 免什么票
1: 免门票吗
0: 他各是各吧
1: 啊、哦、不在一起是吧
0: 对不在一起、
1: 哦、因为没去过、
0: 嗯、就是因为我们去云秋山就是玩已经爬山很多次了就我们光团建工作也爬了好多次山、
1: 嗯、
0: 所以说就也不太想爬了
1: 嗯对
0: 就直接
1: 想
0: 去躺平、
1: 啊就是、
0: 想
1: 去体验一下是吧
0: 对直接想去躺平的那一种、嗯、
1: 对对对啊那主要是凉快啊我觉得这山林里边其实、
0: 嗯、
1: 因为我看那个山野那个太空舱啊昨天专门就看了
0: 也好多年
1: 了看
0: 了
1: 好久啊
0: 比较适合小情侣去它其实
1: 就是太贵啊
0: 它确实比较贵、嗯、但是它有特色一些
1: 是确实贵就其他就都挺好嗯
0: 嗯
1: 嗯，
0: 好了，那么这个夏天你想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推荐的地方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这个互动一下、啊，
1: 来留言一下。
0: 嗯，对 ，W 也是说了，哎，陶寺博物馆呀，定村遗址博物馆呀，等等，那、
1: 嗯、
0: 他应该是说这个顺路，就是咱们上半段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
1: 对，
0: 来跟我们互动了一下，
1: 旅行了一下啊。
0: 嗯、对、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
1: 是的。
0: 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嗯，
0: 我们这个暑期想做点什么，干点什么？
1: 对，对
0: 因为今天有一个主题啊，就是我们临。分是动物园呢它是这个
1: 夜游
0: 哎、
1: 嗯、
0: 那么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动物园夜游都能够游点什么这边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

0: 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
0: 准时出发。

0: 好，那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在上轮咱们来聊聊很多这个暑期精品旅游线路的推荐啊。那这轮呢，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下刚刚提到这个关于临汾市动物园夜游的一些内容，是不是啊？这夜游都有哪些环节内容呢？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家里呢有这个小朋友的啊，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0: 是的。
1: 那么想去动物园的话呢，然后又觉得白天有一点热啊，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晚上来玩吧。
0: 是是是啊，就可以在临汾的夜晚当中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看灯看秀看人海是不是
1: 对别人家的夜游是这样的、但是咱们动物园的这个夜游是啥样的呀、就是灯光为你开路动物为你醒着哎呦我觉得这个口号真的是有点牛了动物为你醒着动物不睡觉
0: 对、可能他那个点动物也不咋睡其实啊
1: 就是我想着这个又歌又舞的动物也睡不着、
0: 是是是啊啊可以夜晚能看到比如说猫头鹰瞪圆眼睛是吧狼群呢对月长嚎
1: 哇
0: 新手投喂长颈鹿抢叶子羊驼追着你讨零食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棒，而且呢，夜游可以去摸小老虎。
1: 其实啊，说到咱们临汾市动物园这个小老虎啊，真的是咱们的这个小明星，
0: 对，因为那个奶豆不是生小孩了吗？
1: 对啊，就是而且呢，现场还有啥呢？就是抽奖互动啊，就是摸真的老虎崽子。就是他这个老虎呢是奶凶奶凶的啊。
0: 对，你看这个转盘里边又可以这个饲料一袋或者是这个鸵鸟蛋啊之类的是吧？一些奖励啊，是吧？转盘奖励啊。可以来领取到啊，对啊，还有这很多的这个福利。
1: 感觉好像有一首歌播出来了，是不是那边手机的？好，
0: 这手机自动会播放。
1: 对他不知道为什么，
0: 很神奇
1: 就是他可能听到我们说这个夜游，他自个儿也有点上劲儿，是不是？对，好，说完这个和小老虎的互动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这个猛虎课堂。
0: 对，
1: 猛虎课堂有什么呢？就是动物科普，还有育幼体验，以及猛虎合影。这个预约的通道已经是开启了，大家可以去私信或者是电话就能够占位儿。他不是说是我们去了就能够有，因为人太多了，是吧？大家可以来进行预约。
0: 对，那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啊，这预约时间表分为早上的10点至10点50分，下午呢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15点至15点50，一个16点10分至17点，就是说小老虎醒着的时候是吧，可以来进行预约，可以跟小老虎亲密互动亲密合影啊。
1: 因为这个小老虎呢它还是小虎崽子嘛，然后还比较就是萌萌的，
0: 其实挺想去的，
1: 就是萌萌的啊，然后不像大老虎哇，这个看上去之后大家就觉得哇好害怕的样子是吧，
0: 对，挺想去玩一玩啊。
1: 那么当然了，如果说想去这个临汾市动物园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临汾市动物园的微公号啊，然后上面会有详细的一些活动的介绍。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就是您去了动物园之后呢，以前去过的比如说白天打过卡的那些项目，那么到晚上的依然可以去这个继续，你比如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长颈鹿依然可以来进行投喂是吧，这个投喂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和小老虎的互动，这个猫头鹰它真的是要晚上出来的啊，
0: 对，
1: 大家伙儿可以去看看这个猫头鹰，但是我觉得这个眼睛啊真的是晚上看有点吓人呐，
0: 瞪圆的大眼睛，
1: 对，真的是瞪圆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带着孩子去感受晚上的动物园也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好，那在这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吧，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那这会儿呢咱们来分享的是这个临汾随手拍的内容是吧，这个时间段了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近期呢大家遇到的一些这个烦恼的事情或者是让您觉得烦心的事情啊。
0: 对，
1: 临汾随手拍的互动的平台呢有临汾这个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临汾随手拍的网址网站啊，大家可以在这两个平台上来

0: 进行这个留言，我们呢可以接收到的是大家的文字和图片。如果说是网站的话呢，像一些违章占道了，或者是一些那违停啦等等，如果说是需要视频佐证的话呢，大家把视频留好之后呢，我们收到信息和相关部门来取得联系，那么像交管部门也会和您来沟通，哎，要这个视频为证啊。那么这个呢，大家要做好准备了。
1: 对，好，那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有朋友分享住在市区的西兆路的联通中大街与姚峰市场的必经路段长期存在环境乱象，早间路面脏乱啊，然后呢晚间呢周边的顾客呢也是电动车随意停放，造成一个交通的拥堵。该路段呢允许规范摆摊，但部分摊贩挤占空间，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外地来的游客呢见到这边场景也是觉得很这个有些吐槽，是不是？那是否合规呢？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来督促整改。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朋友分享，就是这边呢是可以摆摊，但是呢，摆摊的可能有些占道，是吧？而且这个路面呢，可能稍微来说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差一些，对吧？那目前呢，已经转至姚都区人民政府来进行办理啊。那有回复，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哎，其实
0: 这个路段，当时我和这个陈静也沟通的时候呢，也提到了，
1: 对，
0: 就他首先呢，他是能过西兆，然后也到姚峰市场这边。但是呢它这个道路呢还没有就是完全正式开通，还没有这个就是所属是哪个部门啊，就是还没有这个所属，所以说呢管理起来确确实实目前为止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规范的去停车，规范的去经营啊，不要给我们这个美丽的临汾啊添堵添乱。
1: 哎，这个呢这条路啊，其实在这个上周啊跟齐主播一起搭档上直播的时候，齐主播就聊到啊，说西兆路啊，这个三星凤凰府的北边这条路，就这块是吧，他说那胡同里边有好多
0: 好吃
1: 的小摊儿啊，一直推荐啊，说很多好吃的，比如说那个炒鸡啊，说很好吃，怎么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是这好吃的零食，因为他这是允许合规摆摊的啊，
0: 允许摆摊的。
1: 哎，但是呢有提到说部分摊位挤占行套通行空间，这个是不对的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吃的，
1: 对，
0: 所以说他难免的会有一些油啊，
1: 就地上要摆好这个布，是吧？
0: 对，就是我们之前就提到了，有些能够摆摊的，尤其是做吃的的这个东西啊，
1: 是
0: 它一定要摆好东西，摆好这个就应该叫什么塑料的这种布，是吧？
1: 对对对，你要做好这个环境的保护啊。
0: 对，走的时候收拾好。
1: 是，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这个分享说，这个锣鼓桥那边不是有这个有的小摊儿啊，这个不注意这个卫生嘛，是吧？底下不摆这个隔离的这个布啊，造成了一些那个路面的比较脏，对，啊，现在。我那天大概是在咱们去高铁站彩排那天啊，然后回来路上本来觉得那边就好吃很多嘛，想去那儿买，已经没有了，就是估计就是不，所以说还是要注意环境卫生，对吧？然后可以让你的这个摊位也可以摆的时间长久一些啊。
0: 还有呢，就是有些这个地方它其实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摊点，大家完全可以把您的这个摊位呢，就是摆到这些便民的服务摊点里面啊。
1: 是的，
0: 也是一个比较长久的经营的方式啊。就大家都习惯了到哪里去吃好吃的，我觉得对于我们长久的去经营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咱不能说哎，今天在这边，明天在那边，那么哪怕是口味再好，可能大家想下次找到的话也不是很容易啊。
1: 对，就是你还是要这个维护好环境卫生，是吧？
0: 对。好，除了这个信息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1: 这个是我跟陈军当时上直播时候有聊到，说一个这个出租车呢在市区的解放路立交桥的桥下道路由西向东行驶时呢，这个压线行驶，变道不打转向灯，恶意别车正常行驶，造成了一个危险驾驶啊，危害公共安全啊。然后呢目前呢这个已经有最新的处理结果，是不是？市交管处呢也是提到说，针对近 LD00667 这个出租车压线变道恶意别车的违法行为呢，交管部门已经对驾驶员依法作出处罚。那涉事的出租车企业落实整改，对驾驶员通报批评、考核、扣分，安排其停业3天啊，然后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专项的学习呢，同时要强化啊这个全员的安全教育、车辆的动态监管，筑牢驾驶员的安全意识，杜绝此类危险事故的问题的频发啊。那这个感谢大家对交管部门的工作的一个支持啊。这个也是提到了啊，这个 有一个违法的一个处理的决定书啊。
0: 嗯嗯，就是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路段啊，我们还是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一个心理了，是吧？尤其呢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比如说对于这种交通违法的一些情况呢，那么。

0: 还是要把这个车速慢慢来，对，放慢一些，然后遇到一些这个特别的路口路段的时候呢，心态放平稳一些。
1: 而且你主要就是你每天都在开车，其实是吧，每天开车其实
0: 我觉得可能
1: 在路上应该更有一个
0: 心情会
1: 对
0: 烦躁嘛，
1: 对，但是我觉得你更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吧，因为是靠这吃饭的，所以说一定要这个调整好心态啊。对，
0: 好，另外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一辆车，牌号是进 L9657B。他说这车呢是在大宁县向宁街369火锅商铺对面啊，这边在
1: 违停啊，然后打挪车电话无人接听，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的驶出啊。那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解决。那目前呢，这个已经大宁县政府办呢已经接到了这个反馈啊，正在处理当中啊，希望后续可以来进行一个反馈啊。
0: 就是他这个车停的也是和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这个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人家边上本来是有停车位，然后停了一排车，
1: 你还停到旁边，
0: 他又停到旁边了，
1: 对，而且你堵别人车，你应该这个给人把路让开是吧？
0: 对，还有一个你得留个电话呀，
1: 是
0: 吧？
1: 你要是打不通可不行，
0: 对
1: 是吧，
0: 你要是说哎你留电话了，大多部分人出来之后哎觉得堵着了，打个电话你车挪走，这事儿可能就没事了。但如果说找不到你，联系不到你，那就只能拨打交警部门的挪车电话了，是吧？
1: 对啊。好，那接着来说下一条消息哈，就是关于这个霍州这边的一个反馈，说有朋友反馈啊，是一个已经处理的问题啊。霍州市的鼓楼北街新开业的一个康寿老年公寓，每天早晨呢到晚上不间断广播来播放这个喇叭播放广告，然后影响周围市民的生活啊，希望可以有效处理啊。目前呢这个回应是这样的，霍州市政府办呢是接到了反馈之后呢，立即交由城管部门来核实处理。城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已经向老年公寓负责人宣讲了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明确商业经营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开展广告宣传的法律要求，指出长期对外播放影响周边居民造成不良影响，责令其呢当场关闭广播喇叭，停止外放广告的宣传啊，并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也是督促其提高一个守法经营的意识啊。这喇叭看着不大哈，放到电动车上一小喇叭啊，其实影响还挺大的。
0: 就是
1: 啊，
0: 对，就是我们都知道有的这个喇叭呢，它是那种噪声比较大。
1: 对，
0: 而且它是新开业的一家店嘛，
1: 是
0: 本来是一家老年人的康养的，
1: 对，
0: 是吧？康养的一个机构，
1: 对。
0: 然后呢，天天播放，对，你天天播放这个喇叭，老年人能休息好吗？是不是？
1: 对，
0: 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信任度吗？
1: 是
0: 吧？
1: 对啊，
0: 也挺让人糟心，我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好，那在上轮，这个应该是咱们俩上直播时候有个反馈的问题，是吧？就是在这个市区的规划三街的隧道内部出现了一个漏水的现象啊。那目前呢已经有回复啊，这个之前不是夏天火了一阵吗？你知道这地儿吗？
0: 是因为涂鸦吗？
1: 不是，是因为凉快。
0: 是因为凉快，就是这种一般地下通道都还挺凉快，是吧？
1: 哎，那这个根据市城市管理局的回复呢，提到说经过核实啊，这个通行道路积水呢是上方学校的绿化水管的渗漏造成的，目前校方已经关停了一个漏水的管道，工作人员也已经完成了积水的一个处理工作啊，目前呢已经这个恢复了正常啊，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你说如果长时间的，而且是它的一个地下通道，长时间漏水的话，可能首先是潮，对吧？而且这个对建筑的这个牢固也会有影响啊。
0: 对，你看，本来人家这个墙体呢都是水泥抹面嘛，
1: 对，
0: 那正常的情况之下，人家是不会发生像一些斑驳呀或者是凸面呀等等这个情况。
1: 对，
0: 那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这个漏水呢，这个面墙
1: 还长霉菌，
0: 对，然后它可能后期还需要处理，而且地面也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的。
1: 哎，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地下室有一次啊，就是下特别大雨啊，就漏水，就整个所有的地下室都漏水。积
0: 水
1: 了，就积水了，我不知道怎么进去的，反正就积水了啊。当时，然后后来他就靠着自己干嘛，干了以后，那整个地下室就一直是有一个潮味儿，就闷热潮潮的感觉。
0: 因为地下室本身它是不通风的嘛，
1: 对啊，
0: 不能见阳光，不通风的，
1: 所以说这个就影响其实挺大的哦，我认为，
0: 就是地下有这个管网漏，我们及时出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啊。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地下管网能够。就是一直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它上方还是你看有学校有草地嘛，那么要浇水呀或者是要绿化呀等等，确确实实也是需要有这个用水的一个过程，但是一定要保证啊，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水管的
1: 正常
0: 运

0: 行。
1: 嗯，对。好，那接着来反馈下一条消息啊，是正在处理当中，市区的公园北路玉秀湾的西区门口往东十字路口啊，这个呢有一个回收二手手机电脑的流动商贩占用这公共的人行道设摊，然后播放高音喇叭，噪声严重扰民啊。这个也是看到了反馈，那临汾经济开发区也是表示说正在处理并稍后回复啊。
2: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跟进啊，之后有最新的回复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告知。
1: 就是所以说有很多广告是耳熟能详的啊，大家可能都会影响过，但是不至于很高音的喇叭。
2: 嗯，
1: 比如说什么、
2: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好多小区都被摆过吧。
1: 对，什么高价回收旧手机、二手电脑什么啊，
2: 报废手机，
1: 还有一个收长头发
2: 还有什么什么旧手机换剪子啦、是吧，就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把这个广告的布摆在这儿，
1: 是，
2: 但是不会播放这个声音，因为我们现在有物业呀，
1: 或者是不会放很大、
2: 对，就物业他是会巡的嘛、每天都会巡小区啊，
1: 是，
2: 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干预啊，是吧，大家还是要互相理解一下啊。
1: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和分享，我们已经分享到这里，是不是啊？希望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啊。那出游的话呢，其实也是聊了很多，刚刚是吧？
2: 对
1: 啊，暑期出游是真的是需要带孩子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景，是吧？让他看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出去玩啊，所以我觉得你也得出去玩啊。
2: 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你看我们可能到了一个地方，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比如说有的人去了，然后觉得太热，那我们就在酒店里，可能白天都在酒店里耗着过去了，然后说，哎呦，你看我这玩是干嘛来了？其实就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心情，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啊？
2: 有的人会有这样的心情，有的人会觉得，那我既然到了一个地方，那我就必须把这个时间都利用得紧紧的，我每一分钟都要给他安排得很好。
1: 对，
2: 你看每个人的这个心态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在一块聊会聊一些东西，比如说你
2: 去
1: 哪玩
2: 了，
1: 我去哪玩了，对，所以说还是要带他出去走一走的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对吧，
2: 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当然了，在公屏上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就是这个暑假您可能要去哪里玩，或者是你心目当中啊比较期待去的那个地方
1: 有哪些计划，
2: 对，它有什么好玩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想要到我们临汾的朋友呢，因为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哎，临汾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就跟大家推荐了一下我们这四条的旅游线路啊，也是把每一个点呢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都跟大家分享了，
1: 是，
2: 也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来我们临汾玩吧，临汾的夏天真的太凉快了啊，
1: 对对
2: 烟火气满满啊，
1: 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也在循环当中啊，可能那会儿在看我们这个推荐的朋友已经都不在直播间了，
2: 对，大家
1: 新朋友，
2: 大家刷直播大多部分可以留的时间并不一定很确定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内容可能也要跟大家这个反复的聊一聊，
1: 循环一下，
2: 说一说，
1: 好，那大家在看直播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民生派，明天早晨的8点半到10点半进行视频和广播同步直播，广播端调频95.1兆赫临汾综合广播，88.9兆赫的交通微广播同步直播，还有就是在视频号抖音微信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视频号当中来收看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收看抖音平台直播啊，正在直播当中。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关注一些这个最新的便民信息，您想了解哪个方面的一些内容，也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互动交流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夫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6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那这个时间咱们再次准时出发。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5: 怎么有点犹豫呢？
4: 出发，我在想，我这是什么司机吗？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4: 朋友，对，我是你的朋友浩东。
5: 在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政务服务啊、民生服务还有便民服务的相关的信息和内容啊。
4: 是的，
5: 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暖心的事情啊。
4: 好消息，好消息，是吧？这广告最后一天了，是吧？好消息，好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就可以办理。那邮政银行的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取这个办理手册和专属的礼包。那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那这会儿呢，正在临汾的政和酒店啊，大家可以去宴会厅，那个政和厅啊，可以来了解一下。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地的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如果有助学贷款需求的话呢，可以这会儿呢可以前往政和酒店啊，可以去了解一下。
5: 好，其实说到像这个上大学的话呢，我们可以有这个助学的这个贷款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孩子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国家都会有一些资助的。
4: 对，
5: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每一个阶段都有哪些国家给您的底气呢？
4: 对，转发给咱家人啊。
5: 那先一一的来关注一下好吗？
4: 对，根据教育部的消息，2025年呢，全国累计这个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呢达到了3900亿元。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呢？资助标准是如何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的秋季学期起呢，免除了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幼儿园在园儿童的一个保育教育费，就是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就是咱们之前说的一个保育幼儿园的公示名单，对吧？
5: 对，有一个名单。
4: 参照呢当地的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这个保育的一个教育费。在2025年呢，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了1400万在园儿童啊，这是一个好消息。
5: 对，除了刚才提到的学前教育之外呢，
4: 幼儿园阶段，
5: 对，就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呢，也是有一些国家资助的。从2025年起呢，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来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到地方的计划。
4: 对，
5: 在2025年呢，有1877万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了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到了营养改善计划。
4: 这是一个好消息。那继续来看那个中等职业教育，在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呢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了国家的 助学这个资金的一个补助范围。那2025年呢，20,000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了一个免学费，407万名学生呢享受了国家的助学金的一个待遇，是中等职业教育啊。
5: 嗯嗯。那么在普通高中的这个阶段呢，2025年起呢，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的平均的资助标准，
4: 嗯，
5: 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
4: 哎，
5: 在2025年呢，有465万名的学生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了免学杂费。
4: 这是在高中阶段。那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呢，提高了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一个中央财政支持的标准，硕士生呢由每年每生每年的8000元提高到了10,000元，博士生呢由每生每年的10,000元提高到了12,000元。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的一个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的助学贷款。
5: 嗯，这个是在高等教育阶段。
4: 嗯，
5: 那么在资金投入这块呢，我们也来详细关注一下啊。在2025年的全国的学生资助资金呢，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年呢是增长超过了14%。
4: 嗯，
5: 财政投入呢约2400亿元，占到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的来源。
4: 哎，那
5: 值得关注的呢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呢增长了34%，大约占到资助资金总额的1/3。
4: 哎，2025年的学生资助金呢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呢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从管理水平来看的话呢，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了学生的一个资助的精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水平。那特殊群体的学生呢，数据实现了一网共享，学生的资助信息实现了一网查询。
5: 嗯，就真的是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去年一年啊，就是从学前然后一直到高等教育这个阶段，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国家都给了我们足足的底气啊。
4: 对，
5: 就如果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准大学生，如果说你也需要资助的话，可以先咨询这个奖学金、助学金、绿色通道等等这些国家资助的政策，可以到这个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那么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都可以去具体查询。
4: 对，
5: 那么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助学贷款，也都是可以为大家排忧解难，是吧？
4: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前往，这会儿呢正在办理当中啊，我们可以去前往了解一下啊。
5: 嗯，
4: 好，那咱们接着来分享下一条消息，就是市区的2026年的首批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及注销名单的公示。那这个呢也是提到说，为了进一步加强市区的房地产经纪经办机构的管理，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房地产交易的双方的合法权益，提高行业的透明度，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推动市区房地产经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城市房地产的管理法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定，那也是2026年的市区第一批核发的备案证明的房地产经办机构进行了公示啊，那提到呢，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房地产机构啊进行了一个公示，我们可以来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啊。
5: 嗯，
4: 有临汾市的瑶都区的啊。
5: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如果说要买房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手上的资源会比较少一些。
4: 对，
5: 而且呢想要看到更多的房子或者是看到更多房源，了解的更加详细一些的话，可能会通过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就是房地产经纪机构。
4: 嗯，
5: 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有些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经纪机构呢，它是有备案的。
4: 嗯，
5: 但是还有一些那它是注销的，是吧？它这个就是已经注销了备案登记了。那么我们不能说，哎，它好像是有门面，或者是好像是我们以前听过它的名字就可以去找它办理相关的业务，不是这样的。大家要先查询一下它是否在这个备案的名单里面，或者是说它近期是不是已经注销了，那我们就要这个提高警惕了。
4: 是是是，这是一个公示，大家可以具体可以前往这个我们的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啊，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5: 嗯，或者是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的这个公众号，它也会有往期的一些这个内容，大家可以来点击相关链接啊，详细查询一下。
4: 有一些公示啊。
5: 嗯。
4: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关于成绩复核方面的消息。山西省的2026年度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人员资格审核的公告啊，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的具体内容啊。
5: 嗯，
4: 那这个审核的公告呢，具体来关注一下。审核部门的范围，审核资格审核工作呢，由中共山西省委社会工作部来负责，各市委社会工作部具体实施。资格审核的范围呢，为在山西省参加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且各科目成绩均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啊，然后呢进行了一个资格复核。审核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28号已经开始，到8月7号结束。分为材料提交以及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来关注一下。考生呢需要将以下材料按照顺序扫描成一个独立的啊PDF 格式的文件，并以考生姓名作为文件名，于8月5号前发送至报考地的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定邮箱，逾期呢视为自动放弃。首先呢是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港澳通行证台胞证等合法的身份证明。第二呢是学历证明，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无法提供验证报告的考生呢，需提供本人的学历或学位证书。第三呢，是以高

0: 高中或者中专学历报考社会工作师的考生呢，需要提交这个助理社会工作师的职业水平资格证书，报考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考生需要提交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资格证书。那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还有社会工作师的考生呢，需要提交工作年限的一个承诺书。那报考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考生呢，需要提交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后的工作简历，年限计算均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参加助理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的考生，需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参加社会工作师考试的考生则在两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式管理办法，考生呢应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在成绩有效的各考试年度均符合报考条件，否则取消这个符合报考年份之前所有成绩科目以及本年度的专业通过资格。
1: 这个也就是说就是不同的类型它可能会不一样，有的呢
0: 当年的
1: 对助理社会工作师还有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这个考核，它就是这一年你必须全部考完，而且都必须得全部过。另外呢比如说社会工作师的话它是两年，比如说我今年呢考了三门，有两门过了，那明年呢我们就可以考剩下的那几门，这是这个成绩还能保留。但是如果说是像上一个那个高级的，它就一年内必须全部通过，第二年哪怕是没有全部通过，没有通过了的，第二年也得重新考。
0: 对
1: 这个得区分一下。
0: 对，那截止时间呢是在这个8月7号，大家可以来具体来关注一下啊。
1: 当然了，把资料啊还是要带齐了。
0: 对，
1: 当然我们说考一些资格证书，都是对于我们很多从事本行业的人员来说非常重要的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哈。现在呢是竞争越来越大了，我们还是要付出全部的这个努力啊，好好考试。我们也祝愿每一个报了的人都能够考到自己理想的这个成绩。
0: 其实
1: 咱也不用多考，考过就行。
0: 对。还是多一些这个证书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帮助是有帮助的，对吧？比如说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效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1: 对，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会说这个专业已经不能够完全限制我们自己的从业方向，是吧？
0: 对，
1: 如果说你有相关职业的一些资格证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为自己开辟另外一条道路，是吧？
0: 对，好，那就分享到这里吧。那前段时间其实跟先生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旅行方面，是不是
1: 对，是
0: 有这个出游计划啊。
1: 前段时间嘛，今天不就在聊吗？
0: 出游计划是不是对，其实可以聊聊。
1: 你是想分享一下你的出游的
0: 我的经历
1: 经验是吗？因为我们很多人说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如果说带着孩子可能会去爬个山呀，是吧？然后去这个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呀等等啊。
0: 但是小朋友其实有的不爱爬，其实也可以坐缆车啊。就是像现在这种，我觉得推荐你坐缆车。
1: 你就是觉得我也爬不上去
0: 我觉得你就是半路就放弃了。你说那个他半路放弃非常恐怖，你知道吗？
1: 就上不上下不下，
0: 半路放弃的没缆车
1: 就是我们要放弃也得到能坐缆车的地方，是这意思吗？
0: 对，你要
1: 但是能坐缆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都到山顶了
1: 对，差不多了
0: 对。
1: 我记得就是很陡的这个山我其实是没有怎么爬过的，没有怎么爬过的。你看像刚才咱们在聊的这个华山，真的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那个实力爬上去。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趁年轻应该是体验一下
1: 爬一下。
0: 对，因为我是比较推荐就是趁年轻你可以去再走一走，因为在
1: 越往后越没有机会了。
0: 我刚才说的年再大一点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而且我比较推荐夜爬，因为你会有很多朋友陪你一起爬山，其实不会很孤单，而且这个路上其实可以买很多好吃的。你像我之前去那次，我就啥也没带，一路上就是买红牛，
1: 景区啥都有，
0: 对，买烤肠，买玉米，然后一路吃上去对，
1: 也就是年轻真好啊。
0: 对，我碰见两个更年轻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俩的话，我也爬不上去，就一个人爬其实真的很累。然后他俩一路上就是跟你聊聊天，然后有时候他俩就爬到下一个休息点在那等我，然后我慢慢爬上去，再坐上跟他们聊一会儿，
1: 还有个伴儿。
0: 对，然后他们接着爬就是体力好就是不一样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夜爬也是这两年好像也比较火，因为我一个朋友去年他们参加了这个就是泰山，他们去夜爬。
0: 夜爬泰山。
1: 就是他们说这个路上其实还蛮有这个激励自己的一些过程，就比如说有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就一起拉歌，你知道吗？就是手拉手就是唱歌，然后这边唱一句那边都 都有回应的这种。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夜爬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啊，晚上去爬山会不会看不到这个细节，比如说这个坡在哪儿啊，
0: 是
1: 是吧，周边有什么风景啊等等啊。
0: 其实不会，他这样如果给你开放的话，你其实是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安全是可以保障的。
0: 而且夜爬不累、就不困，这真的不困。
1: 就都爬成那样了，能困到哪儿去？
0: 就其实真的不困啊，就是我以前会觉得啊，夜爬很困吧，其实真的不困。你一晚上没睡觉，我当时就一晚上没睡觉，然后第二天当天去的时候，然后就是到了也很精神，吃了个饭就开始爬，然后也不困。然后这个爬完看了日出之后也不困，
1: 还是年轻。
0: 然后这样坐缆车下山也不困，然后到家到了家应该到下午了已经啊。第二天的下午，然后开始睡觉，睡到第三天的早晨。
1: 那睡的时间是有点长，
0: 因为差一晚上没睡嘛，对吧？但是这个爬那个感觉不困，因为有新鲜的环境，是吧？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的啊，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就不管是你是准备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旅行，我觉得可能也都是大家最为选择喜欢的这个方式，
0: 对，
1: 舒服的这个方式。但如果说是你觉得好像不太能够接纳的，也可以去做一个尝试，
0: 是
1: 因为有的事情就是你尝试过后，你才能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
0: 对，当然我不推荐开车去啊，因为很累啊，就是坐火车最合适。我那次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坐高铁，但是我选择坐火车。然后你可以坐卧铺，
1: 就是睡一觉、
0: 对，路上就可以休息嘛。其实也不贵，因为很近啊。
1: 就是相对而言，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像爬山这种项目，还是要多留一点体力，是吧？
0: 对对对。
1: 爬完山之后，可以给自己一些放松的这个项目。
0: 对，泡温泉，
1: 泡个温泉，对对对，泡个温泉。
0: 我觉得你比较在于你可以泡着温泉，你让家人去爬。
1: 但是他们会感觉，就是我们要一起参与一个项目啊。
0: 那你就坐缆车，你们先爬去，
1: 然后
0: 一会儿缆车就上去了。就是缆车为什么叫缆车呢？
1: 就是华山这个缆车还蛮有趣的，
0: 因为
1: 它门票里面是含有一个下山的缆车，
0: 没有的，没，
1: 它现在是有这个套餐的，
0: 现在有了啊，我之前去没有，
1: 它就是上山的这个，它这个门票它是包括这个就是景区门票，包含一个下山的缆车门票，还有一个小交通的钱，是这样打包的。
0: 哎，你可以去再爬一下那个华山那个索道，
1: 那个索道是很有意思吗？
0: 对，就是很刺激。就是在山崖上面啊，这个搭了几个木板然后从木板上通过。
1: 就是我以前爬别的山的时候，也是看到过有这样的项目，但是果断的放弃啊。
0: 果
1: 断的放弃。
0: 我觉得那个才是华山最经典的一个这个爬的地方啊。
1: 量力而行吧，好吗？量力而行啊。
0: 对啊，当然你如果先推荐你要去爬的话呢，就是在最接近那个东山的那个山峰的时候。然后它有一段是那个是纯垂直路面，垂直爬的啊，当然
1: 那个是可爬可不爬的吧？
0: 啊，对，再往左边大概几步就有台阶，后修的台阶可以直接上去啊。
1: 那就是像这种风险太大的，然后就还是算了。
0: 我觉得你刚才
1: 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晚上夜爬的话，他可能看不到他有这个山有多险。
0: 是的，看不到。
1: 就我们这个心理上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
0: 对，看不到。那个就是包括那个华山有个那个华山论剑的那个石碑是吧？在那个石碑的附近，那个路特别陡，但是你晚上走的时候看不到，但是你第二天下山去坐缆车的路上，你会经过那个地方。
1: 路过。
0: 我天哪，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1: 原来我也可以很勇敢的爬上它。
0: 对，当然你走过一次你没这感觉了，当然如果你第一次走还有真的。
1: 但是我觉得爬山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爬到那儿了，虽然说你想放弃，但是你没有办法放弃。
0: 对，在半路了。
1: 对，
0: 而且
1: 你没有办法放弃。
0: 而且你可以放空自己，就是你想放弃或者慢慢想很多事情。或者是就是你可以。比如说
1: 我就休息上一会儿，怕啥呢？
0: 哎，你可以就脑子不想东西啊，可以放弃工作呀，这些烦恼这些事情，对吧？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好的伙伴很重要。就如果说我们一起爬，然后有的人可能就爬得慢一些，有的人就想休息，但有的人就想我就想一鼓作气爬上去。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节奏如果说不同步的话，其实也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0: 互相等嘛，对，就是互相等，
1: 是一个挺痛苦的事情。
0: 他总有累的时候，他累的时候你就后来者居上了。
1: 对，我们在这个旅行的途中，其实是能够看到各色人等啊。就刚才我们提到有这个小两口吵架的，
0: 哎，对，这就不想来的。
1: 对对对，然后也有爬到半截真的是出现了分歧的这种的。
0: 对，我当时那个就是跟我一起爬的两个年轻人路上偶遇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想在这个上山之后 啊，
1: 干点什么？
0: 吃自热火锅。他们就一路上就
1: 背了那个自热火锅，
0: 就惦记这口说，我就上山吃自热火锅，上山吃自热火锅。

0: 啊，就、嗯、就惦记
1: 就定了个小目标，
0: 就惦记这口了，就啊、
1: 嗯。然后上了山之后开始吃火锅，
0: 对，自热火锅嘛，啊，对，那自热火锅挺有意思，是吧？就自己带的矿泉水一倒啊、
1: 嗯，
0: 然后这直接热一吃，嗯，
1: 嗯
0: 那感觉哈、啊，
1: 对，就比较火热。
0: 山顶上自热吃自热火锅，那感觉就不就完全不一样啊。
1: 对，你看他得保证什么？嗯、他得保证他就是爬山所需的水，他是要代购的，
0: 路上能买。
1: 对自呵呵、啊，然后自热火锅呢，他、啊、还得就是背上去吧，
0: 嗯、
1: 是吧？
0: 路上买
1: 上去，
0: 我觉得路上买最合适，
1: 最合适。
0: 背上去那
1: 减轻行囊
0: 太累，对、
1: 嗯、对、
0: 哎。
1: 现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大家就是减轻这个行囊、
0: 嗯、
1: 啊
0: 是，
1: 然后这个水啊就是少背一些，就一瓶就够了、
0: 嗯。
1: 然后去了之后再买，然后吃的也是尽量的不要带太多。
0: 是，
1: 对，我以前的时候很多朋友出去玩会带水果，
0: 嗯。
1: 然后我是说这个水果是必吃不可吗？
0: 也路上也能买黄瓜呀，
1: 对，也很沉，
0: 小西红柿啊，嗯，但水果、就是、水果其实也好，就你在山顶吃水果的感觉。
1: 但是你要背上去啊，
0: 嗯，
1: 你只要是愿意背，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0: 嗯，就是你不背就行。
1: 对，就是有人愿意背这个水果，我是愿意、哎，我是很愿意吃的。
0: 但是就说这个旅行景点其实有几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啊，第一个就是这个
1: 烤肠，
0: 哎，烤肠是吧？
1: 嗯、
0: 烤肠那个香味扑鼻啊，泡面，
1: 对，
0: 哎、
1: 方便面，
0: 泡面。人家说这个有很多朋友去爬那个什么老君山、
1: 嗯、
0: 啊，山顶在老君山山顶一定要吃碗泡面是吧？
1: 对、嗯，就是我很多朋友就是去景区，尤其是爬山的这种景区，
0: 对、嗯，
1: 他们大多部分都会选择泡面和烤肠。
0: 哎、嗯，这感觉很棒啊！我喜欢王中王。
1: 然后这个泡面、嗯、大家好像都选择某一个师傅是吧？啊，然后口感确实还不错。
0: 对，某师傅是比较常见的啊，山顶也卖是吧？
1: 对，
0: 我一般，
1: 但还好，就现在景区的价钱都不会高到
0: 哪里去，不会太高。
1: 嗯
0: 对，但是山上高啊，你像那华山的山上确实高，
1: 嗯，
0: 啊，就是，
1: 但是能接受的吧？
0: 都说，我觉得人家说是人背上去的，嗯，
1: 不用啊，缆车就上了。
0: 我也觉得缆车就能拉，
1: 而且我觉得服务项目是 OK 的。
0: 对、
1: 嗯、
0: 你缆车就是你，反正你不停是吧？你捎带就拉上去。你看云丘山就是拿那个缆车拉呢。
1: 对，也有小交通
0: 啊，小交通拉。
1: 小交通上一节然后再上缆车吗、嗯、好了好了、嗯、这个时间关系啊真的聊了很多啊
0: 是
1: 但是我们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0: 哎对不要忘记呢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啊是这个8:30到10:30啊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啊8:30到10:30啊我们进行直播啊朋友们啊。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了来了，今天这个装扮不一样啊，我们这个 和背景就突出了一点点啊。
1: 嗯，就是突然间我们看了之后都有点尬住，为什么今天我们就突然间全蓝了呢？
0: 对，
1: 我们衣服是蓝的，背景墙也是蓝的，今天就是 blue blue blue 组合。
0: 哎，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亲子装啊，属于是啊。
1: 亲子装，这怎么个亲子法？来说一说，谁和谁是亲子？怎么亲的？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是什么亲子装啊？赶快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播互动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1: 开心方向盘。
0: 哎，我们来了，
1: 出发了。
0: 对，我们已经这个做好准备了哈。
1: 嗯，
0: 大家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分享一下，分享实时的路况，分享

0: 生活当中那些你关心的有意思的事情啊。
1: 是的，没错，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比较晴朗，但是呢在午后和晚间还是可能会有降水的光临，提示各位出行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也是关注到啊，有一些南方的朋友看到我们这个山西的天气之后也是震惊了一把，说你们山西怎么啦，为什么这一连一周都是有这个雨水的光临。因为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哎，就是每天都有雨，但这个雨到底几点下呢？可能是下午的两点钟到六点钟之间，有可能是晚上，降水的概率可能是40%左右。
0: 哎，对，就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指不定哪一阵儿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提前备好雨具，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当中的预报和预警的信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提前备好雨具，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当中的预报和预警的信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照顾好自己，你最近把自己照顾的好不好？
0: 哎，还行吧。但是最近这个食欲不太好啊。这个饭菜老对头，就是胡吃一口，哎，就饱了。哎，胡点儿吃一点儿这个剩菜啊。哎，这个凉的呀，就对头过去了。
1: 所以说
0: 自己好打发，是不是？
1: 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衣带渐宽，哎，然后人比黄花瘦？
0: 哎，但黄花瘦不至于啊，衣带渐宽是真有啊。
1: 也是要提示各位，到了夏天，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天气热影响我们的食欲，但是别忘了该吃饭的时候也是要按时就餐，保证我们一个身体的功能啊。其实昨天我就心情一直很。就是很低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很低落。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哎，感觉好像好了一点点。我突然想到我可能在路上似乎可能见到一个跟王一博长得很像的人，
0: 哎，然后呢就心情好了，是吧？
1: 对，我就觉得哇塞，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这座小城市当中，哎，还有如此长得像王一博的人，
0: 哎，
1: 我就感觉又燃起来了。
0: 这个，高中生们在筹备，高考生们结束了，在筹备上大学，哎，这个放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孩子们，回到我们这个城市过暑假，哎，对不对？你看街头上就很多了很多这个年轻的面孔，
1: 是是，
0: 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年轻人啊。这两天
1: 怎么说谁不年轻了？你点谁呢？
0: 我们亲子装啊，大家就知道谁怎么回事了啊。
1: 哎，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看，一心爱佳佳说蓝蓝组合，我们今天是 blue blue， 还有背景 blue blue blue 组合，
0: 对。
1: 然后棋子的主播说我们是亲子组合，那既然是亲子组合，哎，各位你们来帮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亲子是什么关系？
0: 哎，不是情侣啊，就是先说一下，不是情侣装，
1: 肯定不是情侣啊，咱
0: 们
1: 就亲。
0: 是亲子系列啊，
1: 哎，我们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是这个姑姑和小外甥的关系，还是什么这个大姨和
0: 哎大姨和侄子的关系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微夸来说，衣服搭配的非常跑。我只能说你的眼光很哇塞。
0: 对，我们当时这个一众衣服当中就选了这件哈，我觉得这个蓝色很清新治愈。
1: 哎，
0: 没有想到，我当时选的时候就没想到我们背景也是这个蓝色啊。
1: 哎，我在猜想。
0: 结果今天一进直播间发现，哎，我们这选的
1: 惊呆了，
0: 跟这个直播间的颜色也一样啊。
1: 是，我在想一会儿老猫来了之后会怎么 diss 我们俩。
0: 哎，
1: 你们俩这是哪一个行业的？
0: 哎，我估计这个他会说啊，我们是这个某外卖的小哥。
1: 饿了吗？是吧？
0: 好像人这个比咱们的衣服要深。稍微深一点
1: 、就是，
0: 偏蓝色系啊。
1: 是，饿了么是蓝色，美团是黄色，京东是红色，
0: 哎，淘宝是这个橙色，
1: 橙色，
0: 哎，
1: 对，
0: 不同颜色啊。
1: 闪送也
0: 有不同啊，闪送是红色，
1: 对，红色系哈，啊，
0: 哎，对。
1: 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是 blue blue 和 blue 组合哈，啊，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小鱼吐泡泡 blue blue blue 的？
0: 哎，为什么这个大海是蓝色的？因为小鱼叫吐泡泡 blue blue blue， 所以是蓝色的啊。
1: 怎么样？就感觉很清爽，是不是？这个蓝色一进来之后就感觉耳目一新。你看，山西没有海，但是我们听见林峰的直播间里有海。你看我们俩就是大海的颜色，好不好？为你带去心胸宽广的感觉。
0: 对，要注意哈，这两天这个天气比较闷热一点啊。之前都是干热的状态，这两天下雨多，比较潮湿闷热。
1: 对对，
0: 哎，这也是要记得我的一位南方朋友告诉我的一句话。
1: 哎，
0: 你们最近下雨多啊，听我一句劝，不要开窗通风啊，你会后悔的。哎，我昨天就是下午啊，大概7点多的时候把窗户打开了。结果这个不到7点半我就又关注了，实在受不了啊，就
1: 是
0: 又湿又热的感觉。
1: 晚上又关注了，是吧？
0: 哎，对，然后我马上看到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
1: 嗯，
0: 我应该能抽出2斤水啊。
1: 你家是被水淹了吗，各位？好嘞，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除了关注天气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希望你能够找到开心和快乐吧，一起开心方向盘一下。

0: 今天中午的这个妆吧，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夏天这个炎热的感觉，冰冰凉凉的，一看我俩，哎，瞬间心就凉快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哎，你看blue就说了，人家叫微快了，说blue，对，就是这个感觉blue啊，就喜欢看你俩搭档可爱。
0: 哎，那没错啊，对，
1: 可爱是一个词。
0: 昨天下午和这个高明主播搭档了一期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我属于百搭系列啊。
1: 给自己贴了这个金标了是吧？
0: 哎，没错，我属于这个百搭系列，就是跟谁都能搭一块啊。昨天有听众就夸我俩啊，你俩搭档好舒服的感觉啊。哎，没错，你看，我就是个万金油啊，是吧？
1: 哎，真的是无可奈何。有的人这脸皮啊，日渐的变厚了哈。老毛说，哇塞，情侣装，谁说不是，我就揍死他。
0: 哎，
1: 看我们俩刚开始就说了，我们不是 CP 情侣装，我们是亲子装。人家齐老师要和我划清界限哈，
0: 对，我们是亲子装，
1: 干扰他找对象。
0: 对，这个再次强调，我们是亲子装，不是情侣装啊。
1: 对，
0: 因为许嵩有一首歌，
1: 对，
0: 不是穿上情侣装就可以装情侣，哎，对吧？这首歌。是这个时候适时的想起啊。
1: 哎，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这个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很蓝很蓝嘛。山西虽然没有海，但是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里，大家可以看到海。怎么说呢？就是 blue。
0: 对，大家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我们这个最新一期的这个短视频已经发布了啊。交通知识多一点，哎，就是江主播出镜，哎，我负责后期啊，是吧？哎，江主播这个镜头里的感觉确实啊，好像比直播当中更有。有这个活力一些啊？
1: 怎么说？直播间没活力吗？
0: 直播间这个就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亲子装嘛。
1: 你看你好好说，舌头捋着了，好好说，不要影响我，好不好？
0: 哎，我们是这个亲子装嘛，你看就是自带年龄就上去了啊，对吧？哎，是不是这种感觉呢？
1: 哎，就我们有点就是无可奈何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穿搭也真的是，可以来点评点评，哎，感觉怎么样呢？
0: 刘家拉面说你俩要官宣吗？没有没有啊。
1: 官宣一下亲子系列，
0: 哎，亲子系列，我们是亲子。再强调亲子装啊。其实今天我们开心方向盘就应该打上开心方向盘（括号）亲子节目。
1: 老猫说江漂亮这个审美能力确实，然后省略号说今儿是要去营业厅，
0: 人家营业厅是白色衬衫好吗？哎，这个移动营业厅是白色衬衫，
1: 就是去营业厅，我们也是广电营业厅，
0: 对，要么就是
1: 在我们市大一楼啊，
0: 哎，浅灰色的，再要么就是我那天去这个电信啊，中国电信的这个营业厅，人家就是这个浅灰色系的这个衬衫，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
1: 他质疑我的审美能力，我想说这个衣服是齐泽主播选的，
0: 哎，就是但是颜色是他选的啊，颜色是江主播选的，
1: 开始甩锅是吧？
0: 对。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了。卢家拉面说了，借的是哪个学校的校服啊？没有借校服，这个是我们斥巨资购买的。
0: 哎，斥巨资啊，五十多块呢啊！
1: 对，
0: 五十多块的巨资。
1: 没有借啊，这个是我们的。我们基本上现在一周各搭一期两期，我们就尽量在搭档的时候就穿这套衣服哈。蓝田说应该是去民政厅。
0: 哎，民政，人家也是这个白衬衫好吗？
1: 他是在 diss 我们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说梗？
0: 对，你去这个政务大厅都是人家就是黑西裤、白衬衫、皮鞋这个装扮啊。有一天我回家了，我妈妈就问我，你看人家别人上班都穿那么正式，你穿的跟个这个高中生一样啊。我说还好吧。
1: 你虽然穿的像高中生，但你长得像
0: 对，就是
1: 博士生。
0: 但是你看他这个长辈们眼中这个孩子如果参加工作就应该这个西装革履，是不是？
1: 那阿姨有没有点评一下我呢？
0: 没有啊，就是你怎么就是穿的这个平时还挺随意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好像没有这要求啊，是吧？但是我们这个行政部门的人家就是这个像polo 衫啊、
1: 衬衣啊、
0: 西裤啊、皮鞋啊，
1: 对，
0: 人家
1: 女士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衣不群、高跟鞋，噔噔噔。
0: 哎，我们九层啊，就是行政科室，就是这个装扮，我觉得很有特色啊。
1: 哎，
0: 对，
1: 老猫说五十多块钱浪费了，不如买一只鸡，什么鸡？来我家炖着吃。本猫昨儿上山砍柴了，那今儿你这柴火鸡能吃上了吗？
0: 哎，你
1: 已经吃了三天了，什么时候做？到底是中午还是晚上？我们就准备随时出发去一家吃鸡。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听见临汾开心饭盘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哎，节目一开始我们这个互动的环节啊，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个这个策划，就一些标志。

0: 今天说的是警示灯，昨天我在剪视频的时候找到一个这个标志啊，嗯、阿拉丁神灯。
1: 阿拉丁神灯，
0: 车上有一个灯叫阿拉丁神灯，
1: 嗯，
0: 这个灯亮了代表什么呀？
1: 哎，真的把我问住了，
0: 一个小油壶的造型，
1: 为什么感觉好抽象？阿拉丁神灯，
0: 哎，一个小油壶的造型，
1: 就是仪表盘上有各种
0: 灯嘛，哎，对，没错啊，
1: 各种灯亮的时候代表啥意思？
0: 哎，是，
1: 其中有一个这个灯，就是它亮的时候有点像阿拉。

0: 哎，这对吧？就人家这个比较自信一些啊，
1: 对，就是见怪不怪了，是吧？你看这老猫又开始了啊，他说代表去最近服务区喝一杯。
0: 那可不行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对，
0: 要注意安全啊，对，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对，阿拉丁神灯，这车上有一个小油壶的标志，这个灯亮了代表什么呀？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波这个交通知识互动啊。
1: 嗯，
0: 哎，江主播，你还说了这个小灯呢啊？
1: 但是我有点失忆哈，容许我就是失忆一小会儿哈。
0: 对，脑海当中有点空白是吧？哎，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小这个故障灯啊，有一个像这个阿拉丁神灯的油壶啊。
1: 哎，
0: 大家说这个灯亮了代表什么呀？可以分享一下。
1: 嗯，是的，是的。那么今天也是周四了，各位关注到天气还是不错的。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包括交通啊、汽车啊，还有一些关于油价的消息。各位，最近这个油价要调整了，大概是在7月31号的24点。
0: 对，来关注一下目前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昨天已经进行了第八个周期了。
1: 嗯嗯，
0: 受到近期国际原油连续大幅跳水的影响，本轮油价上调预期已经连续两日回落，不过周期前期这个油价基数偏高，上调的底线早已经突破，本轮油价上涨已成为这个定局，七月成品油二连涨也即将落地，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啊。
1: 对，总而言之就是要涨价了，要涨了，要涨了。各位，预计汽油柴油是上调每吨分别是600元、每吨675元，我们折算成零售价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92号汽油，预计涨幅是每升0.56元，而95号汽油是每升涨幅的是0.60元。
0: 对，
1: 零号柴油预计是上涨每升0.58元。
0: 哎，就是加一箱油可能会贵这么一点点啊。大家这个今天30号了，
1: 嗯，
0: 如果车里没油的话，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啊。哎，先这么省能省几块是几块。
1: 是，咱们该花花该省省，
0: 哎，对，
1: 把些钱一定要省下来。
0: 对。
1: 老妈说刚才那个阿拉丁神灯，
0: 嗯，
1: 它是发动机故障灯。
0: 哎，并不是啊。
1: 各位有没有其他答案？
0: 我以前也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抽象啊，但是我认真这个做视频科普了之后，
1: 嗯，
0: 我把我自己先科普了一波。这个阿拉丁神灯不是发动机故障啊，
1: 嗯，
0: 哎，
1: 真不是，
0: 真不是啊。
1: 再想一想哈，这个阿拉丁神灯到底是啥故障？微快乐说，以后回家坐动车，回家坐动车的话，那你老家应该是不在临汾，那你是在哪里工作和生活呢？
0: 对，这个朋友在哪里啊？你看，我们有上海的，有这个海口的，有这个重庆的，
1: 武汉的，
0: 有深圳的，有广州，有武汉的。这个朋友在哪里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坐标位置啊。
1: 嗯，是，我们的 boss 刘说了，长辈开车的没有穷人，我觉得不是，
0: 嗯，
1: 我觉得真不是，就是我们为生活打拼的牛马，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财富自由，就长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影响我们这个小心情的，是不是？
0: 对，比如说这个早上饼子本来加一块加点肉哈，
1: 啊，
0: 一长了肉也不加了，
1: 肉都不加了。
0: 哎，加点土豆丝卤蛋拉倒了。
1: 好现实啊，立刻减少一半儿。
0: 哎，对，就是该省省啊。
1: 嗯，
0: 哎，张主播想问问你，昨天下午一个话题啊，延续一下，
1: 哎，
0: 有没有抠抠搜搜的花过很多钱？
1: 嗯，抠抠搜搜的花过很多钱。
0: 对，就是觉得我这个事儿要省，
1: 嗯，
0: 结果哎，花出去好多啊。
1: 对，我在就是生活当中买一些就是化妆品的时候，之前老干这种事儿，比如说想买一款这个粉底液，
0: 哎，
1: 这个好贵呀，然后就在网上搜平替，
0: 对，
1: 抠抠搜搜买了2-3瓶，发现都不是，最后还是买了这个我最理想的那个牌子。
0: 哎，然后就是抹脸上过敏了，花的更多了，是吧？
1: 那倒没有。
0: 你看之前就有朋友分享啊，抠，
1: 嗯，
0: 抠搜搜的想省这个停车费，
1: 嗯，
0: 哎，把车停在这个不该停车的位置了，
1: 哎，
0: 以为没事啊，侥幸心理，
1: 嗯，
0: 结果这个吃完饭出来，吧唧。哎，车窗玻璃上有一张罚单啊！你看，
1: 哎，
0: 就抠抠搜搜的。
1: 你看，
0: 本来20块钱解决的事儿，就是涨了10倍，花了200。
1: 是花了200。
0: 对，
1: 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说这个车标就仪表盘上有
0: 一个阿拉丁神灯，
1: 阿拉丁神灯，这个亮了之后啥意思？
0: 哎，对，
1: 老猫说机油灯，微快乐说是那个前途无量说是空滤该换了，老猫说缺机油了，机油泵坏了，感应器失灵了，1128说缺机油了。
0: 哎，没错啊，就中间有正确答案了已经，
1: 哎，
0: 再等一波啊，我们
1: 再
0: 等
1: 一
0: 等，
1: 看看有没有，
0: 哎，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离谱的啊，
1: 还有离谱的是吧？
0: 对，
1: 嗯，关注到微快乐说他的老家是在山西临汾洪桐的，
0: 啊，
1: 然后人在太原，
0: 嗯，
1: 哦，
0: 哎，
1: okay，
0: 这个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临汾大槐树，
1: 嗯，
0: 哎，就是华人老家，
1: 嗯，
0: 欢迎大家回家哈，5000年很远，山西很近。那这两天有个电影很火，名字叫做《八仙》，你看了吗，江主播？
1: 没有看，你要请我去看。
0: 这个评分，这个目前已经是豆瓣是8点多，
1: 嗯，
0: 这个猫眼是9点多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也里头有很多山西这个元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确实是很在线。

0: 我还没有去关注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值得我们花这钱走进影院当中去啊？
1: 哎 ，boss 刘说了，难道真有人不知道神灯是啥吗？
0: 哎，真有人不知道，
1: 真有人不知道哎。
0: 对，阿拉丁神灯它到底是啥呀？
1: 我们来揭晓答案吧。
0: 哎，是机油灯啊，缺机油了啊。
1: 对，老妈后来说对了，1128说对了。
0: 对，你看，真有人不，我刚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是啥。
1: 嗯。
0: 后来我在剪视频当中也是给自己科普了一波啊。
1: 嗯。
0: 看了我们这个短视频，确实还是比较有用的。
1: 对对，哎，就是还是长了一些知识的，啊。
0: 对，看似一些日常的知识，我们会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分享。
1: 嗯。
0: 哎，你的车辆呀，关于这些一些问题啊，哎，一些这个车辆养护啊，
1: 嗯，
0: 就大家本来以为知道的事情，结果是往往是不知道的啊。
1: 是，老妈说今儿猫又来砍柴了，山上下大雨，哎，今儿落汤猫，嗯，能不能把你这个落汤猫照片给我们发来看看？
0: 哎，对，这个您在哪座
1: 山？
0: 山
1: 上不能随意砍柴，你是在砍树吗？
0: 哎，是在哪里
1: 啊？
0: 光头强啊，
1: 嗯，
0: 你小心这个熊大熊二把你背走啊，
1: 把你带走。
0: 哎，是，在哪座山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周边好像是山不是很多哈，
1: 嗯，
0: 是西山吗？就最近的就是孤叶山了吧，我觉得是不是，
1: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你是哪个山上哈。
0: 嗯，
1: 好嘞，也是继续和大家去分享啊，在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提示各位依次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还有抖音的方式来互动啦。
0: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

0: 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里啊，正在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关于车啊，这关于这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刚刚说这个阿拉丁神灯，有朋友就真不知道啊。哎、
1: 对，这个阿拉丁神灯啊，其实是我们在仪表盘上的一个小提示灯的按钮。
0: 对，一个小油壶的造型。
1: 时候会闪起来啊。
0: 对，是的，没错、嗯，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做了这个视频剪辑的时候，哎，你自己得科普，你自己得知道，哎，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阿拉丁神灯是缺机油了。
1: 是，其实，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仪表盘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灯光啊。
0: 哎、对。
1: 我们一旦发现车辆有一些异常，比如说这个灯光的闪动啊，还有这个声音的一些异常，都要及时的去注意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我们的爱车哪里出问题了。
0: 哎，是的，也不要慌张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见林芬的账号，我们之后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相对于交通啊，关于这个车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普及的视频。哎，今天就有朋友我看到啊，从后台通过视频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是没错，老妈说了，山上是可以砍柴的，但是不能弄正常的树，那些倒伏的树已经干了都可以弄。
0: 哦、哎，枯枝烂叶是吧？是可以收回来。
1: 对，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倒在地上的一些枯柴呀、啊，还有叶子，应该是可以捡回来的。
0: 对，没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进山不要带火种啊。
1: 是
0: 是，这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雨下的多，但是进入山林也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永远记得安全两个字放在心上，放在你的脑海深处啊，而且要贯彻到行动当中。
1: 对，他说临汾东边跑30公里就进山了，而西边10公里就进山了。既然本猫是在山，在西山砍柴，跑30公里往东边是30公里是哪个山呢？哎、
0: 就是好像离釜山就不远了啊，
1: 不远了是吧？
0: 哎、是的，
1: 近了。
0: 我曾经去过这边啊，这个姚地岭景区，
1: 哦、
0: 哎是吧？
1: 对对，
0: 你往这个西边走，孤叶山景区是不是？
1: 是。哎，那么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你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哈。洪洋说电视台发工作服了吗？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自己购置的、
0: 哎。今天不是情侣装，我们今天是亲子装。
1: 我们购置了一套这样的服装。

0: 是用来直播，还可以用来拍摄短视频。就是大家在看到我们俩，在节目都搭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穿这样的一套服饰。
1: 哎，是的，
0: 一个 blue blue blue 的组合。
1: 哎，没错，我们的听见灵魂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呈现给大家的。
0: 是是，
1: 像这个视觉上的呀，就包括我们生活这块背景啊，可能换季的时候，哎，到这个金秋时节，
0: 哎，
1: 就可能换成一个暖色系的。
0: 对，
1: 夏天你可能是这种比较蓝一些的，
0: 哎，
1: 看上去视觉比较清爽的一些的，对不对？
0: 好，来说一说吧，在我们生活当中，规范汽车灯光的安装和使用，能够更好的保障车辆的出行的安全了。
1: 哎，对，7月29号的晚间，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众号发了一个文章哈，文中表示，部分车辆的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这个安全的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这个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这个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的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就是里头有智驾，这个灯开了，你白天不明显，晚上我见过，确实还挺亮的啊。
0: 对，总而言之还是要提示大家啊，目前也是对这个小蓝灯制正在开展研究，对于其他生产的一些安全增益啊，潜在风险仍旧是存在一些争议的。那么根据介绍呢，正在是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一些相关的标准的制定，同时配合开展全面的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的安装和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
1: 哎，大家的体验怎么样？可以来讨论一波哈。你在路上有没有见过这个开智驾的灯亮着的？哎，我见过一次，就是晚上的时候啊，确实还挺亮的。之前我不觉得影响到咱们啊，但是作为如果驾驶员的话，如果路上看到这个灯亮着也挺刺眼，而且他智驾了，我可以加塞，我可以这个超他车，是不是？
0: 哎，
1: 容易有这个安全的方面的隐患。大家可以聊一聊路上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啊？
0: 是，洪洋说，你看其主播在江漂亮带领下越来越年轻了，是吧？
1: 好像说的我很老一样。
0: 就是你之前穿的你那个服装搭配，起码40岁50岁也能穿。你看你在我印象下，这一看就是一个20多岁的少年。
1: 那我这应该呼唤一下我们对面这个我们小林主任 啊，我们徐主任。对吧？咱俩衣服呼唤一下，我穿他，就我俩就没有违和感，对不对？
0: 那瞬间这年龄就上来了，就是虽然款式差不多，这是颜色决定了他是不是哪个年龄段的哈。
1: 对。
0: 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不是情侣 CP 装。我们是工作服，然后其次的主播说我们这个是亲子装，就是你们觉得我们是亲子的话是什么亲子呢？
1: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
0: 对。
1: 哎，大家觉得我们亲子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亲子啊？
0: 嗯，
1: 肯定不是母子啊，哎，是吧？那我就吃亏了啊，是吧？
0: 我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好吧？把一个人叫那么老，你觉得对一个女生来说她会开心吗？
1: 哎，我觉得挺开心的啊。
0: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一首轻松的、愉悦的、好听的歌曲，吴毅的《醉清风》，它不是原唱啊，
1: 对，
0: 翻唱的很温柔的一个男生的感觉的歌曲呈现，
1: 嗯，
0: 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正在收听的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1: 《开心方向盘》。
0: 哎，我们一起。
1: 出发了，
0: 你看这个人哈、啊，
1: 怎么今天这默契还是有的，好不好？
0: 我昨天我和高敏搭了一期，怀恨在心啊，
1: 就是记在心上、这个小本本就记上了哈。
0: 哎，是的，昨天高敏啊，就是一本正经的在跟大家胡说八道啊。
1: 他怎么说？
0: 这俩人就以后就不上节目了呢。这俩人以后都是我们代班了。哎，我们就是哎，你知道那种说完之后我都信了的感觉吗？
1: 你都认真的听
0: 进去了。哎，我认真的都在听这个高敏的描述啊。我说你这功力十足，这个怎么说呢？办公室属你这个强大啊。
1: 好嘞，继续来说一说吧，关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买的一个快递的事儿啊。
0: 哎，是。
1: 最近其实夏天到了，确实买衣服的频率会比平时更高一些，因为夏天我们都希望这个衣服能够换的便宜点。那这个快递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变化呢？
0: 来关注最新的信息。近日，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具体的目标。来关注一下啊，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
1: 哇哦！
0: 然后这个业务量，这个看这个数字啊，就很庞大了，是不是江主播？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行业做了贡献，快递业务量达到了2700亿件啊！
0: 对，2700亿件，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你买了多少啊？
1: 对，
0: 你做了多少贡献啊？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就是你不管在哪个角落里，
1: 对，
0: 你但凡在网上下单，我都可以送到你的身边去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了88%。
0: 哎，怎么说呢？就是不光江浙沪了，周边也可以了哈。
1: 对，你看以前我们刚开始从网上去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都是江浙沪包邮嘛，因为很多快递可能都来自于
0: 对
1: 浙江这边。我们山西以前我记得很久之前，就是我买东西的时候是需要邮费的，但后来慢慢的我们也成了包邮区。现在哪些地方不包邮呢？你知道吗？
0: 这个内蒙古、哎、
1: 新疆、西藏。
0: 稍微偏远一些，
1: 对，他们不包邮，
0: 这个地方稍微偏大一些，内蒙古啊，就是从东头到西头要走很长时间，
1: 是，
0: 甚至还有时差啊。
1: 对，就是他们这个地形啊比较和我们，
0: 对，比较狭长一些、啊、
1: 对，比较长哈，就可能会有一些时差。那么我在想，就是内蒙古的朋友买东西的话，就是比如说他买一些东西5斤、10斤，就是20斤的话，这个邮费是不是也会第一次增长、
0: 啊、是
1: 还是一笔邮费呢？
0: 但是我在想，如果牧民买了这个快递的话，怎么联系呢？哎，在哪儿啊？我在前头这个牧场某个山头上呢，快来，
1: 对，
0: 哪个山头发个定位。定位怎么定呢？
1: 哎，有没有可能人家现在就有固定的驿站呢？就是不管你是山东头、山西头，都放在这个驿站里。同意说这是撞衫了吗？
0: 哎，我们这有意为之啊！我们今天是亲子装扮，不是情侣装啊。
1: 我们是专门买了一样的这个服装。
0: 看来刚进来，刚进直播间、啊。
1: 对，应该是刚进来哈。
0: 对，
1: 你觉得这个衣服怎么样？你们感觉这个颜色好看吗？
0: 哎，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江主播这个审美还是确实挺在线的。
1: 我专门给自己搭了一个黑领带，就是蓝色的这个领带。
0: 对，
1: 可以区别开哈。
0: 是啊，这个衣服的颜色挑选还是很在线的，就是这个雷霆衣服有点太多了，赶紧清理一波吧哈！你穿那个衣服，仿佛回到了这个千禧年，
1: 穿越一把，
0: 哎，当年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1: 哎，好，继续。

0: 来说一说吧，这个快递构造。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有没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就是你们比如说在内蒙古呀，在新疆啊，或者说在西藏这边，有没有在这边工作和生活的、
1: 哎、
0: 就是你们这边收快递的话就是方便吗？去拿快递方便不方便、
1: 突然间想到了乌兰图雅的一首歌哈，
0: 哎，
1: 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哎，那一夜我到处找、哦哦哦、找不见，你真的是快递员挺为难的啊、
0: 童宇说最少年轻十岁，那我不是未成年了吗？就年轻十岁我都未成年了、
1: 哎、
0: 咋整啊？
1: 对，你就是怎么说刚上幼儿园，你就说刚上幼儿园多好呢、哎，是吧？哎，我们是亲子装，你未成年我怎么办呢？
0: 人家说不定夸你呢你还是个宝宝是不是？星星亮说我喜欢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安排
0: 必须安排，
1: 对，必须，你以后听歌找我，你但凡看我坐这儿啊、你就来找我啊。
0: 对，
1: 我们这节目可以开始就把会员登上了啊。
0: 是岁月里的花，你看这首歌曲啊，光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故事感。在我们漫长的岁月里，可能你是20、30，又或者是40、50、60，我们漫长的岁月里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都相信啊，一定会开出花。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人生就要这样子吗？然后我的回答是不，我不甘心。
1: 那你能做什么呢？
0: 我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1: 对，你不要计划哈、就是这两天这个段子也很火、你不要做这些这计划那计划、让这个老天爷知道了，你就该如何折磨你。
0: 对，
1: 他就知道了。
0: 哎，你怎么有这么多雄心壮志？好嘞，我要、
1: 是的，如果没有计划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说，我们活得随性洒脱一些、啊。
0: 对，我觉得就是
1: 太扰乱不了你的计划了，对不对？
0: 命运把你推到哪，你就干嘛就行了，好好干啊！但是不要随意干，就好好干。
1: 哎，
0: 因为有你说江漂亮，让你搭档也扎个领带。
1: 我扎领带，我更像范德彪了啊！你知道范德彪是谁吗？你知道，就是问你这个问题，你看你这明显是村里二级瓦啊，
0: 我真不知道，
1: 我们是城里的五级瓦，
0: 我不知道，求解释。
1: 这个奥德范德彪嘛，范伟啊，范德彪，对，
0: 新换体盘的那个样子，
1: 对，
0: 然后扎个领
1: 带，最近他就很火啊，范德彪就是在这个，因为有一些经典剧的盘点，像马大帅啊，当年就很火的一档电视剧啊，再回头看，都是我们人生的经历故事，真的是。他的这个经历也是我们很多人现实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电视剧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升华和再创作啊，对不对？
0: 是，你看，就是齐老师这个体格加个领带，那着实有点搞笑啊。如果你们真的想看的话，明天我给他带个领带，好不好？
1: 是的。
0: 如果你们真的想看的话，扣一，我明天给他带个领带。
1: 对，因为这个脖子短啊，我就这个怎么说，没有这个高领的衣服，也没有这个扎领带的这个习惯啊。对，就是大家说，哎，你的脖子去哪儿啊？
0: 脖子在这个。
1: 在啊，还在
0: 哈，在肩膀上都放着，没丢。好嘞，星星亮说想听《四月里的花》，那就安排一首。
1: 这也是2025年春晚当中由莫文蔚和毛不易合作的，后来莫文蔚有了自己的版本。我们来听这个莫文蔚的版本啊，
0: 《四月里的花》。

0: 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演唱的《岁月里的花》。当年在春晚当中，我觉得这首歌太会火，有火的体质啊。
1: 对对，
0: 对，不是因为唱歌的人火，
1: 嗯，
0: 哎，他和毛不易的合作有一种这个岁月沉淀的美好。
1: 对，我觉得有故事感，就好像在讲述每个人的故事，就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从年轻到长大到成熟的这一过程哈。
0: 对，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开心方向盘，在午间如果说在路上出行，你也想听到一首歌曲的话，同样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了一份、
0: 哎、是的，
1: 把你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0: 对，这个节目有名字叫开心方向盘，
1: 嗯，
0: 是跟这个车有关系的哈。
1: 对，
0: 哎，我们这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主任就说啊，你们这个中午节目叫什么呀，我说开心方向盘，
1: 哎，
0: 他说天天方向盘，哎，怎么有点土呢这名字、我主任是开心方向盘，
1: 开心呐、
0: 啊哎！
1: 就之前前两天有一个叫齐的朋友给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叫乐呵方向盘。
0: 哎，这我觉得这网感也挺好。
1: 对，就很有网感啊。
0: 再不改。
1: 对，你说你要是早点发送这个名字，我们早就用这个名字了。
0: 哎，乐呵方向盘，
1: 乐呵呵方向盘，
0: 哎、
1: 多好呀，
0: 是吧？
1: 对，乐呵方向盘就很有网感，很年轻、啊。
0: 对，开心方向盘节目啊，正在直播当中、嗯，关于车的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里来分享的。正好说到这个音乐了，想问问大家，你在听开车的时候、
1: 嗯，
0: 习惯听这个带 DJ 的？还是喜欢听带正常的歌曲，
1: 我还是喜欢正常的。第一老觉得我的心脏要跳出来了。
0: 这就是我爸开车啊，
1: 嗯，
0: 他的这个他专门买了这个 U 盘、
1: 哦，
0: 就是歌曲 U 盘，
1: 嗯，
0: 里面所有的歌都是 DJ 改编之后的版本。
1: 那叔叔的心脏应该挺好的哈，
0: 有一个支架啊。
1: 那要不然建议叔叔稍微换一个版本哈。
0: 对，他说如果不开的话，这个没有 DJ 的话，没有这个快速的感觉的话，
1: 嗯，
0: 瞌睡啊容易、
1: 嗯，
0: 哎，提神醒脑。想问大家，你的车上这个音乐里是正常的歌曲，
1: 嗯，
0: 还是 DJ 改编之后？你像这个。抖音的汽水音乐，
1: 对，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功能，就是改编 DJ、嗯、
1: 是
0: 啊，你就是你这里头的歌，所有的歌都是 DJ 改编之后的。
1: 嗯，你看我其实就还蛮喜欢，就是比较正常的版本，就是可以有 DJ、
0: 嗯、
1: 有那么一两首，十首当中有一两首，如果每一首都是 DJ， 我真的觉得我扛不住啊。
0: 哎，就是、稻香已经 DJ 版本了，
1: 对的，有的、
0: 哎、
1: 有的。
0: 这个世界那么多人也成为这个 DJ 版本了
1: 啊，
0: 就是感觉有点这个违和感，是吧？
1: 是，嗯，爱佳佳说，齐主播。来一首这个歌吧，叫 Hall of Fame
0: 啊，就是昨天他也点了一首英文歌曲啊、
1: 哦、
0: 我和高明俩硬拼了半天，
1: 嗯，
0: 后来就那首歌就特别火啊，当年就是用作超级英雄的背景音乐的时候、
1: 哦、
0: Unstoppable
1: Unstoppable，
0: 哎，对，
1: 他在节目当中也点过，就是我们好像有给你播过吧，是吧？浅川说可以播一首《我想当风》嘛？
0: 哎，可以可以，
1: 可以的。你想当风，那我就当。哎，
0: 你当啥？
1: 我当鱼好不好？
0: 你。

0: 还是算了吧。啊，
1: 怎么了？我大海的颜色当雨不可以吗？
0: 嗯，他想当风，你当雨。嗯，你让外头这个骑电叉子的人怎么办？又是风又是雨，
1: 风雨交加，哎、好苦啊！
0: 这个马上12:30，12点左右啊，牛都回棚了，在下啊，牛马都回棚了，在下、啊。
1: 牛马都回棚在下，好嘞。我们依次来安排这些好听的歌曲，在中午这个时分，当然可以为各位依次去点播。其实，在点歌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听一首歌，我们听的是一段故事，是一种心情啊，就是可能在每个人的情绪当中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时刻，而这些歌曲可能正好能够击中你，对不对？那在中午时分，今天周四了，我们也是来一些轻松的时光哈。老朋友缺骂来了，说今天是情侣装吗？
0: 又要解释一遍吗？我们是亲子装、嗯、不是情侣装。
1: 人家说不能当情侣装，影响他找对象了、哎、我们是亲子装。
0: 对，我们今天是亲子装，不是情侣装、大家脑补一下是哪个关系啊？啊，是人跟侄儿的关系，还是、这个什么，你看人哎、是婶儿和外甥的关系，
1: 就不能是姐姐跟弟弟吗？
0: 对，我说的对吗？
1: 你非要绕一大圈。
0: 我说的对吗？你看
1: 不对，
0: 哎，就是姨那边应该是叫这个外甥吧。
1: 我搞不懂，我对这个就
0: 是吧，大家可以，我就怎么脑海间突然间恍惚了一下呢、嗯、叔叔这边应该是叫这个侄子吧、哎对、哎、
1: 是吗？
0: 就想起来了，
1: 叔叔叫侄子，
0: 对，叔叔这
1: 边叫外甥，
0: 哎对，那边是外甥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嘞好嘞，欢迎各位来分享哈。崔麦说今天是工装嘛，他其实不能算是工装，我们俩吃巨资买的，
0: 嗯，50多块呢、啊、
1: 50多块呢，吃巨资，
0: 53.5呢，
1: 53.5，有零有整的，吃巨资买的，就是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工装，这个工装用来拍摄短视频，用来上节目。
0: 哎，你看这个圈麦啊，就没有去关注我们短视频。嗯，我们已经发了一期了啊。嗯、张主播穿那个蓝蛙的衣服。
1: 对、哎。
0: 昨天我们这个领导也说，你这蓝衣服怎么背景也蓝了呢？啊。我说我们拍的时候光线就是云层把阳光挡住了。嗯。你下次出门拍视频带一个这个补光棒啊，记住啊。哎。
1: 秦麦说堂是侄子，表是外甥。
0: 哎对，就是、娘家就是妈妈那边的亲戚。
1: 妈妈那边的是
0: 外甥。对。
1: 奶奶这边的是侄子。
0: 就是啊、对，自家这边的就是这个侄子啊。嗯，对，
1: 好嘞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啊。今天是 blue blue blue 组合，就蓝色的组合。那么既然点歌了，我们就来听一听吧。先听这首来自于艾佳佳点播的 How of Fame， 然后是浅川的。
0: 应该也是一首比较燃的歌曲啊。嗯，他的推荐一般都比较燃。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金融机构去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包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办理手机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去办理，也是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去办理这样的一项业务喽。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寻求一下帮助哈。刚刚我和张主播也在讨论，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分享了这个智驾这个灯，哎，就是突然间想到一个这个，就之前大家讨论度也很火的啊，就是这个汽车门的这个把手，现在很多车辆都没有啊，
0: 人家是隐藏起来了，
1: 哎，是，
0: 设计是为了
1: 没有外头这个把手，
0: 平面更好看，
1: 哎，是的，但是怎么说呢，我总觉得有点反人类设计啊，哎，有一天我去这个也是坐朋友的车，人提了新车啊，然后就是也挨着车找，把手在哪儿、
0: 找不见人把手，上不了门，
1: 哎、
0: 上不了车，
1: 哎，就好像自己怎么还挺
0: 土包子，
1: 哎，山炮一样啊。
0: 那后来呢？人家
1: 后来人家车里头一个按键一操作，嘣弹出来了。
0: 你看，这就是女士和男士的区别。比如说我一般要是上这种不太熟的朋友的车、一般如果男士的话，他们都会为我打开车门。
1: 哎，对，你看我们这个男的就得自己去找啊。
0: 对，就是如果我尴尬的话，我觉得哦，他一打开我就知道了，原来这应该怎么打开，就不会那么的尴尬。
1: 大家可以讨论一波啊，你觉得现在这个有些新的车型上、哪些设计你觉得哎，就是设计师挺满意的，我不满意啊，是不是？
0: 就是你对这个外形啊、操作啊，觉得
1: 是
0: 别扭哈。
1: 哎，对，
0: 说一说。
1: 哎，还有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和后视镜结合在一起，这个我也是觉得啊，我到底是看后头这个里面的这个屏幕，我还是看后面啊，看不清啊，对不对？
0: 好嘞，也是关注到秋麦说，小胖应该打个领带，江漂亮戴个这个领花。我突然想到我们那天培训时，
1: 对，这个派上用场了。嗯，你好，哎，
2: 这边请，
1: 哎，我们
2: 好，
0: 这边请，我戴上领花之后，我是不是很像服务员了？我是不是更像了？
1: 我们这下可以跟这个建议一下哈，每天在这个我们广电营业厅前站俩小时，
0: 给我发发工。
3: 出家门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一首好听歌曲，听到这首歌就很有辨识度啊。
1: 对，
0: 疯狂动物城。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分享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欢快一些的，听过之后让人心情愉悦的。为什么呀？因为今天周四了。
1: 啊，我以为周五呢。你看，一说疯狂动物城，其实我们会想到很多角色，是不是？
0: 哎，是的。
1: 除了这个，
0: 闪电，
1: 闪电是第一部里头的哈。我突然想，这个除了尼克胡尼克，你被逮捕了。
0: 对，这个兔子，兔子警官。
1: 兔子警官，大家还对谁比较有印象？你知道我最近喜欢那个蛇 ，snake。
0: 对，盖瑞
1: 一条蛇，
0: 哎、对，
1: 我觉得他还蛮好。就是我以前对这个蛇的印象，真的就是害怕、恐怖、坏。但是盖瑞这个形象出来之后，我觉得好像这个蛇。

0: 也可以挺好看，
1: 哎、是
0: 蓝色，
1: 对，
0: 哎，蓝色入的嘛。
1: 对，江主播，你就说啊，如果是鬼和蛇在你跟前，你会害怕谁呀、啊？
0: 嗯，可能害怕蛇。
1: 哎，就是如果鬼来了，我都要，就他俩在一块儿哈，
0: 对，
1: 我都要向鬼跑，我都不想跑这跑往这个蛇这跑、啊。
0: 对对，就感觉这个蛇是这个形状啊，
1: 对，
0: 或者说我们营造那个氛围，觉得他很害怕，很恐怖啊。
1: 哎，是的，就大家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吗？可以分享啊。就是有一些人害怕这个尖嘴的，
0: 尖嘴，比如说
1: 鸡、这个、
0: 鸡
1: 啊、鸟 啊这类的。有人害怕这个长腿多的，
0: 蜈蚣、
1: 哎，对，蜈蚣啊，这个蚂蚱、蚂蚁啊，腿多的。
0: 啊、
1: 每个人害怕的点不一样啊。
0: 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生活当中就比较怕哪些东西？以前我就是不太理解，有的人特别怕那种小虫子，
1: 嗯，
0: 比如说陆地上爬那种很小的虫子。我在想，猫猫狗狗这么大的宠物你不怕？你怕那么小的一个虫子，直接踩死不行吗？为什么要尖叫？
1: 你看这个人，你放过人家好吗？让人家走就是了嘛。人你比他可怕啊！
0: 我比他可怕，
1: 你跟山一样
0: 杀生。
1: 对，这个庞然大物站在他面前，他比你恐怖啊，是不是？
0: 嗯，
1: 哎，他比你害怕，所以你让他走就是了嘛，对吧？
0: 啊、行，那我就放过他，但是看着他又比较恶心。
1: 哎，就是长得不确实不怎么亲人 啊。
0: 我就觉得我不灭他九族已经算善待他了。
1: 哎，对，所以说他有什么就是特别害怕的，发自内心害怕的。
0: 嗯，
1: 小时候还害怕家里这个公鸡、大鹅，哎，就是被。
0: 嗯
1: 这个大鹅公鸡支配的这个阴影啊，
0: 嗯，
1: 你看它老远，你得躲着走，
0: 嗯，
1: 害怕，实在害怕啊。
0: 黄红来了，说中午好，你好呀，黄红，好久不见，
1: 嗯，好久不见啊，这位老朋友，欢迎你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哈、啊。刚刚也是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现在有些车型，你觉得哪些设计啊？觉得设计师满意，我们不满意啊？
0: 对对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奇葩设计，
1: 电子这个把车门把手，
0: 嗯，
1: 人家在车里操纵一下，你才能开是吧？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挺反人类的啊。
0: 你看啊，这个前途无量说动物什么的我都不怕，我啥也不怕，我就怕女人
1: 啊。嗯，
0: 那我知道你肯定还是怕老鼠，怕这个老虎，因为我们都说女人是母老虎。
1: 哎，老虎老鼠啥啥分不清楚。
0: 老虎老鼠啥啥分不清楚。浅川说，想听
1: 我想当风，
0: 安排安排，哎、马上安排。
1: 想的女人是老虎，你见了千万要躲开。哎，我们当年是不是当时还分享过这首歌曲啊？
0: 对，
1: 是吧？
0: 是呢，那就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听这首歌曲吧，把快乐带给大家。你要当风，那就祝你能够。
1: 对，我想当风，你别管我啊！这歌词我已经记了很久了啊。哎，就是我自由自在的，你别管我、啊。
0: 自由自在，像
1: 抓娃娃的主题曲。

0: 一首自由洒脱的旋律，这首歌曲啊，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是电影《抓娃娃》里面的一首片尾曲啊。
1: 嗯，
0: 有些电影当中会出现很多这个插曲啊、主题曲啊、片尾曲，即便是电影过去了，
1: 嗯，
0: 歌曲还在，还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啊。
1: 对，这首歌曲就给我们很自由的感觉，向往那种美好的生活。嗯、我想当风，不想当风筝啊。
0: 哎，当年这部电影很火，《抓娃娃》，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看里面一个剧情啊，
1: 嗯、
0: 就是他有一个老大，一个老二。
1: 哎，
0: 老大回家了，然后家里贴了一幅字儿啊，
1: 嗯，
0: 叫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嗯，
0: 这老大站在这个字儿前就说哈、
1: 嗯，
0: 老大走伤悲，你们就这么希望我走吗？
1: 嗯、
0: 哎，你不站在全给留给老二吧？哎，我就当时笑得我捧腹大笑啊。
1: 对，说到这些情节，真的还是蛮有趣的。就有些电影，可能你看的时候图个乐呵，但事后想起来发现，还是有一些精神啊，包括有一些内容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啊
0: 嗯。哎，是的，就像《抓娃娃》里面说的，这个对孩子这种吃苦的教育啊，
1: 哎，吃苦的教育，
0: 没苦硬吃的教育，你吃苦是可以的，教孩子。勤俭节约也是对的，
1: 对，
0: 但是没苦硬吃型，就是我觉得有点就是矫枉过正了啊。
1: 是，我们来说一说这生活当中关于孩子教育的一些事儿吧。来看一看啊，最近河南郑州一位母亲35岁了，给孩子辅导作业时生气暴怒，然后呢，我们就关注到母亲就很难受啊，后来被送往医院，发现血管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治疗，虽然说身体大有好转，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了。
0: 哎，对，大家最近还好吗？有孩子。家长们还好吗？
1: 对，最近暑假到了，你每天在给孩子辅导作业时，有没有感觉就是血压升高呢？
0: 哎，是的啊，生气8分钟就会对这个血管造成伤害，
1: 嗯，
0: 气大伤身，真不是开玩笑的啊。
1: 哎，
0: 那这位母亲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是让这个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破裂，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如果您这个辅导作业的时候，还是要一边辅导一边安慰自己啊，我生的，我生的，
1: 我生的，
0: 别生气，
1: 对，
0: 不生
1: 气
0: 啊，
1: 气坏了无人替啊，
0: 气出病来无人替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这样的一项调查研究啊，说仅仅是8分钟令人动怒的这个经历，就足以让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能力下降，而且这种影响会持续40分钟。
0: 对，
1: 就是你生气8分钟，你这种生气的影响会对你的血管影响40分钟。
0: 是的，而且啊，总会生气会形成一种习惯的。
1: 嗯、
0: 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总能精准点燃你的情绪？
1: 嗯，
0: 是吗，江主播？
1: 嗯，倒还行吧、
0: 哎。
1: 好像我日常生活当中还不是。是说因为个就是某一个是来回生气，我
0: 就是比如说你就某位同事啊、
1: 嗯、
0: 对，你看看到他你想生会儿气啊，
1: 就是听他我就应激啊听他就应激。
0: 对，这可能是孩子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
1: 嗯、
0: 不是巧合，就大脑形成这个路径的依赖。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这个行为的时候，大脑会慢慢的形成本能反应、
1: 哦、
0: 在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思考、
1: 嗯、
0: 直接按老路子来处理，就是说脾气直接就上来了、
1: 嗯、
0: 根本是没有过脑子啊。所以说啊，哎，就我们这个上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生理性的厌恶啊。
1: 对，嗯，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给别人先去定罪啊。很多气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他没有回，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这小孩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同事回复很冷淡，你回复了，你发了一大串这个消息，人家回复，哦，好的，你觉得他，哎，怎么在故意针对我？
0: 哎，
1: 而事实呢，可能是因为他太忙了，或者说没精力，又或者是当天他自己不顺利啊，心情差，等等等等。大家不要去脑补哈。
0: 对。

0: 的东西，还有一些夏天到了在开车时被加塞儿啊、
1: 嗯、
0: 排队被插队呀、啊
1: 哎、
0: 同事一句话可能都觉得不中听、
1: 哎、是的，
0: 你可能气上一整天，可是你想想、哎、这一天24个小时，你为这几分钟的事儿影响自己一天的心情，影响24个小时的心情，值吗？
1: 哎，
0: 真的不
1: 值啊！
0: 值啊，
1: 我以前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0: 对，
1: 我就很容易陷入到这个情绪内耗里。
0: 嗯，
1: 本来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责任。
0: 嗯，
1: 哎，别人就说了，我说了我这么几句啊，我就觉得我就陷入到这个情绪当中了。
0: 嗯嗯，
1: 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哎，说的我好委屈啊，好冤枉，好气啊。后来啊，你要给自己做一个这个心理建设。
0: 哎
1: 哎，有啥呢？何必呢？
0: 对，
1: 哎，
0: 但、就是
1: 哎，就这么着吧，是不是、嗯？哎，
0: 我是觉得生气肯定是要生气，但是我们要给他找一个渠道，
1: 哎、
0: 去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
1: 对，又能如何呢？
0: 对，就是你不能说因为一件小事，这个小事可能在你的这一天当中就占了3-5分钟或者10分钟时间，但你让剩下来这10几个小时都在生气当中度过嘛、
1: 哎？嗯，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这个情绪内耗里哈。
0: 对。
1: 哎，就是下一次我和江主播有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空调遥控板给收好了。
0: 啊。就是害怕我摔遥控器是吧？
1: 曾经就这个什么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啊。
0: 对，但不是冲着齐老师摔的哈。
1: 我一直觉得这位主播是怎么说？
0: 嗯。
1: 虽然说当时吧对我没有这么热情，挺冷淡的。
0: 我怎么冷淡了？
1: 但是我们旁边没有什么交集啊。
0: 啊，
1: 但是听说这个故事之后，我这个主播还挺有脾气的、啊。
0: 那我想问他，你听谁说的？
1: 啊，这你自己说的啊，自述啊，
0: 自述嘛，好吧，其实让生活当中快乐很简单啊，但是生气也是让它快点翻篇过去吧。来听一首《爱很简单》。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去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疑问等一些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以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大学梦想。
1: 要关注哈，是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要关注这一点啊，去办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手续啊。当然，如果家有考生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需要帮忙的话，需要帮助的话是可以的哈。
0: 是的，没错，老猫说这是发广告嘛，人家这叫口播广告，不是发广告，
1: 对，
0: 主播。口播广告，
1: 口播分享也不叫广告啊，分享这个生活当中给大家提供便利的事情啊，
0: 这叫什么硬植入？
1: 哎，
0: 就是管你听没听前头话。
1: 我在努力往回找补，你就不懂我啊，是吧？我努力往回给你找补，你别往这方往外说啊，
0: 重新找补，重新找补。
1: 哎，你看，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提供帮助的一些便民的信息啊，分享给大家，对不对？
0: 是老猫这个到底。炖鸡做了没？柴火鸡做了没？
1: 我发现这个人啊，就是基本上都在线。
0: 对，
1: 哎，是不是
0: 时不时的、哎、来一波，
1: 是把我们放在旁边当陪伴吗？哎，我觉得挺好的啊，
0: 就是、慢直播慢陪伴。老猫说给钱了吗？给了。哎，好了，好几个 W 呢，好几个 W 呢。
1: 我们这点事全让你抖露出去了啊！哎，怎么说？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这个合作意向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可以在后台留言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你想关注的事情，或者说想要合作啊，我们都可以来。这个怎么说？
0: 找齐泽。
1: 这不用找我啊，我们专门对接啊。
0: 找谁对接？
1: 提供专属的服务。
0: 找谁对接？
1: 那就不知道了，那具体就不知道了。
0: 找听见临汾，大家可以关注，然后给我们的听见临汾后台发送消息哈。
1: 哎，是的。
0: 说你有一些。什么露营啊，什么 4S 店啊，房产啊等等，想做广告的话都可以来后台私信我们，我们都可以收到、
1: 哎、
0: 看到、
1: 今年夏天很多歌手都在陆续的开演唱会当中啊，
0: 对，
1: 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刷到了这个陶喆的演唱会，然后他泪洒当场啊，
0: 为什么
1: 就是跟歌迷也很感动啊，就是说到心坎上了、然后大家都在底下评论啊，一眨眼、陶喆已经50多岁了、
0: 对，也是个老灯了
1: 啊，是、
0: 是，确实从当年意气风发到现在变得成熟，但是他依然是歌声好听啊、
1: 是的，
0: 给我们带来很多难忘的旋律，比如说刚才那首《爱很简单》，还有那首《今天你要嫁给我》，
1: 对 R&B 风格的歌曲、
0: Jolly in the House，
1: 是的，他的这个音乐也是有他的这个特色属性的，
0: 是包括
1: R&B 的旋律啊，
0: 那首什么《寂寞的季节》，
1: 《
0: 小镇姑娘》，
1: 对，
0: 还有这个什么《宫爆鸡丁》等等等等，
1: 是的，是的，就是昨天听说江主播这个播放了《宫爆鸡丁》啊，
0: 对对、
1: 大家中午吃点啥可以这个提前预热一下
0: 对，预热一下哈，
1: 今天中午有什么样的美味推荐可以分享一下，
0: 哎，
1: 谁家的这个面好吃啊，谁的炒饭好吃啊，谁家的这个汤好喝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两天比较闷热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吃这个汤汤水水的就可能比较舒服一些了。
0: 哎，比如说吃个米线，
1: 哎是，
0: 吃个馄饨，
1: 哎，就是汤，你因为这两天体感温度就会偏高一些。体感是偏闷热湿热的啊、如果是干热的话，你看就是需要补充一点这个能量呀、是吧？
0: 哎，
1: 其实现在就要补充水分了。
0: 是，我们就问问大家今天中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可以来分享喽。那么在节目时间段啊，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啊。

0: 开心方向盘，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平时各位有没有一些去散步的习惯？比如说每天有没有给自己划定一下，今天我要走够几千步，或者说一万步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划呢？
1: 对，之前天还没有这么热的时候啊，我每天要就是走到15000多步。
0: 15000多步有点超吧、哎、
1: 是的，就是我每天带着我的小狗啊，还挺绝望的啊，我走不到1000步，1万步我不回家啊，
0: 他已经累了是吗？
1: 就是跟我屁股后走，但是他又不敢离我太远啊，哼哧哼哧一路走啊
0: 所以说这走了一个月你没瘦，狗瘦了。
1: 哎，就是人家现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出去少了吗、嗯、时间也短了，哎，没到这个7点半，就晚上7点半左右就开始在笼子里就折腾啊、嗯、啊，就不在里头待，
0: 就打算出门
1: 了。然后你知道他有个习惯，就是之前不是走得远了吗？
0: 对，
1: 现在走的时间短，这个距离短，时间也短了、嗯、到了家楼下啊不回家、嗯、哎，就是还要再溜一圈才回去 啊
0: 觉得
1: 之前就是不用我管，也不用我叫唤，嗯，哎，直接就回家了，嗯，哎，现在就是我拉绳子都不回家，还要在楼下再走一圈啊，
0: 觉得没有溜达够，
1: 对，是啊，
0: 运动量没达标，今日 KPI 没完成，嗯，
1: 对，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久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疾病风险，久坐之后如何抵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每天走一走啊，哎，就是这个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无论做多久死亡风险最低，即使每天走4000到4500步也可以获得 最佳步数大概50%的益处、哦、走路是可以这个提高我们一些这个代谢啊，
0: 对，
1: 心肺功能的啊。
0: 是，那既然是走路，肯定有一些更加健康和科学的方式，我们来说一说哈。比如说这每秒钟大约是走2到3步，而每分钟是120到144步，这样子呢能够提高心率，激活心肺功能。
1: 哎，就是步幅可以大一些，多出半个脚掌来。那步态要轻一些，落地的时候膝盖微曲，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顺畅。哎，我一个朋友啊，又艾特他了。嗯，就他走路用脚后跟走路啊。
0: 脚后跟应该就是脚后跟
1: 先
0: 着地，然后
1: 咚咚咚，哎，就是走路、啊、感觉是有节奏的人家。啊，
0: 肥不隆咚来了说，两位主播穿的是情侣衫吗？我们只是穿了一样的，我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工作服，
1: 哎、
0: 工作装。
1: 又解释一遍 啊，今天是亲子局，不是这个情侣局、啊。
0: 人家不说是，人家旗子说不能和他是情侣装，
1: 哎、
0: 因为影响他找对象了，就是亲子装哈，咱不影响他，不耽误他。只能他甩锅给我。金马哥是什么意思？今儿马哥、嗯、啊，我懂了，今儿马哥今天的意思。
2: 金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

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叫做
2: 开心方向盘，
1: 我们出发喽。哎，越来越默契了啊。
2: 对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跑步的事儿啊，老猫说了，这个跑步时脚后跟先着地对膝盖不好，特别是跑步的时候。可是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我们走路是跑步时都是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慢慢的是前脚掌啊。
1: 哎，就是我一个朋友啊，就是走路他声音会比较大一些，
2: 啊，
1: 就是他应该全用脚后跟走的啊，
2: 就是脚尖不着地咚咚咚的，
1: 哎，就是我感觉他声音就是比平常要大一些，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些工作确实是需要久坐的，
2: 哎，
1: 久坐伤身啊，如果可以的话，站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每天这个步数稍微拉一拉，拉到10000步左右，就是一个合理的状态了啊。
2: 是，刚才这个肥不隆冬说你们俩这情侣装吗？黄红说，哎呀，解释的嘴都快说冒烟了，是呢，我们从10:30。解释到12点了，
1: 哎，是的，
2: 冒烟了，冒烟了。
1: 对，我们主打一个这个亲子装啊，今天，
2: 这
1: 个。主打一个亲情戏啊，
2: 亲情戏，这个我们是斥巨资买的哈，53.5一件，各位可以搜同款。
1: 截图搜同款，这个店家如果生意好了，是不是得感谢下我们？
2: 对，可以截图。
1: 是不是给我们点佣金啊？是吧？
2: 老妈说，本妈跑步30年了，不要质疑本妈跑步的技巧。你跑步30年，那你的膝盖应该还好吧？
1: 啊，我觉得这个人到中年哈，这个膝盖先出问题，是不是？
2: 人老
1: 腰椎，哎，腰椎膝盖先出问题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久坐的话，确实对身体健康有影响，大家关注一下，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啊。
2: 哎，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跑步这个角度啊，或者说这个顺序问题，还是我在有看过这个科学报告啊，说应该是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尖。
1: 对，
2: 老猫，你可以来说一说，
1: 受力均匀分散一下啊。
2: 对，老猫，你觉得怎么跑步是科学的？老猫说，看你们弄的这事，花钱买对手，我们这个服装吗？
1: 啊，怎么没有？我也没有觉得有罪受啊。
2: 对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呀，就是穿起来我觉得挺宽松、挺惬意的呀。
1: 嗯，对，没错啊，就是今天这个衣服确实啊很凉快的感觉啊。
2: 嗯嗯。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又到
2: 13点
1: 了。对
2: 对，吃饭了。你看今天中午我们这个食堂就是豪华餐哈。
1: 对，但是赶不上啊，我们12点不上去。估计啊，就是大概率啊，有一些菜就没有了。虽然说他会加，但是咱俩上去12:30，你看收拾上去12:40了，人家还会给咱俩再炒吗？不会了吧？
2: 对，大概不可能给两个人单独炒了，是吧？我们就强烈就是建议一下，我们这个食堂的午餐能不能延迟到12:40左右？
1: 今天这个还饭菜还是比较诱人的啊！
2: 哎，对，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饭菜呢？
1: 大米过油肉、辣椒鸡蛋、土豆丝、炒热粉，都是我爱吃的。哎。
2: 你看，你就现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的食堂小姐姐发个私信，小姐姐给我们留2份吧。
1: 嗯，那我这会儿能先上去吃了，你再先我咱俩换上啊，
2: 换着吃是吧？肥不隆冬说必须建议一下，你看我们就在想能不能给食堂建议一下，把我们这个午餐时间稍微往后延迟一点。
1: 对，其实我在想，要不咱俩换着上，你我上去办。

0: 哎，十来分钟，我吃完下来换你、啊。
1: 那我先去，我先，各位，我先走一步了。
0: 那不行，你跑了怎么办呢？对不对？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都吃点啥？这过油肉属于我们山西这个标准的山西菜啊。嗯、过油肉，你看，人家这个正宗的，就是据说啊，正宗的是放笋片的，
1: 笋片、
0: 笋木耳、
1: 木耳，我们是一般放的。
0: 哎，对，还有这个油菜，嗯、不是油菜，就是绿菜。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肉，
1: 蒜苔。
0: 哎，对对对。正宗的不放蒜苔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搭配在一起，有木耳，有这个笋片，有肉片，
1: 哦，
0: 还有菠菜杆，对，我想起来了，
1: 菠菜杆，
0: 对，
1: 还有
0: 菠菜杆、哦、哎，这几个炒出来这个过油肉，
1: 是、
0: 大家觉得这个哪个口感会好一些、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你看肥不隆冬说今天中午吃外卖，那些菜他也喜欢吃。
0: 哎，
1: 你看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喜好。
0: 就
1: 爱说刚刚吃完土豆丝盖饭，
0: 哎，真美啊。
1: 那你这其实也是碳水加碳水，土豆丝是碳水，饭也是碳水。
0: 哎，如果土豆当菜炒的，我觉得严格意义上就不算碳水了啊。
1: 嗯，
0: 是吧？
1: 还是菜是吧？
0: 哎、还属于菜啊。
1: 吃完之后直接晕碳，该睡午觉了。
0: 对，是的，那个土豆丝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百搭的一个菜系。我之前在这个包子，就是叫这个四川小笼包，
1: 嗯嗯，
0: 哎，这个店吃过这个土豆肉丝盖饭。
1: 土豆肉丝
0: 盖饭就是炒土豆丝的时候放点肉丝里头，
1: 哦、
0: 瘦肉啊，
1: 嗯嗯，
0: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在线，不错啊。
1: 哎，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本猫当年班长教导我们说，前脚掌着地，脚掌边缘着地，这样的话跑起来声音小，适合隐蔽接敌，发动突然袭击、
0: 嗯、
1: 啊！那你这属于就是
0: 特殊、这个、战术性的，
1: 对，特殊时期，我们日常保护我们这个膝盖的话，还是要脚后跟在脚尖哈。
0: 哎，圈麦说吃饱就行啊，不在乎那么多。
1: 哎，
0: 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中午这顿饭大家就可能要吃饱啊，
1: 嗯嗯，
0: 晚上这顿饭就是吃的稍微比中午要稍微丰盛一些。
1: 晚上，
0: 但是我觉得中午这顿饭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一天当中能量可能就靠这顿饭、嗯、早上有人就对嗦一口，
1: 对对是呢，
0: 喝点奶啊，吃个鸡蛋、嗯、稍微这个对嗦一下啊、
1: 嗯、
0: 中午这顿还是要吃好的，晚上就少吃一点啊。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按自己习惯，如果你习惯中午吃一些碳水的话，你就接着吃碳水，但是呢还是要补充一些蛋白质，适时的补充哈。那么今天午餐各位打算吃啥了？我们这午餐今年还是不错的哈，有这个过油肉啊，还有这个炒热粉啊，等等等等。午餐时间到，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没有假期的工作日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份快乐。
0: 你不是要听小镇姑娘吗？
1: 对呀、啊，小镇姑娘啊，
0: 这是跟假期有什么关系呢？
1: 你不觉得吗？去到大城市去打拼。
0: 好吧，我觉得这首歌当时啊，有人猜测这首歌写是陶喆说他女朋友的这个事情
1: 啊
0: 啊，人家去了大城市打拼，
1: 对，
0: 但是后来好像本人证实过啊，
1: 证实过
0: 跟那个女朋友没什么关系啊，
1: 哦、
0: 就是临时想到这么歌词就写出来了啊。
1: 行吧、嗯，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圈麦说现在社会营养不良很少，过剩的多，的确，
0: 哎，是的，就是晚上这顿少吃点，中午这一顿啊，大家吃的稍微这个丰盛一点，
1: 嗯、
0: 因为下午还有一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哎，可以把这个热量延续一下啊。

0: 这首好听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小镇姑娘》，
1: 哎，是的，
0: 哎，就听过之后可以跟随着这个旋律哼唱的感觉啊。
1: 对对对，你看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就是热火朝天聊起来了哈。全麦说，科学研究，八分饱是祖先在艰苦的环境中适应进化的，能丰衣足食是近几十年的事儿，身体还没有进化的那么的快。
0: 对，这俩在聊哈，是轻断食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轻断食确实是有效果，
1: 哎，
0: 但是如果你还是管不住嘴的话，这轻断食也没什么用啊。你断完食回来又吃，
1: 你看，这个轻断食就是他们说这个什么12小时还是18个小时不吃。那天和汪洋主播上节目的时候，他不是在减肥嘛？他说每天自己不吃晚餐，然后中午吃三碗面，就是我说那汪。
0: 那减了那也没那肥啊。
1: 对，我说那汪洋主播你瘦了，他说没瘦啊，但是我晚上不吃饭。我说你怎么控制，他说就是晚上不吃。我说那中午呢，中午干三碗。
0: 好一个减肥啊
1: 就是把中午的这一顿啊把下午的全吃了，那我觉得他这个午觉一定睡得很困。
0: 我们这个汪洋主播还是会聊天啊。
1: 对，会聊天的哈，很有梗啊
0: 我都想不到会这样的，我减肥晚上不吃，我中午吃三碗。
1: 对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晚上不会饿吗，他说饿呀。我说饿怎么办，他说中午多吃点。我说吃多少，三碗。还挺有趣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也是去商礼嘛，这一桌子人就是大家其实不是很熟，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有一个男士，我看他其实还好，就是微胖的感觉，在吃饭的时候他就不怎么吃。我就问了他，我说你咋不吃啊，这个菜不合你口味吧。他说不吃了，我减肥。我说行吧，那可能夏天就是大家都在减肥。然后出了门之后啊，就上完礼大家准备回家，他就 哎这附近哪有卖饼子的呀，哪卖
0: 饼子。
1: 我说怎么了，要给家里人带吗？他说不是，没吃饱，买两个饼子垫补一下。你说你们图啥，买两个饼子垫吧。
0: 一桌菜不够吃吗？
1: 对，
0: 不吃非要出来买俩饼子。
1: 是
0: 有些朋友就不习惯吃这个席上的一个菜肴。
1: 对对。

0: 还不如俩饼子来的得劲。
1: 哎，再一
0: 说，我们对于男生来说，就是很少吃这个漂亮饭。
1: 哎，
0: 为什么呢？一方面贵，另外一方面不顶饱啊。
1: 对对，是呢，确实。
0: 漂亮饭，我出来还得买一饼子加肉。
1: 你看，你下一次吃漂亮饭，把我带上，你绝对能吃饱。
0: 哎
1: 啊，因为我吃的比较少，是吧？起码说有个俗话叫一顿不打锅，两顿吃的多。你看看，我觉得也是，就是他虽然说晚上少吃一顿，但中午他超标啊。
0: 哎，
1: 你还不如就是每餐都吃，然后吃八分饱，然后慢慢能够瘦下来哈。
0: 哎，大家中午都吃点啥？准备可以分享一下，给个建议啊。我今天有点这个选择困难症了。
1: 哎，对，可以来说说啊，中午想吃点啥，或者可以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你看天气这么热，我觉得不妨来一杯自来水吧。
0: 哎，回家喝自来水。
1: 对，回家喝自来水，就是天气很热不想吃饭的时候，那就来点自来水。当然这个自来水不是生水啊，你得就是热了然后放凉之后这种凉白开，或者说这种矿泉水呀、纯净水呀等等等等，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护我们肠胃的健康嘛。
0: 哎，是的，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你看餐厅这个饭咱俩是赶不上了、啊，
1: 对，赶不上趟了。
0: 对，就是中午吃点啥可以推荐一下。你说你看为什么喜欢去餐厅吃饭呢？他给你搭配好了。
1: 对呀、
0: 我们都不用操心吃，就是吃的不开心或者吃的选择有这个困难。
1: 嗯，
0: 你直接去他就是那个饭，而且有搭配的凉菜啊，
1: 对，
0: 有这个米汤啊，是吧？
1: 是，就是
0: 然后你自己选的话，你怎么选？我就觉得今天中午吃这个吧，要不吃那个吧，选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啊。
1: 嗯，崔麦说吃面还是舒服哈，经常是宴席吃菜喝八加一，完了再吃一盘面才舒服。哎，发现好多男士都这样哈。
0: 我们就是如果就晚上有这个小瓶啤酒的话，最后一定是炒面、拨面、或者擦个豆、或者炒方便面，
1: 拿点主食。
0: 哎，这个不吃主食好像就没吃东西一样的。
1: 哎，是的，肥不隆冬说你俩这个工作点了，天天都赶不上趟。是呢，你看我们都日渐消瘦了，就是每天都吃不上饭，吃不好，
0: 赶不上食堂那顿饭啊。一周心心念念了很久的，你上周周三、周四、周五，我一天也没赶上，
1: 没赶上趟。
0: 这周又是周四、周五，也没赶上。
1: 哎，没招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回家喝自来水吧。

0: 来自王赫野和陈楚生合作版本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哎，就现在这个歌曲啊，表达情感有点太直白了，
1: 对，
0: 哎，就是直白到跳楼机一样的感觉、啊、
1: 哎，怎么你可能真的回来找我，等了你很久啊，还是没来找我。飞不隆冬说提前下播吧，身体要紧。你看看、嗯、我们把这个截图然后发在工作群里，我们就先提前下班了然后领导问我俩，你俩怎么提前下班了，我们说、
0: 哎、有人建议我们这么做、啊、
1: 对，我们说身体要紧他说想听小琪的一首天使也一样、
0: 哎、
1: OK
0: 圈麦这位朋友你说到了、啊、
1: 安排
0: 他还说昨天晚上吃的这个炒鸡块，
1: 嗯，
0: 然后香辣过瘾，就今天早上受不了啊，确实、哎、
1: 太辣了是吧，
0: 对，哎，就是确实这个夏天啊，我觉得我们市区有一道这个特色菜肴、啊、就特别火，
1: 哎，
0: 临沂炒鸡，
1: 嗯，
0: 就山东炒鸡，就整个城市好像都沉浸在这样一个美食当中哈、啊。
1: 是的，
0: 不管到哪儿，你看这个西照一个野摊儿，
1: 嗯，
0: 哎，就是68元炒鸡，
1: 哦，
0: 然后再往这个东城走，也是一家面馆儿卖炒鸡的、啊
1: 嗯，
0: 也是很在线的，
1: 就是、很多，而且这个炒鸡其实做的比较快哈、啊，大家也
0: 是
1: 符合大众口味儿、
0: 哎。再有就是价格不是那么贵，嗯、
1: 对，是的，是的哈、
0: 哎。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这样的、嗯？我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对，
0: 但凡我去到哪儿，就肯定有一个主打菜叫炒鸡啊。
1: 对，基本上就是很多饭店都会有大店小店。
0: 对，昨天晚上我还刷到一个这个夜市摊啊，
1: 嗯，
0: 就叫牛马夜市。
1: 牛马就给我们这些加班的牛马开的，
0: 上完牛马班，他去牛马、啊、再去牛马夜市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个牛马夜市在哪儿吗？我还没有了解啊，昨天刷到了，
1: 嗯，
0: 好像是在我们离我们市区不远的一个地方啊。
1: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牛马夜市在哪儿哈，这口味怎么样？嗯、当了一天牛马了，得吃点好的呀。
0: 哎，牛马夜市、啊。嗯、
1: 我看这个，他说小琪的天使一样，最近不是流行一个梗吗？说、嗯、你真可爱啊，像天使一样。齐泽江山，你们真可爱，像天使一样。江漂亮是天，齐泽是。啊我也不说了哈，那我们就来听歌吧。
0: 好吧，就是我们
1: 中午时刻放松一下，
0: 稍后就是小黑屋见了啊，
1: 放松一下，一首《天使一样》。

0: 来自任贤齐的《天使也一样》一首好听歌曲啊，
1: 他
0: 演唱会啊，关注一下啊。
1: 是，你关注到莹莹又来啊，他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焖面、
0: 辣子鸡丁、
1: 辣子鸡丁、蜜汁山药、
0: 腐竹炒肉。嗯，你看人家的生活啊，热辣滚烫，
1: 对，
0: 活色
1: 生
0: 香
1: 啊。
0: 哎，我们这一对比啊，好像这我们这个生活有点这个有点对凑了啊。
1: 对，我们有点凑合了。我们是活着，人家是生活。
0: 哎，吃焖面还准备这么多菜吗？这位朋友？
1: 对
0: 呀、
1: 啊，难道不是又来个汤就行了吗？
0: 对，一般焖面就是配个老虎菜
1: 啊，起码说
0: 凉菜就可以了，是吧？
1: 起码说人家就是这个四菜一汤的标准。然后肥不隆冬说，你家是开快餐店的吗？
0: 哎，就是让人很羡慕的感觉啊。
1: 对，那到底是不是快餐店？
0: 你看每天
1: 不知道
0: 吃点啥，就可以就等他的消息啊。
1: 哎，
0: 他给我了一个灵感。啊，我们一会儿去吃个我想这个甜口的东西了啊。
1: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中午10:30到12:30，我们继续开心方向盘，不见不散吧。祝各位用餐愉快喽！
0: 明天见哦，按时吃午饭，然后这个午饭之后稍微休息会儿啊，下午继续在这个岗位当中发光发热啊。
1: 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

0: 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新版《红楼梦》呢？
1: 就是那部电影是吧？
0: 对对对，一经上映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1: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各种期待，然后后来这一上映以后啊，这争论就起来了。
0: 首先要知道，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已经是经历过多个版本了，那大家尤其对于87年的版本，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珠玉在前，所以很多网友看了这部新的电影之后呢，就会对于选择充满质疑。
1: 是，你看这珠玉在前，很多网友对于选角也是表示了质疑，而演员本人呢，对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离经叛道的解读，让网友们也是满头问号。
0: 真的，就是大家都在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1: 哎，这林黛玉四大名著里最家喻户晓的角色之一了吧，对吧？这在 B 站 CP 界的也是顶流女主啊，
0: 顶流大女主。不过这个女主还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但是你看，如果问到大家，即便咱们没有通读原著，那提到林黛玉，很多网友可能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关键词儿都会有什么呀？敏感、忧郁、
1: 小心眼儿
0: 啊、仙女落泪、爱耍小性子，
1: 对对对，
0: 黛玉葬花都还记得吗？
1: 你看啊，这随着很多标签化的评价也是深入人心，一些网友呢对于这种人物的理解就往往过于单薄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啊，就比如说叫这个林黛玉叫作精。
0: 哎呦呦，是我看到过，叫林黛玉是叫作精，叫贾宝玉是叫海王，叫渣男，还有叫薛宝钗是叫绿茶
1: 啊。
0: 遇到这种评价，真的聊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
1: 你看，在很多这个网上的网友们给林妹妹证明了，某 UP 主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叫做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结合原著和电视剧的经典场景呢就解析啊，让这个200多万的网友彻底悟了，说哦，原来林黛玉的作根本不是矫情，而是作的有理有据的呢。
0: 哎呦，笑死了，终于有人为林妹妹说句公道话了。以前是天送丢下个林妹妹，现在是天送丢下个
1: 什么
0: 包工头。
1: 什么包工头？
0: 对，又像包拯啊，这不是拍案叫绝，然后又很公道嘛。
1: 你看啊，这林黛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0: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有林黛玉的感觉啊。
1: 是吧？就是
0: 比心黛更黛。
1: 你不觉得很多这个林黛玉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句话就真的是太作了，是林黛玉的这种任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0: 哪里作了？你看人家 UP 主啊，就还原了这句话背后的具体的情境，让大家明白他其实啊话出有因。
1: 是，咱先说啊，这林黛玉啊，人家是荣府小女儿贾敏的独生女儿，因为她妈妈呢早去世，所以她自幼也是被这个外祖母贾母啊就给接回到这个贾府来照养了。
0: 是的，有一次呢，这薛姨妈委托周瑞家的把从宫里得来的12枝绢花分给大家。那薛姨妈呢，她其实很明白基本的待客礼仪和规矩啊，所以在送之前她特地交代了一下顺序，要先给姑娘们，剩下的再给自家媳妇儿。但是呢，周瑞家的却把最后剩下的2枝花送到了黛玉。
1: 你看这UP 主呢也是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不妥当的地方啊。你看，首先是黛玉的身份，人家很尊贵。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贾府来说，她是客人。周瑞家的呢是王夫人的陪房，在贾府生活这么多年，这么做那肯定不是无心之举了。
0: 是。另外，其实小说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黛玉嘛，她因为寄人篱下不想添麻烦，所以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已经忍了很多事儿。送花这件事儿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却是黛玉她在贾府的真实的处境的一种体现。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黛玉直接就发出了质问啊，不是在耍小性子，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跟着林黛玉一起来学习谈恋爱。有人说黛玉是作精，网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我要为黛玉扛大旗。其实呢，在小破站当中啊，有不少解读《红楼梦》的各种 UP 主，那他们呢是从黛玉到宝玉到王熙凤到刘姥姥。反正是对各类人物都进行了一个犀利的剖析，每个人每个 UP 主他们剖析的点还真挺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点过度解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好像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更带着一种恋综观察员一般的视角
2: 哦，
1: 对吧？他会复盘宝黛两个人很多的日常互动啊，背后满满的都是恋爱小技巧，就让很多网友直呼说真的学到了。
2: 是，你看在恋爱里啊，看似好像没有道理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一种极限的拉扯。
1: 哦，我知道，有一次啊，那个史湘云她回到贾府和众人团聚，那这个时候呢，宝玉在和宝钗玩，听到消息以后就立刻跑过来了。那正好黛玉也在这儿呢，她就问宝玉是从哪里来，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黛玉就立刻回怼说哎呦，亏得在那儿绊住，不然早飞来了。
2: 你看这话外人听起来就显得很刻薄，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宝玉内心的独白直接给他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句换成是我快要笑出花来了，我自己找五分钟乐一下。
1: 对，你看黛玉说的一个绊字就暗示说宝玉被宝钗绊住了，对不对？不然早就为湘云而飞来了，这四两拨千斤就表达了双重的醋意。
2: 哎，你看这吃醋哈，好像就是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种小情趣似的，对不对？
1: 紧接着这黛玉不是生气了吗？然后就离开了坐席。宝玉就赶紧追着出来道歉，这两个人开始层层的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2: 哎呀，这黛玉啊就带着一点撒娇的说你管我呢。

0: 怎么了？
1: 我学的太温柔了。
0: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正常的现象吗？这个时候宝玉马上就跟上去哄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个看着你作践自己身子。
1: 哎，这之后啊，面对黛玉的指责，这宝玉也是缓缓的回过味儿来了，终于安慰到点儿上了。他怎么说的？他对黛玉说，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书

0: 独特的那份存在，而他所需要的就是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有同样的确认和反馈。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满满的少女心，是很真诚的。
1: 在这种互相刺探之下呢，两个人终于也是把话给说开了啊。那看的屏幕前的网友们，那必须得姨母笑一下了。
0: 哎呀，那是满脸的姨母笑啊。所以你看，除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小情侣的恋爱史，在网上有很多博主啊提出了很多人从未想过的观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提到治家能力，那很多学者是不是经常会把宝钗和探春做一个对比？
1: 哎，对。
0: 但人家 UP 主说了，说林黛玉啊其实也是一个天选管家。
1: 哦，怎么体现呢？你看啊，在古代是吧，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来说，这管家的关键那不是算钱，
0: 是
1: 而是在要有一套外交原则、气度和仪轨来维持整个家族的体面和荣耀。
0: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黛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贾府管家候选第一名。
1: 你看啊，这一方面呢，人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了贵族的教育长大，洞察世事，既能够向下管理挟制底下人，也能够向上管理，哎，讨长辈喜欢。
0: 对，另外一方面，就黛玉她其实内心是很坚定的，她知道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而且她还能够始终愿意的以真心待人，所以从长期来看，黛玉她更能够收获人心。
1: 嗯，不仅是黛玉啊，对于《红楼梦》里的很多角色，一些 UP 主呢都能够带着一种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发掘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0: 哎，有一些观众特别喜欢比较说，到底哪个女性角色更好呢？人家 UP 主啊一语道破，看红楼不是选女团，不需要观众实名打 call。
1: 哎，这些女性角色不需要大家的喜欢，相反啊，如果走进他们的内心，就可以收获到很多成长的一些启示。
0: 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一位，那就是宝钗。
1: 哎，
0: 很多人不喜欢她，觉得她呢过于精明，太圆滑，太世故。其实啊，大家忽略了她的处境，就是你要了解到他的无可奈何。如果你了解了，其实我们反而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如何在认清楚生活真相之后，却能够仍然保持热爱，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这种很难得的。
1: 这宝钗啊所在的薛家，那是家道中落，哥哥也不中用，对吧？他只能为了家族利益呢，硬着头皮去拼，促成了和宝玉的金玉良缘。
0: 在贾府几乎没有人认可这两人的缘分天注定的说法，所以呢，宝钗干嘛呀？宝钗就只能用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尽可能的去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1: 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当中，宝钗用很正面的直面生活的态度打好自己的逆风局。
0: 对，开局一把逆风牌，但是被自己打得还相当不错。也有网友啊会共情说，如果处在不同的时代里，他或许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
1: 嗯，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最爱宝钗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0: 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气。
1: 嗯，
0: 飒这个字儿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1: 嗯，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0: 嗯，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记忆深刻。其实这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说对哪一位印象深刻，有哪些特殊的深刻感受，结合现代生活想要来表达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园。那么稍后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同在《红楼梦》用现代视角来感受那其中的一些恋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来相互陪伴。
5: 哎，回到刚才说到的超检大观园这一幕啊，这对于啊被搜查的丫鬟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了。在探春看来，这超检就是府里的一次自杀自灭，他直接硬刚，表达了自己不满还有反抗。
6: 对，他提前让

0: 丫鬟秉烛开门，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检查，表示说我的东西可以搜，我丫鬟的东西不能搜，反倒是让众人不敢有太多的动作。
1: 这中途呢，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突然就动手了，扯了探春的衣服，他立马反击，打了对方一耳光。
0: 你看这种直面伤害、有仇必报、马上解决的态度，那放在当下妥妥的就是减少自我内耗的一个模范。
1: 你看这些比较有见解的讲解啊，一直是吸引着网友们的追更和讨论。
0: 是的，那后来呢，这些 UP 主经过网友的建议之后，也是做了更多的追更，就讲香菱学诗的故事。
1: 我们都知道这香菱啊，她原名叫英莲、
0: 嗯、
1: 从小呢就被拐卖了，又被这个薛蟠啊夺走当了妾室，才改名叫做香菱的。
0: 那个叫做侍妾，侍妾和妾室这地位可不一样
1: 哦，就是其实比这个妾室还要更低哈。
0: 对、
1: 嗯、
0: 所以纵然命途多舛，但是香菱你会发现她更充满着才情，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疯狂的追求，所以她排除万难也要找到黛玉去教自己学诗。
1: 所以在这个博主看来啊，香菱学诗的重点不是于励志求学，而是对于自由和美好的一种赤子追求。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他的内心的这种内核，有一种强大的坚定的信念。
1: 嗯，
0: 那其实这种信念它和《红楼梦》的故事内核是遥相呼应的。
1: 对，这样独到的见解也吸引了87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是希望。
0: 嗯，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个封建社会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它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它曾经叫英莲。
1: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让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0: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1: 嗯、怎么说？
0: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1: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黛黛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0: 哎呀，空空黛黛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1: 还有小陈儿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性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0: 嗯，
1: 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0: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1: 嗯，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吗？
0: 嗯，
1: 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0: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1: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0: 嗯，真不简单。
1: 还有就是第55回，这凤姐和平儿啊，在讨论管家人选的时候，明确的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
0: 嗯，
1: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0: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1: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0: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1: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0: 嗯，
1: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0: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1: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0: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律，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1: 嗯，好吃老儿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代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0: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
1: 嗯，
0: 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1: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0: 嗯，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1: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现在康熙有4个辅助的大臣，这叫顾命大臣呢、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辅政大臣呢、

从这个宣誓就职以后，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三朝元老索尼对皇室一片的忠诚，他呢年老多病，思想保守，一切遵照太祖太宗的遗志办事，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在四位辅政大臣当中啊，处于首席的地位，遇有什么事情啊需要处理，开始都是由他领衔，拟出办法，上奏给八岁的小皇帝，然后公布实施。可是啊，日子一长，他处处的往后缩，不想多出面，认为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就为啊，想要专权的鳌拜呀，创造了条件了，使他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鳌拜在这个四位辅臣当中啊，本来位居第四，可是他拼命的往前挤，不光想要超越他的亲家苏克萨哈，还得超过鄂必龙，甚至于对这个索尼也是常常的暗中啊咒骂，你这个老东西妈怎么还不快死，妈挡着别人的路，耐手耐脚的。后来他看到索尼啊越来啊越往后缩了，好，觉得正中下怀，于是就赶快的拼命的往前挤，处处的强出头啊，想要取代首席辅臣的地位。他想出了很多的花样，很多的这个花花点子，比方说把这个好事啊他得给办坏了，甚至于啊把正在安定下来社会秩序给他搅乱了。这个其中啊最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主张交换旗地。康熙三年，也就是公元诏令规定以后，不再允许圈占民间的土地。可是就在这道诏令颁布，诏令规定以后不再允许圈占民间的土地，可是就在这道诏令颁布之后，鳌拜不仅利用自己的权力继续的怂恿啊属下圈占土地，而且还在这个康熙五年提出了交换旗地的主张。什么叫旗地呢？为何要交换旗地呢？咱们在这儿给您啊略加的解释一下。这个旗啊是满洲的八旗，起初啊是指满洲兵营所挂的不同的旗子，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蓝、镶红，这是八旗。八旗子弟娶妻生子，随军携带，八旗呢也就逐渐的发展成了，演变成了满洲人的这个八大集团，称为啊八旗制度。索尼啊出身于正黄旗，苏克萨哈呢出身于啊正白旗，这个鄂必龙跟这个鳌拜，他都是出身于啊镶黄旗。这几个旗啊，在这个满洲人当中啊，都是比较高的集团。旗地就是满洲八旗进关之后所圈占的这个土地。正白旗的旗地大致在啊现在北京啊以东的蓟县、遵化、迁安一带。这个镶黄旗的旗地大致啊在现在北京以南的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仁求、肃宁、荣城一带。鳌拜借口当年多尔衮有这个偏袒正白旗的情况，说正白旗啊圈的地好，镶黄旗啊不当处在右翼之末，圈些啊不好的地，提议呢要把这个正白旗跟镶黄旗的旗地互相的交换，还说交换以后如果说正白旗的旗地不足，可以再重新的圈一些个地来补足。鳌拜提出啊交换这个旗地，其实啊他就想浑水摸鱼，为自己这个集团在这个换地过程当中扩充势力得到好处。圈地本来就是侵害当地这个居民的野蛮行为，圈地过程当中许多的汉族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以至于闹出了反清的武装起义。但是这个土地圈定已经啊有20多年，满族各旗啊已经在这个旗地上定居生息了。当初失去土地的汉族的农民呢，由于在这个顺治年间拨给了一些个荒地开垦，说这已经垦熟了，成了熟地了，有了这个衣食来源，生活也算是安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提议再交换旗地，有如在这平静的湖面上投了一颗石子啊，又重新的起了一些个波澜，生出了一些个是是非非啊。这个换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首先得丈量土地，实地勘察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房屋。

啊、坟墓啊、树木等等，然后才根据这个情况交换。鳌拜呢，他擅自主张把这些个麻烦的事情交给了监管户部事务的大学士苏纳海了，让他会同直隶总督朱昌作、巡抚王奎廉一起啊处理。这是鳌拜的一个阴谋，因为啊苏纳海是正白旗，是一个不肯啊俄附于啊鳌拜的政治官员，把这个难题交给他去做，这个目的就是为了陷害他。苏纳海跟这个朱昌作、王登廉接到命令之后，实地工作了一个多月，觉得交换旗地的事情困难重重啊，实在是难办，于是上奏章给这个康熙皇上说，交换旗地的事情万万行不得，请求停止执行。很多霸道的鳌拜看到苏纳海这个奏章之后勃然大怒，就以违抗圣旨的罪名逮捕了苏、朱、王三个人，把他们交付刑部议处。刑部查遍了大清律条，也没找到这样的事情该判何罪，于是就稀里糊涂的判决每个人鞭责500，财产没收。年轻的康熙皇上看了刑部的判决，觉得这种判决不明不白，难以服人，于是就把四位辅政大臣召集起来进行啊审议。鳌拜认为啊判罪太轻，应当改判死刑。索尼鄂必龙不敢跟这个鳌拜争执，既不赞同也不反对。苏克撒哈呢，见本旗的苏纳海遭到了这个诬陷，极力的反对判罪。他与这个鳌拜争论了很久，最后康熙皇上同意苏克撒哈的意见，认为苏纳海等应该无罪开释。可是在这个四个辅臣御前会议之后，鳌拜居然不照着皇帝的这个裁决办事，而是假传圣旨，竟然把苏纳海、朱昌作、王登廉三个人给杀了。他这么做目的呢，这就是杀鸡给猴看的，警告苏克撒哈不要再继续的跟他作对，否则将用对付苏纳海的手段来对付他。鳌拜敢于假传圣旨，杀掉了苏纳海等大臣，自然也是对年轻的康熙皇帝的这个蔑视。康熙六年，也就是公元1667年，索尼看到苏克撒哈跟这个鳌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办。他既不喜欢苏克撒哈，也讨厌鳌拜，很想躲开这个矛盾。为此他于这个三月间援引了皇帝年满14岁应该亲政的这个规定，请求康熙帝自己亲政。康熙皇上没有立即答应，而是下了一道诏书保扬了辅臣们的功劳。索尼啊接着又上了一道奏章，声称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去辅政大臣的重任。康熙皇上不同意他辞职，下诏恳切的挽留啊。索尼一看矛盾躲不开，愁的哎呦吃饭不香，睡眠不安，犹犹豫豫生起病来，不到三个月去世了。索尼死后的一个月，康熙皇上决定自己亲政，他免除辅政大臣的重任，晋升他们为太师，下诏慰问，并且赐给优厚的礼品。苏克撒哈虽然说卸去了辅政重任，但是仍然怕与鳌拜并列朝纲，遭到暗算。就在康熙皇上亲政的第二天，上奏章请求派他去守卫先帝的陵寝，还说将以此保全自己余生。皇上接到奏章之后很不高兴，心话说我一亲政你就要走啊，还说这样能保全余生，这是什么意思？于是下旨就问呢。鳌拜本来正找不到陷害苏克撒哈的这个理由，听说他因为想离开朝廷而受到皇上的责问，于是就赶紧无中生有的编造谣言，并且与他的同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上奏章啊，挑拨说什么呢？苏克撒哈对这个陛下亲政有这个怨恨之心，他不想交出辅政大权，故而离开朝廷去守卫先帝陵寝，作为这个要挟。所谓保全余生云云，那是污蔑陛下有杀害功臣之意，陛下千万的不能轻饶了他。这个鳌拜还挖空心思编造了苏克撒哈有24条的罪状，应以大逆论处啊，他和他的长子内大臣查克旦都应该处以折刑，这是一种分裂肢体致死的酷刑。
他的其余的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兄弟都应该处理。

财产应该没收，族人千峰、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也应该处斩。这个皇上看了鳌拜跟这个班布尔善这些个人的奏章，觉得苏克撒哈也确实啊有一些个怨恨的情绪，但是只要责备一顿，令其自己悔悟就算了，绝对不应该此行大狱呀，杀这么多人，所以说不同意这么做。这个鳌拜认为索尼已经死了，其他的大臣对自己都是畏惧三分，只有苏克撒哈呢敢跟他顶牛，如果说能把苏克撒哈治死，自己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说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啊，皇上年幼可欺，竟然在朝廷上挥臂啊镇权的大吵大闹，跟皇上争论不休。这个康熙帝本来不喜欢苏克撒哈的甩手行为，但是拗不过鳌拜，终于同意把苏克撒哈处以绞刑，其子孙兄弟以及诸人全部的斩首。鳌拜杀了苏克撒哈，自以为去了眼中钉肉中刺，自然十分的高兴，但是通过这一个事件却充分暴露了他的专横跋扈，招来了人们的非议，也使得皇上很是不痛快。鳌拜为了进一步的专权，在这个朝廷当中拉党结派，拼命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的弟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纳莫、马尔塞，还有大臣班布尔善、阿斯哈、葛朱哈、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等的都成了他的死党，遇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们先在这个家里头秘密的商议，决定办法之后呢，再迫使皇上同意实行。如果说小皇上不同意，鳌拜先带头大吵大闹，死党们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非得让皇上同意了这才罢休。有一次，侍都学士熊赐夫呢乘康熙皇帝下诏咨询，上奏章陈述对个朝政的得失的看法。鳌拜认为啊，这样做会影响他的权力，强迫康熙皇帝下诏规定以后侍都学士只允许讲读这个经书的内容，不允许谈论这个朝政，否则就要处以极刑。户部的满族尚书缺员呢，鳌拜想让他的死党侄子马尔塞去补缺，可是康熙皇上却已经委任了马希纳了。鳌拜硬说顺治年间户部有两名满族尚书，非得让康熙皇帝同时也任命他的侄子马尔塞不可。户部的汉族尚书王洪作威信很高，一向由他主管这个部务，马尔塞呀补了这个户部尚书不能专权，于是找了个事由啊，硬把这个王洪作给挤了下去。工部的满人尚书缺员，鳌拜啊妄称其死党济世有非凡的这个才能，硬把他塞进了工部，说这时候被封在西南一带吴三桂正在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阴谋背叛朝廷。鳌拜不但不举发吴三桂的阴谋派兵征讨，反而在暗地里跟这个吴三桂勾勾搭搭，助长他的气焰，使得他后来终于公开背叛朝廷，在西北的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啊，其首领噶尔丹正在跟沙皇俄国勾结，制造民族的纠纷，分裂祖国。鳌拜对他也是置若罔闻，听其这个势力的做大，终于在这个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说鳌拜的种种的劣迹已经表现出啊，他只为满足个人的权益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与正在逐渐长大懂事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康熙皇帝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康熙皇帝是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读了不少的汉文的典籍，懂了不少的治邦经国的道理。太皇太后告诉他，满族的祖宗是以这个骑射开创国家基业的，吾辈千万不可废止，用人呢要秉公去私，轻贤臣，远小人。康熙皇上牢记太皇太后的教导，在这个用功读书的同时呢，不忘苦练骑射，拳打脚踢，练就了强壮的这个体魄以及啊娴熟的武艺。他预料鳌拜迟早得发动这个叛乱，于是特地挑选了上百名十几岁的皇族的少年在宫中学习这个步。

帮手，而自己又有靠得住的侍卫，决定深入虎穴，亲自去探一探虚实。他带着一大群的侍卫以探病为由，出其不意，突然驾临鳌拜府邸，直入卧室。鳌拜死党们听说皇上驾到了，吓得躲得躲，溜得溜。到这阵，鳌拜连靴子都没来得及脱，赶紧钻进了被窝，哼哼唧唧的装出病势沉重的样子。康熙皇上的侍卫一见鳌拜一脸的杀气，根本就不像有病的样子，那眼睛能看得出来呀。于是警觉的上前，先去那鼓鼓囊囊的席子，就见一盘闪亮的这个匕首掉了下来。鳌拜一看露了馅，吓得面色如土。康熙皇上一看周围都是自己的人，于是神态自若的弯腰拾起了匕首啊，若无其事的笑了笑，刀不离身是咱们满洲人的老习惯，太师病成这个样子也没有忘掉老习惯，真是值得咱们年轻人学习啊。他把这个匕首重新的放回原处，又说了几句好好养病多多保重的客套话，带着侍卫回宫了。经过这一次深入虎穴之后，康熙皇上完全弄清楚了鳌拜的狼子野心，于是就叫来百十来个年轻的侍卫加紧练习布库，学习擒拿格斗的本领，告诉他们英雄很快就会有用武之地，立功受奖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康熙皇上认为鳌拜背叛的这个事情应该告诉尽忠于皇室的大臣，就以这个栾齐为名，分别招来了索尼的次子、吏部侍郎、索额图等人入宫议事，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告诉他们，要求他们搜集鳌拜的劣迹，在这个铲除鳌拜阴谋集团斗争当中啊立功。康熙皇上还把鳌拜谋叛之事禀告了太皇太后，请他指点处理办法。太皇太后认为啊，阴谋应该早早的粉碎，但是杀人切不可过多。康熙皇上把一切安排好了之后，就招这个鳌拜入宫议事。鳌拜以为皇上还没有掌握他的情况，仍然跟往常一样大摇大摆、趾高气扬的走进了皇宫。到了御座前，他也不下跪，只是微微的躬了躬身子：“陛下召见奴才，不知有何吩咐？”康熙皇上一看鳌拜这种骄横的样子，不觉得愤恨之极，一拍这玉案，厉声地说：“鳌拜，你可知罪？”鳌拜冷笑了一声，还像往常那样放肆挥动手臂：“奴才鳌拜奉先帝一诏，辅佐陛下八年，教会陛下如何管理国家大事，何罪自有啊！”说到这阵，康熙皇上一看鳌拜还敢如此的嚣张，于是加重语气：“大胆鳌拜，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图谋不轨，难道说这不是罪吗？”鳌拜一见自己的疮疤被揭开了，不禁勃然大怒，他以为康熙皇上羽毛还没丰满，还没有能力对付他，竟然跨前一步冲到御案前，伸出这个右手，用质问的口气大声的喊叫：“你说俺鳌拜犯了如此大罪，那拿出证据来！”康熙皇上一见鳌拜你这叫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大喝一声：“来人，快把这奸贼给我拿下！”话音刚落，立即从四面八方冲出来百十来个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小将，直逼鳌拜。这个鳌拜是久经沙场的猛将，一见冲上来的都是赤手空拳的小孩，可没把这些个孩子放在心上，竟然挥拳踢腿抗拒起来。他哪里这些个小伙子平日练布库已经很久了，早就练了一套擒拿格斗的本领，并且又是人多势众，他鳌拜一个人岂能对付？有这么一句话：“饿虎还怕群狼呢。”很快就被掀翻在地。小将们先是拳打脚踢，狠狠揍了一顿，然后用绳索将他五花大绑，迫令他跪到了皇上面前。康熙皇上一见首战告捷，立即下令侍卫们赶奔鳌拜的家里，把他的儿子纳木福还有死党班布尔山、马尔塞这些个人呢，统统的捉拿归案。与此同时，下令召集文武大臣上朝，公布鳌拜的劣迹，商量处置的办法。何朝的文武大臣本来对鳌拜都已经侧目而视，
恨之入骨，如今一听说他被皇上擒住了，不由

0: 的十分高兴，都打心眼里对这位16岁的康熙皇帝表示敬佩，认为这位少年天子还是真有点魄力。他们一来到朝堂上，于是就你提一件我说一桩啊，控告起鳌拜的罪行了。康熙皇上让康亲王结书对大臣们控告详加这个记录，于这个退朝以后会同刑部审讯，予以定罪。康亲王结书花了几天几夜的功夫，询问了证人，查找了证据，并且会同刑部查阅了有关量刑定刑的大清律例，最后认定鳌拜犯有30条罪状，判决他应该受大辟之刑。大辟之刑是什么意思？就是死刑，超没财产，其子纳木福也应该处死。与此同时还认定了鳌拜死党弟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纳木马尔塞以及领侍卫内大臣、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斯哈、侍郎泰比图、兵部尚书葛哈芝、工部尚书季氏、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等等的负逆有罪，也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康熙皇上看了康亲王结书会同刑部锁定的鳌拜以及这个死党的罪证，觉得证据充分，量刑适当，但是怕原告不服，于是决定由自己再亲自的复审一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之成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康熙拿下了鳌拜，指定了刑部进行对他的审判，但是自己又决定最后亲自复审一遍。色厉内荏的鳌拜首先听到刑部对他的判决是大喜呀，不由得眼前乱冒金星，心话说完了，这回可真完了。他踉踉跄跄的躲进了囚室的深处，等待末日的到来。后来一听说皇上还要亲自的复审，这心里不觉又产生了新的希望，认为这个事情可能还会有转机。到了复审的那一天，鳌拜一反常态，几乎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他一到朝堂上，立即战战兢兢的匍匐在地，连连的磕头，口里头称着：“奴才鳌拜已经知罪了，还望陛下念先帝顾命之恩，饶奴才一死。”康熙皇帝见鳌拜突然变得如此这般模样，心中不觉好笑，于是就拿起刑部提交的判决书，一条罪状一条罪状的进行质问。他问一条，问这条是否属实。鳌拜啊，那脑袋如同捣蒜一般的，确有其事，确有其事，跟着又念一条是否属实。鳌拜又连连的磕头，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咱说要简言，复审终了，康熙皇帝以这个斩钉截铁的语气宣判道：“鳌拜阴谋作乱，罪恶昭著，本当处以极刑，念儿效力年久，朕不忍加诛，现判处鳌拜及其子纳木福终生监禁，永不叙用，财产抄没入宫，穆里玛、阿斯哈、泰必图、格哲哈、济世等负逆有据，应予处死。班布尔善身为秘书院大学士，向鳌拜献媚，与之结成死党， 罪孽尤为深重，应处绞刑。这个鳌拜先听到阴谋作乱、罪恶昭著的话，心话说完了，这回算彻底完了。以至于听到不忍加诛四个字，心里头这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知道这一下子不至于死了。他下意识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心话说这样不至于挨刀了。这个终生监禁，如果说遇上大赦，也许还能活着走出监狱。于是他赶忙的连连的叩头，嘴里喃喃的念叨：谢陛下不杀奴才之恩，奴才来生愿变，犬马相报。没等他谢完，直起腰来，殿上的侍卫已经把他拖下去，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关进了诏狱当中。这个鳌拜原先是替皇上发号施令的辅政大臣，生活安富尊荣，奢侈浪费是可想而知的。诏狱当中的这个监禁生活如何能熬得住，没过多久就死在了狱中。他的儿子纳木福呢，则是还算幸运，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就得以开释，活着走出了监狱。一场阴谋反叛事变被平息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显示了康熙帝这位少年天子的英明果断。可是新的严重的考验又是接踵而来，过了没多久，由吴三桂等人挑起的叛乱事件在南方爆发。吴三桂自从引清兵入关以后，又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跟这个南明永历朝的急先锋，因功被封为了平西王，留镇于云南贵州一带。他到南方之后啊，很快就勾结上耿敬忠跟这个尚之信。耿敬忠啊，他是耿仲明的孙子，耿继茂的儿子。耿仲明原来是明末驻守辽东的一员参将，向清太祖皇太极投降之后被授予了总兵之职，后来封为了怀顺王，隶属于正黄旗。顺治年间，他随着多尔衮入关，被派到豫亲王多铎麾下去镇压李自成农民军，转战于西北江南，因功改封为靖南王。耿仲明死后，儿子耿继茂承袭了爵位，继续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出力，一直打到了广西。耿继茂跟这个平南王尚可喜一同攻下广州的事，在那里胡作非为，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切齿的痛恨。顺治皇上虽然说没有处分他，但是把他二人拆散了，调这个耿继茂移植到福建，留尚可喜镇守广东。康熙十年，也就是公元1671年，耿继茂病死，长子耿敬忠继承爵位。耿敬忠啊，年轻时曾经做过顺治帝的侍卫，被授予了一等旌旗尼哈番，这是满族的爵位，相当于汉族的子爵，并且娶了满洲贵族肃亲王豪格的女儿为妻。由于他长期的驻守在这个南方，与朝廷的关系渐渐的疏远了，却与吴三桂勾搭上了，暗中啊来

来往平凡。尚之信是尚可喜的儿子。您看这个尚可喜啊，后辈出了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谁呀？京剧四大流派之一的尚小云。尚先生尚小云呢，就是这个支脉的。这个尚可喜明末的时候是这个辽东的副将，投降了清太宗，被授予总兵之职，后来封为了至顺王。随着这个清兵入关之后，被分派与这个英亲王阿济格一起去镇压李自成的农民军，转战于荆襄一带，因功而改封为这个平南王。因为他与这个耿继茂一起打到广州的时候狼狈为奸的顺治皇上调走了耿继茂，只留他镇守广东。尚可喜晚年体弱多病，藩府的军政大权逐渐的交给了儿子尚之信代为管理。就这样，尚之信就走上了政治舞台，与吴三桂有了暗中的来往。吴三桂在投降清军前拥有精兵四万，投降之后随着这个清军东征西讨，四万精兵啊损失了一半多，中间虽然说招兵买马补充了一些，可是到头来还是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兵少就意味着自己跟这个大清朝讨价还价的资本是大为减少，所以说吴三桂做梦也想着恢复他的这个兵力，甚至还要进一步的加以扩充。他镇守云贵地区之后就继续的拼命的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终于把自己的队伍扩充到了十万人。有了十万的兵马，他就在西南割据称雄啊，做起土皇上来，再也不把清朝皇上放在眼里。他还继续招降纳叛，搜罗这个党羽，把这个爪牙安插到云贵地区县以上的各级衙门里去做官，控制地方上的军政大权。他任命的官吏和这个将领不允许朝廷干涉，而反过来朝廷任命的云贵两省的总督巡抚却要受他的节制，不合他心意的人就想办法把你排挤走。他还利用西南地区矿产丰富的有利条件，开矿炼铁，制造兵器，并且囤积了大量的火药，制造火枪火炮，并且又凿井煮盐，用盐跟这个邻省交换粮食布匹等等的军需物品。吴三桂还跟这个耿敬忠、尚之信联合起来，借口边疆未境，伸手向朝廷要军饷，云贵地区每年要饷银900余万两，福建跟广东各是500-600万两，加在一起这就是将近2000余万两。当时啊，清朝其他各地的军饷加在一起总共也只有1700多万两，吴三桂他们三弟索要的饷银呢，竟然比其他各地的饷银总数还得多。这个吴三桂还不满足，他竟然在这个云南开炉铸钱，搜刮民间的财富。吴三桂在云贵地区胡作非为，给耿敬忠、尚之信做出了样子。他们在福建、广东也竟然的效仿起来。耿敬忠啊，利用沿海码头跟这个荷兰以及东南亚各地私通贸易，大量的走私，而对这个运往内地的食盐则是收取重税，以保私囊。尚之信不但在这个广东横征暴敛，而且他生性残暴，经常以杀人取乐，还割人肉喂狗，简直是一个缺乏人性的混世魔王。康熙帝对吴三桂、耿敬忠、尚之信的胡作非为是早有所闻，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所以说一直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的3月，尚可喜因为自觉年老体弱，请求回这个辽东养老，要求把这个王位传给他儿子尚之信，继续留镇在广东。通过这件事情，康熙皇上终于抓住了机会，把朝廷与三藩的矛盾揭开。他接到尚可喜的奏章之后，立即下诏同意让其回这个辽东养老，但是同时指出广东已经安定，尚之信不必再继续留镇广东，平南王府予以撤销。尚之信满心想继承父亲的权位，在广东啊做一个土皇上，撤藩的这个决定对他这是当头一棒，梦想破灭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连夜派人赶到昆明通报消息，请求吴三桂帮他出主意。吴三桂对康熙皇上撤藩决定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十分敏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也不稳了，
于是他一方面暗暗通知上知信，让他准备起兵造反，另一方

0: 们马上与这个耿敬忠联合起来，假惺惺的主动的向康熙皇上请求撤藩进行试探。康熙皇上本来就想三藩一起撤，他认为吴三桂等人蓄意谋反已久，撤藩他们会叛乱，不撤藩他们迟早也得叛乱。正如啊，这身上长的恶疮早晚也得挨一刀，与其晚开刀不如早开刀。所以当他接到吴耿二人请求撤藩的奏谕之后，立即交付大臣们商议，并且表示自己的意思是主张三藩一起撤销。可是大臣们的商议结果却是出乎康熙皇上的意料，当时只有明珠等少数大臣同意撤藩，大多数人反对撤藩。原来大多数人都是被吴三桂貌似强大的声势吓倒了，他们这个说陛下撤藩之举万万不可造次，否则三藩联合起来作乱那就非同小可。那个就说了，吴三桂这次十分了得，当初大清兵入关呢，全仗他打先锋，一路上才得以势如破竹。如果说惹翻了他，他向朝廷进犯又有哪个能抵挡？还有的大臣甚至于说一方作乱所致瓦解，对吴三桂这样人以姑息迁就为上策，更有一些个人认为对吴三桂应该给予安抚，而对同意撤藩的明珠、莫洛、米斯汉等人则是予以这个处决，杀他们头去向吴三桂谢罪。那一年刚好康熙20岁，认为自己撤藩主张是正确，他终于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撤藩，下诏批准了吴三桂、耿敬忠请求撤藩的奏谕，让他们各自返回老家到那儿养老去，并在走之前把这个地方行政移交给当地的总督巡抚。吴三桂、耿敬忠请求撤藩本来就是假的，目的是想试探朝廷的态度，如今皇上竟然当了真了，下了这个撤藩的诏令，这自然使他们大为恼火。于是他们玩弄两面的手法，一面他做出了供奉啊圣旨准备撤藩，另一方面迅速的调兵遣将准备反叛。吴三桂那一年69岁了，三藩当中属他最年长，也最为老奸巨猾。他知道清朝定都北京已经30年，局面基本稳定，这时候背叛清朝必然得找一个借口才能蒙蔽这个群众号召力，这才能起来。他挖空心思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十分得意的妙计。他找来一个30来岁的朱姓的青年，在其啊两边大腿上各刺了一条龙，然后对外放出符，说什么呢？明朝灭亡的时候，崇祯帝有个年甫3岁的三太子刺骨为祭，暗中啊托孤于吴三桂，让他等太子长大之后辅佐太子复兴明史。他为了不辜负先帝的故托之恩，只好忍够受辱投降了大清朝，为的是保全龙主。如今朱三太子已经业已成人，所以说他决定辅佐太子起兵赶走清朝恢复明史。吴三桂捏造出一个朱三太子是为了替自己出尔反尔的这个背叛行为找这么一块遮羞布，自以为这样起兵叛清就是名正言顺了。这一年的11月，吴三桂终于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背叛了大清朝。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迅速分兵两路进攻湖南跟这个川陕。第二年3月，耿敬忠在这个福建起兵享任，他蓄发改衣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向这个浙赣两省发动进攻。康熙15年，也就是公元1676年的2月，尚之信在广东起兵响应，向广西发动进攻。至此三藩勾结叛清叛乱范围扩展到了云、贵、闽、澳、湘、川、陕、赣。
1: 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2: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

张爱玲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想想还真是有些道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有时明知错了却欲罢不能，一错再错，把握正确的方向，坚守自己的原则。世界上的诱惑很多，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发现错了，请记得一定要及时止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第一次喝汽水，感叹世上竟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可现在喝汽水却怎么也喝不出那样的味道来。是现在的汽水没有以前的好喝了吗？当然不是，而是我们的味觉被越来越多好吃的东西宠坏了，惯坏了，使我们的味觉渐渐麻木起来。原来味觉是可以被宠坏惯坏的，其实被宠坏惯坏的不只是我们的味觉，还有我们对爱和幸福的感受能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来听歌吧。

0: 想这就是爱情。
1: 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输了可以选择重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9年，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历时42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渡航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

0: 1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1982年，表现渡江战役这一伟大胜利的国产影片《风雨下中山》公映。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继续来分享国产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的故事下半部分。《风雨下中山》是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它是以编年史的方法，紧紧围绕敌我双方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展开矛盾，通过这场关系亿万人民命运的重大冲突，展现这一伟大事变的深远意义，揭示了敌我友等等各种不同人物的命运和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上集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了1948年冬，蒋介石抛出了元旦文告，企图以和谈的伎俩来拖延时间。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蒋介石四面楚歌，只得宣布下野。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怂恿李宗仁和中共进行以隔江而治为基本条件的和谈。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的战略方针。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风雨下中山》下半部分。我解放大军逼近长江，人民群众积极之前，蒋介石仍在幕后加紧部署长江防务。美帝国主义乘机进行战争讹诈，京沪一带盛传解放军一渡江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统一分裂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毛主席庄严声明，只要共产党人死不绝，中华民族就要统一。为了促成和平谈判，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金石开带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来见李宗仁和白崇禧。
1: 任超先生近况如何？
2: 李老时常惦念着戴总统和总司令，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当面向二位表白，希望再度合作共事，为建设新的中国共同努力。
3: 别的好说呀，只有一条，那就是共军不能过江。如果一定要过，那么我们只好在万里长江上一见高低了。
2: 总司令的胆气很豪壮啊，我记得14年前红军就在大渡河上冲破天险了。
1: 请
3: 今非昔比哟，那是在大渡河，现在的长江上是陆海空军立体防线，要想突破它就不那么容易了。
2: 任何坚固的防线都是人设的，因此任何坚固的防线也都是人可以冲破的嘛。
3: 那就请吧。
1: 请
2: 退一步说吧，解放军不过江，你能让蒋介石不消灭异己，不发动内战吗？
3: 那不是我的事。
2: 对了，这是解放军的事，可见解放军不过江是不行的了。
3: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老蒋在当总统，是德公在管理着中国。
2: 戴总统和总司令只要对和平统一出了力，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3: 那么我的40万军队呢？
2: 白总司令，恐怕事实上只有20来万军队吧。据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白崇禧、小诸葛喜欢带兵，就给他40万军队，让他带一带吧。

0: 如果中共真有联合的意向，条件是什么呢？
1: 解放军过江。不过可以不进南京城，暂不改编广西军。
0: 这有什么保证呢？
1: 有北平的傅作义将军做榜样。
0: 这样吧，我们请中共方面正式派出代表，双方进行商谈。我们的首席代表将由张治中将军担任。
2: 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倡议下，1949年4月1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开始与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谈判期间，中共方面顾全大局，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很多意见，但因蒋介石的阻挠，还有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隔江而治的和谈方案，促使谈判无限期的拖延。此时我军一直在做着渡江的准备工作，虽然天下大雨，解放军战士依然在长江岸边检测水文信息。这时陈毅总司令来了。
3: 司令员来了。
4: 司令员
5: 啊，来。
4: 司令员，春雨很冷啊，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什么，你能来的地方我就不能来？
4: 司令员，进入四月以来，江水涨得很快，你看今天12个小时江水又涨了1寸6分呢。
5: 哦，
4: 江水是越涨越快，现在已经是桃花水的季节了。司令员，渡江的时间不能再推迟了。
5: 要是定在4月13号可以吗？
4: 4月13号是阴历3月16，通宵度月光，突击部队无法在江面上隐蔽，这样就不能取得在战术上的突然性。如果拖到4月底5月初以后，江水涨得更凶了，浮汛一到，风大浪急，大部分的内河木船都无法过江。
5: 有道理，有道理啊。船是隐蔽的怎么样啊？
4: 船隐蔽的再好，时间久了也难免暴露啊。司令员，要是丢下几颗燃烧弹，那问题可就大了。这是从几个省集中起来的船，不能再拖了，快下总攻击令吧。
5: 好啊，天时水情船只你考虑得很周到啊。总来啊，我们马上向中央报告。
2: 周恩来收到陈毅的来电后，立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6: 主席，恩来，你来的真好，坐坐。
7: 总前委发来的急电。
8: 主席，中央军委，中共时间越早越好，倘一和谈拖下去，一月后渡江将更加困难，或是机场亦不可能，只好推迟到秋后或明年，而一万条船是难隐蔽。中前委，
7: 看来前方困难确实很多。
6: 前方的等职们希望早点打过去是有道理的，不过看来还是要尽量争取签订过协议，和平过江为好
7: 啊。
6: 但是要有一个期限喽，不能拖。
2: 随后周恩来与张治中继续展开和谈。
1: 战犯要惩办，原则上我们同意，但是战犯名单最好不要写到协定上去
7: 啊。可以商量，一些都是可变的嘛，就是榜上有名的人也还可以弃恶从善嘛。
1: 还有称某人为罪魁祸首最好也能改一改。
7: 过去的战争责任要分清啊，但是我们是向前看的，就是蒋介石的战犯称号也还是可以取消的嘛，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弃恶从善的。

0: 比如不得破坏和平事业，必须遵守签过字的和平协定。因此对战犯这一条，你看是否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处理啊？
1: 嗯，
0: 欺恶从善者宽大待遇，
1: 啊，
0: 继续做者严加惩处。
2: 眼见谈判有了些眉目，周恩来回到双清别墅，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3: 4月15日签字怎么样啊？
0: 15日恐怕时间太紧了。
3: 嗯，自古以来统帅不能离端，三军之乱呐、啊！啊，和总司令商量一下
0: 啊，
3: 4月20号为签字最后期限啊。
0: 好，4月20日为限。
2: 在中南海勤政殿，国共两党进行了最后的谈判，准备签署和平协定。
0: 这次会议是双方代表团的第二次正式会议。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最后的定稿。在双方代表的接触中，凡是推进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我们期待着和平的早日实现。希望李宗仁先生能够到北平来参加和平协定的签字。
1: 嗯，周恩来先生对这个最后文件做了说明和解释，有很多地方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这一点我们代表团同仁是完全理解的。另外，这个文件之外还有一个渡江问题
0: 啊。我们早就说过嘛，为了推进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谈成谈不成，解放军都要过江。
1: 希望再商量一下吧。
0: 如果南京方面能够在协定上签字，那么渡江的日期和办法当然可以商量。不过和平啊，是全中国40000000-50000000同胞的大事，人民要争和平，我们要争和平，国统区的朋友们要争和平，就是你们诸位也是要争和平的嘛。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小撮人却在玩弄着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想利用和谈把时间拖下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了粉碎这一阴谋，我们决定4月20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南京方面如果不在20日以前签字，我们解放军就要向江南推进。
1: 好，我们代表团决定派黄绍雄、屈武先生带着协定草案马上飞回南京，争取李代总统签字。
2: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立即让周恩来给前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了电报。
3: 恩来
0: 啊，
3: 立即电告总前委。
0: 好，
3: 伯承、陈毅、小平、苏玉珍、林等之，根据各方情况分析，蒋介石、南京政府将与人民为敌到底，决定我大军准备过江。
2: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午夜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解放军登上南岸，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国共和谈破裂后，在北平的国民党代表团宣布就地解散。周恩来真诚地劝说张治中和各位代表留下来一同共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

0: 张治中一家在北平团聚了。在风景秀丽的香山，毛泽东、周恩来亲切会见了张治中夫妇。
1: 对外战争，国内战争打了几十年，百废待兴啊。
2: 是啊，国民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中国就靠共产党来治理了。

0: 家为谁会注意新中国而跟腾昏斗嘛？
1: 现在国民党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呢也应该跟着成为过去。
0: 从现在起画一条杠子，过去的日子嘛等于年三十，过了年三十呢就是大年初一嘛。
2: 文博先生，今后我们还要共事多年啊。嗯，我们是不会忘掉老朋友的。
0: 对呀，我们不会忘记你张志珍三刀延安呐。 啊
1: 我一定要为新的中国贡献余生，
2: 希望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都能和我们一道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1: 嗯，恐怕有的人到此也不会回头喽。
0: 哦，啊，好，请请。啊，我们可以等待嘛，啊，爱国不分先后。
2: 嗯，李宗仁先生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嘛。
0: 我们扫惊一代啊！
3: 1949年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进驻南京的部队占领了蒋介石的总统府，陈毅在这里跟毛泽东主席通了电话。
0: 喂，我是毛泽东。
4: 我是陈毅。
0: 哦，
4: 报告主席，我们已经到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了。
0: 好啊，你们有没有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写上邓小平陈毅到此一游啊？啊，
4: 蒋介石逃跑了，我们追到西口再写。
0: 对呀，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啊。
5: 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好诗啊。

那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特型演员张克尧第一次扮演毛泽东是在1976年，当时西安市话剧院排演话剧《万水千山》，他就担任扮演毛主席的任务。高大的身躯，再加上化妆师的精心装饰，一个伟人的形象出现了。大家都纷纷表示啊，非常的像。这一次成功呢，奠定了他成为中国最早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后来呢，西安市话剧院又演了话剧《西安事变》、彭德怀、巍巍昆仑，剧中的毛泽东都是由张克尧扮演。1982年81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影片《风雨下中山》，邀请他在影片之中扮演毛泽东。为了在更多的观众面前展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张克尧认真总结话剧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并根据电影艺术的要求，尽量摆脱掉舞台表演的束缚。因为张克尧的脸型和解放战争时的毛泽东有一定差距，化妆师采用了24个毛发制作的附粘物和硫化胶乳素制零件来弥补其中的不足，每化一次妆差不多都需要4-5个小时。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影片之中毛泽东桌上的几件道具还是在毛主席身边当过秘书卫士长的叶子龙、李银桥特别提供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总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各位朋友，今天和大家聊聊吃，因为确实呢，暑期当道，是不是身边会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天热影响食欲？当然这件事儿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有苦下这种情况的，所以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特别适合又健康又美味，同时有去暑功效的一些菜品就格外重要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是我一人说的也可以，但是会觉得是怎么说呢，这个色彩方面，哎呦，我们嘉宾一出现我的麦克风都快掉了。总之如果是我一人说吃吧，你就觉得稍显单薄，每次在说到吃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需要一个帮凶，而且是大帮凶，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那些美食博主经常会反映这个人可以把自己就是越说越把自己说得特别饿这个效果，所以可想而知大家如果听到他讲之后也是会觉得顿时有开胃的效果。所以今天为大家请出的就聊到吃的话题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美食颠倒孟莹，欢迎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孟莹。
0: 哎，你只要一来我就想说说昨晚朋友圈你都又发什么事了吗？
1: 我是每天晚上大概在12，因为我睡觉比较晚，我睡觉差不多一点左右，我一般会在每天晚上12点或者12点前后或者睡觉之前发一波朋友圈，也就是我最近吃到的好吃的呀或者看到的好玩的，然后但是都会配一个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我写实的文字，然后这个时候就只要发完了就会有人跳出来骂，让不让
0: 大半夜的
1: 大半夜的让不让人睡觉啦，本身饿着呢说减肥呢，还有人真的就是看了我的朋友圈默默的打开了手机外卖软件。
0: 哦，直接打了外卖软件啊。
1: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有时候夜里饿的时候看自己朋友圈也饿。因为我比大家看的还深，就是我还能想起这东西什么味儿，就吃起来什么样儿。
0: 哎，我想知道，就是你发完了之后，为什么还会有机会再看看呢？是因为要

0: 删是不是？
1: 不是，对对对，有时候会删，就是我偶尔在朋友圈吐个槽啊什么的，就还是会删。而且比如说有朋友问，哎，那天我看你发了一个那什么，是哪家餐厅啊？或者说那东西怎么样啊？会问我一下是，我说你说哪个朋友圈？他说你翻翻，我说我翻不着，
0: 太多了是不是？
1: 就基本上一个月。发个十二三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0: 一个月发个十二三个，
1: 十二三个餐厅。
0: 那你，我想想啊，你基本是发一次朋友圈是一餐厅呗，是吧？
1: 对，对，
0: 就是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发餐厅，是这这么理解吗？
1: 哎，半个月。
0: 我觉得你这个你这个数据是保守的，真的不
1: 是是保守的。
0: 绝对是不止这个。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季节啊，尤其天一热，可能好多朋友影响食欲，吃不下饭。
1: 还真是。
0: 当然，这个话题跟咱俩一般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你刚才配合什么？我还没说下半句。
1: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你知道，我就从地铁站走出来，走到我要打车的地方，就是可能有个五六分钟，不到十分钟，然后我就汗就顺着脑门往下流。
0: 嗯，
1: 我是一个不怎么爱出汗的人，就这夸夸夸往下流。后来我觉得真是太热了，以至于我到晚餐的时候，中午吃完饭到晚上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消化，确实晚餐没有什么胃口。
0: 你也有真的没有胃口？
1: 我真的就这么多年了，快三十年了。头一回感受到了苦夏，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晚上就没怎么吃，晚上就大概吃了两个，但是吃了一个冰霜，就是还挺舒服的。然后因为我昨天晚上大半夜有跟朋友去酒吧遛弯去了，哎呦给我热的跟蒸桑拿似的。
0: 但是我就想知道，就是在昨天你天气有点闷热，胃口确实不好，但是后来你解决这问题了吗？还是也没解决，就这样吧？
1: 就昨天吹空调就好了，
0: 吹空调就好了。
1: 因为我昨天晚上吃的是个西餐，是个法餐，所以就是菜单已经定好，就没有太多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去选择的一个余地。但是如果自己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比如说国外的菜系的话，就东南亚菜，就是酸酸辣辣的也比较好。然后
0: 一下就进入正题了。
1: 对，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比较偏云南菜啊，或者说广东的一些煲汤啊，就是天热咱就看热的地区的人民吃什么。
0: 对，我跟你说我一般就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天热的时候，像这个亚热带地区的国家，像东南亚国家，还有以及我国的南方地区，他们可能常年湿度比较大，尤其像他们哪儿都不像咱们四季分明，人家就分雨季和非雨季。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是热和特别热。
0: 对。就又燥又热，
1: 和又湿又热。
0: 对，所以这种天气情况下呢，你会发现他们吃的东西是根据环境和天气导致了他们这个菜系就融合出来了。
1: 就人家常年就是这个温度，所以人家做出的饭也是就是符合人家的这个气候的。
0: 常年去湿气。
1: 对。
0: 常年去潮气。
1: 常年红豆薏米。什么冬瓜薏米包老鸭常年走着。
0: 对。所以我们就今天聊一聊，就有一些菜系咱们可以借鉴南方的朋友或者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朋友，他们做饭的时候这些技巧可能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咱们从国内开始说啊，国内就广东和云南，那绝对是在去湿气方面是一把好手。
1: 好，真是广东好一把好手。
0: 从广东开始说啊，广东你看啊，就咱们就知道天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小朋友们年轻人喜欢灌点凉可乐什么，但其实这是不健康的，
1: 特别不好。
0: 但是我跟你说不健康，但有的时候酷暑就是
1: 你就是想灌一两可乐，
0: 你扛不住那怎么办？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它真的只能解那个一时，真的几秒钟，而且之后你还会觉得还继续很燥热，没有解决问题。
1: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热，然后我妈不让我吃凉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爱吃凉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天特别热，然后到家那会儿还就是没开空调，就是省电，就是仨人都在家的时候再开。我小孩回家开一电扇就行，然后到家打开冰箱灌了一凉的北冰洋，这一口气下去打一嗝特别舒服吧。然后没两分钟就开始不舒服。因为外边太热了，你身体也是燥热的，你突然拿凉的一激它，确实容易这个胃什么血管收缩什么都特别不好。所以我老觉得我现在胃病这个老病根就是小时候吃凉的吃太多了。我小时候冰棍最多一天八根。
0: 我的天哪。
1: 几岁？不到十岁。
0: 几岁啊？
1: 七八岁吧。就刚上小学二三年级那会儿。
0: 现在如果有一次机会让你回到那时候，你
1: 可能还是。
0: 并没有阻拦你什么，是不是？
1: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呀，我就说我去深圳，我有一年，就大家知道我是做美食节目的，但是做美食节目之前，我是做后期，我有一年去深圳出差。

0: 还出差了两个月、嗯、我记得特别清楚，7月26号我到的北京，就是咱北京下大雨那天、嗯、因为我那下大雨那天我把身份证丢了，临时补的身份证，7月26号我飞到的深圳，9月初我回的北京，等于七八月我全都在深圳，特别闷特别热，乃至于我去香港，我休假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中暑了、
1: 哎、
0: 就是因为这种闷热的天气，就是真的就在大马路上就脑袋开始发晕，就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嗯、因为咱们比如说天外边特别热是吧，咱都会找阴凉地儿或者找一个空调屋稍微缓缓、嗯、那咱们出去玩在香港大马路上咱也不能说随便找一个地儿玩，
1: 对，你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啊、还要好好在外边嘚瑟，
0: 对，多逛逛多逛，来都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结果我就发现了那边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广东地区他们喝凉茶，我印象中的凉茶就是某品牌和某某品牌的红罐凉茶，一定是很甜，然后是凉的，然后到杯子里恨不得再加点冰块，你会喝的感觉很舒服。但实际上我去广东地区发现了他们的凉茶都是热的，
1: 嗯，
0: 他们叫凉茶是姓凉的凉，但其实喝到嘴里是温热的，而且它很苦，很少有几味甜的。我就记得我比较爱喝那个叫夏枯草的那种的、
1: 嗯、是的，
0: 它就是清热消暑，但是它又不会凉到激到你的胃，其实它有点像咱的怎么说呢，藿香正气那种功效，但其实它是热饮。
1: 嗯，
0: 大马路上好多摊儿，两元一杯、三元一杯、嗯，就给你塑料杯子，从那大保温桶里啊，给你接一杯，咚咚咚，你喝下去之后，当时你会觉得哇，太热太苦，难以下咽。但是当你喝完之后，慢慢的从身体里把这汗排出来，再稍微过风，哎。一下就能稍微痛快点了，
1: 嗯，
0: 就跟咱到家喝热茶是一样的道理、
1: 嗯。其实凉茶在广东已经有这个迅速降温的功效了，
0: 嗯，
1: 你要是不需要特迅速，在家人都喝汤。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大热天，小的时候看 TVB 的电视剧的时候，一回家，今天喝什么汤啊，妈妈？
0: 就汤包好了，
1: 对、啊，
0: 要么就打麻将，不跟你们打了，我要去回去看看我家孩子煲的汤。
1: 对，就是广东人，这是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从早到晚喝汤。
0: 但是你说他们这样不会管一水饱吗？像我这种必须得吃粮食的人，
1: 我觉得吧，它多少水啊，占空间，占分量。占据你胃的一部分，可能真的会在饭点的时候能少吃一点。嗯、
0: 哦，所以你听过那个南京人弯吗？就是说一个杯子，先放石头子儿，再放水，石头子儿放满了还能放水。
1: 嗯，
0: 但如果你先把水放满了，再放石头子儿，就放不下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嗯、什么道理啊？
0: 告诉我们一个吃自助餐不要先喝饮料。
1: 你就获得了一个这个，
0: 我就只能想到这个。
1: 所以
0: 吃饭之前先喝汤，其实没准对减肥可能还有一点点功效。
1: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你早早就像我现在水果都饭前吃、
0: 哦、
1: 因为你知道吃完那个饭之后吃水果要等一刻钟以上嘛。
0: 哦，是吗？
1: 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吧？
0: 因为我不爱吃水果。
1: 好，我给你讲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尤其咱们中餐的习惯，上餐厅都是饭后拿当
0: 上一果盘，
1: 对，就当甜点上、嗯、但其实水果这个东西你要么饭前吃，要么就是饭后你过一段时间。
0: 我一般就是比如说中午饭和晚饭中间下午、
1: 嗯、
0: 或者说代替晚饭采一桃什么的。
1: 采一桃。
0: 我们家最近买了好多桃，特别好吃。
1: 是吗？这得买好了。
0: 就是买酒，我特别爱吃酒宝，就梨核那种、哦、就是你洗完了嘎巴一掰就行了。
1: 是咱苹果的品种是吧？
0: 你要回头给你寄两箱。
1: 就是提到吃的时候我们俩两眼直放光。
0: 那桃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
1: 哎，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水果呀，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要停一段时间？嗯、因为你的胃已经适合了刚才那个吃的这个饭的这个蠕动速度，
0: 啊、
1: 而且那水果的性肯定要比饭要凉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对于胃来说，你这样把饭搅和在一起吃，容易把胃激着。
0: 那就跟饭后不能直接吃冰棍儿一样。
1: 当然了，要隔那么一刻钟20分钟，但说实话这个实际操作比较难，大家吃完饭又觉得有点热乎乎的，我就想
0: 你看吃完饭把水果放上，你看着它一刻钟，
1: 对，水果也不好了，我也不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特别是我更不好。
1: 所以我现在的办法就是饭前吃，
0: 饭前吃，
1: 嗯，
0: 哦，就像好多吃火锅的时候人家会吃饭之前先给你来点西瓜、
1: 哎，那是怕菜太慢，冷得烦得慌、
0: 啊。也是想让你多少吃点。
1: 哎，但是正好起到了这个效果。我是觉得下次推荐大家就饭前吃。
0: 啊，那下次比如咱点菜之前，点菜服务员先把果盘上了。
1: 哎，可以。
0: 然后人家以为你吃完果盘就要结账呢。
1: 不应该这么说。你说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得送你果盘？你先送了。
0: 吃完果盘不吃菜了，走了，退单。

0: 哎，这是一省钱的办法，我跟你说。
1: 你看啊，又减肥又省钱，就是。我不应该教大家这个。
0: 聊到吃，聊吃，聊广东地区的吃，我们怎么聊到抠门上了？
1: 刚才 Frank 就说了，说这个吃冷饮这事儿吧，我觉得真是习惯问题。我同学有了孩子后戒掉了所有的冷饮，他家孩子现在6岁，就知道吃冰激凌的滋味儿。就不知道吃冰激凌的滋味，因为他自己戒了，孩子也不吃。他说
0: 孩子看别人孩子吃不馋吗？
1: 哎，你知道孩子你从来没吃过，也没有什么太多感觉，
0: 就是没有那个味觉记忆，
1: 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知道吗？没吃过你也就不觉得自己的苦。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曾经用巧克力圣代和瓶装饮料诱惑他，他就不吃也不喝，说会肚子疼。人家天天就是白开水或者常温的鲜榨果汁儿。我只能说，有毅力的妈妈家真有功夫做这个鲜榨。
0: 是我姐们家那个孩子就从小就喝白开水。我们出去我就问他，我说你喝不�喝饮料啊？不喝。3岁多那会儿，说你喝什么？说阿姨我想喝水。我说那你是喝什么水？就白开水，就凉白开嘛，也对着温乎的。然后后来就从小到大就是水，然后实在不行说我想喝一个果汁儿，阿姨，但是我不想要凉的，凉的对小肚肚不好。就让孩子真的是从小就喝白开水。
1: 你看广东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吃不少面食，
0: 他们的面很多是竹升面，我还挺爱吃的。竹升面是那种就是一大坨面团，人家里边肯定是有鸡蛋的部分，因为那面是黄的。然后传统的做法是这个面放在面案子上边，然后呢有一根杆，有一根竹竿，这一头呢拴着这个案板的那头是固定的，另外一头就是靠人力坐在这个竹升上，通过跳动来压这个面，使这个面会很爽滑很筋道，但是它会很切得很细。但是这个面的就是要比如今儿做的就今儿吃，你放稍微放时间长一点它就干巴了，就没有那个味儿了。一般来做什么牛腩面啊，这个是比较经典搭配。我还挺爱吃竹升面，一般广东的云吞面如果是传统的话也会用到这个面的这个品种。所以大家现在一般去广式餐厅里面，比如说就是牛腩面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下这个竹升面。但是这个竹升面就是我觉着啊，就是不顶饱不顶时候。
1: 你说扛不住是吗？
0: 对，没有，真没有咱们手擀面扛的时候长，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人家吃的那个味道和口感弹性是要比市场面好的，因为人家还得配牛腩呢。一份面，一份这个牛腩面，可能比如说1两半2两的面条，人还配2两3两的牛腩呢。是不是？就不像咱家炸酱面，主要就是吃面条。
1: 就面条就是面条，尤其夏天，什么呢？麻酱面。
0: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里边除了点酱汁儿以外，
0: 有点，我们家有点花生末。但我是特别爱吃打卤，特别爱吃打卤。
1: 打卤面一般不都过生日的时候咱北方人才吃吗？
0: 你可以找茬啊，比如今儿王母娘娘过生日。
1: 我应该跟我妈说今天猛人过生日。
0: 我冬天的生日，我腊月25，一般就是快过年了。我爸我妈我们三个生日都是腊月，等于是一进腊月我们家才开始过生日，从阳历到阴历过6个。然后就该过年了，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一直都在吃打卤面。
1: 依依同学就上了上了一节专业课，间歇来听乐享，又遇见了梦莹小姐姐老师。
0: Hello， 依依小朋友好。
1: 你这专业课是什么专业？
0: 是厨子吗？叫什么？就是教做饭呢，还是教烘焙的？
1: 其实，所以就通过广东人喝汤这个习惯，其实提醒大家，越是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像喝可乐，你可能凉快不到2秒一样，喝汤你可能也就是顶着热2秒，2秒之后你
0: 就很舒服，
1: 就一下就是体温就下来了。
0: 所以我现在就尽量在改是什么？就是我特别爱吃凉的，我尽量在改，就是我特别热的时候，比如到家特别热了，把空调开了之后先冲一澡。就是你表面这个汗下去之后其实你就没有那么热了。就是蒸发带走热量嘛，我这个初中物理学的还是挺好的。就包括说为什么我们提倡喝热饮，是让身体的这个循环带起来，让你身上出汗之后风一刮，小风一过，你身上的汗带走你身体的热量。所以我现在在改什么呀，就是大家比如说特别热的天到家啊，比如说你冰箱里有饮料，你拿出来，你先喝点那白开水，喝点那个纯净水，喝完之后你过一会儿你再想起这饮料了，对吧？我估计也可能没有那么凉了，再喝点可以。还有就是千万提醒大家，不要吃那种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啊、西

0: 什么的，一样的道理，太扎胃。
1: 哦，就那些水果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你不能图一时口快。
0: 对，
1: 稍微你也搁一会儿。
0: 特别扎胃，所以你看我们家冰箱里的桃，我一般就是拿出来搁十分钟、二十分钟，等到你把这事忘了再吃它，其实你也不热了，你吃它也没有那么那什么，没有那么鸡味。
1: 搁着它，看着它。
0: 你别看，你看他哪看得住。
1: 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去暑的健康美食，不得不说咱俩都是北方人哈。
0: 对对对，
1: 人北方确实在这个熬汤饮食还有做饭方面不是特别细致。
0: 反正熬汤这事儿，我觉得我妈从小到大我妈跟我熬的最多的汤是什么？绿豆汤。
1: 夏天
0: 啊。夏天绿豆汤。
1: 冬天
0: 多花汤。我就记得我小我冬天我们家是白菜汤，
1: 白菜熬豆腐，
0: 熬豆腐，对，
1: 那是熬菜。
0: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因为我们家几个姨在一块儿，然后就一个鸭子也是赶，两个鸭子也是放，就是我姥姥会把我们几个孩子晚上放学什么都接家里，然后熬一大锅绿豆汤，就是进家门先喝点儿，然后我姥姥那会儿还会给我们放点糖，但后来就长大了就不放了，然后我是湿气比较重嘛，痰湿体质嘛，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年身上湿气特别重，然后起那种丘疹性荨麻疹，就小水泡，然后呢大夫就说你就得喝红豆薏米，然后就每天喝到最后还不管用，知道最后是怎么根治的吗？特别神奇的一个招。
1: 怎么根治的？
0: 去内蒙玩了几天，
1: 嘿，
0: 就是因为那边特别干，然后咱北京呢是特别湿，然后其实是通过这种外阴的来把这个湿气带走，
1: 只能拔干，
0: 就真的是拔干，最后是彻底痊愈的。我现在腿上还有那个小包的那个疤了，但是从此就是我一到夏天就开始比较注意这件事情。第一，喝凉的少了，我今年明显就喝凉，你没发现咱俩今年吃饭我尽量都要摆，就是即使不要热的也要常温的水，然后还有就是吃冰棍少了，还有就是注意一下多运动，多出出汗。其实这个天气的话，去健身房跑步，或者说您就哪怕说不跑步，稍微凉快一点的晚上遛个弯，出出汗，让这个湿气能通过自然的方式排出去，其实是比较好的方式，比吃药啊什么的什么都管用。
1: 就食补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主要还得吃。
1: 哎，广东煲汤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不是特别擅长，没事咱买本汤料书，或者是咱直接网上搜一搜，有很简单的配料。
0: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最简单，我在家最经常煲的就是什么排骨、玉米，有时候会放胡萝卜。那天杨哥不是说这个肉汤和素的怎么煲，就是先煲这个肉的，先煲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再把这个什么玉米啊胡萝卜放进去，再煲半个小时，就其实这半个小时已经能通过这些素菜的味道啊还有什么营养成分已经够吸出了，没有必要和肉一起煲那么久。因为你看肉基本上咱少说一个小时吧，如果你老玉米也煲一个小时，你那个都不想吃了。
1: 而且其实汤里面的这些材料咱们推荐大家不吃，我们不吃
0: 肉还是要吃。
1: 不是不吃吧，说好的不吃口径
0: 少吃一点。
1: 但原则上其实人家广东人不吃吧，
0: 也吃，就是单独捞出来蘸豉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好吧，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对，
1: 反正推荐大家吃点热的，
0: 吃点热的。
1: 从广东咱们
0: 再往西走点，
1: 哎，咱们去云南了。
0: 对，云南是什么？就是四季如春，风景秀丽。我一提到云南我就馋，因为云南大家知道，云南是我国最多的少数民族居住的省份。就是全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说
1: 56个民族，
0: 56朵花，差不多得有50个在云南都有，40多到50个、所以它民族分布非常多。然后因为它云南的面积也是这种，就西北方向也是山丘那种，所以就是说它的面积也很大，它的地域的分歧也很大，以至于造成它可能每一个民族就有一个民族的菜，每一个地区就有一个地区的菜。所以说你要想吃遍云南，那你就真的牛了。太难了，因为民族太多，菜系太多了。但是都有一点是什么？因为他们四季如春，所以他们的东西其实，但他们也会有一点湿热，所以他们的食材啊和他们比如说肉类的选择、素菜的选择、调料的选择，都会来有这种功效，就是有这个祛湿的这个功效。而且他们会当地选材会特别多，
1: 这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高血压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严重。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聊这高血压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高血压哈，其实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词儿，但是未必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吴浩老师能给解释解释吗？
1: 其实啊，这个高血压就是指的咱们这个日常的血压升高，但是呢如果是高血压病的话，它就不仅是指的升高，而且是至少两次以上被测量是升高，而且没有当然它是有继发性有原发性，继发就是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原发的话就是本身它自己没有任何其他病因引起它就自己就高了，这样就叫原发。但是呢两次以上血压都测量的时候都高，就说明你有一种状态，你就是这种高血压这种状态，我们认为这样是一个高血压的病。然后其实这个呢也很容易理解，咱们可以说就是体内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有血供的，都是有血液循环来供应这个营养物质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全身的这种管道系统是密布的，就像咱们的普通咱们用的这个下水管啊上水管啊，咱们城市里也有家庭里也有，它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但是呢您可以就是约略化的这么想一下，血压就意味着管道内的这个液体对这个壁的一个压力，咱们测的东西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它有俩值呢？
0: 对，
1: 有一个高值，有一个低值，那就是因为除了

0: 咱们这个管道里头的这个液体，第一呢，它是流动的，它不是说静止不动的，静止不动它就剩一个压力了。
1: 嗯，
0: 它流动了，怎么流起来的呢？就靠心脏泵，它往里打血。哎，它一泵呢，这个管道里头血就多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的高压。
1: 嗯，
0: 然后呢，你泵过去了，然后这个血压又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的低压。所以咱们的心脏的泵血功能要强的话，高压就决定你的高压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这个管道里水装的本来就多，就是说白了就是血多，然后管腔的容积不那么大，那它就应该是低压高。
1: 嗯，
0: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和咱们普通这个家里的这种管道哈，就是咱们人体的这套管路系统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血管它有舒张性，所以当你一泵进去以后，血管弹力要特别好的话，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
1: 这管子就变粗了。
0: 对，所以它压力就分散了，它就不会有很高很高的血压。
1: 嗯，
0: 那这个是弹力的一个管子，然后呢它血压呢就会被分散掉。如果要是动脉硬化以后，就像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管腔系统都比较脆比较硬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弹力就小，那它就会出现高压比较高，然后呢低压呢又降不下，又升不上来。它因为它不是说整个水多，而是说这一下在这个血管上的反应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引起的高压高。所以呢老年人常见就是脉压差特别大。
1: 哦，就是高压特别高，
0: 低压不高，甚至还低。
1: 哦，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导致的。哦，
0: 对。
1: 那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非常形象的讲了什么是高血压哈。
0: 嗯，
1: 其实生活中有的朋友还会说，我知道那高血压和血压高是两回事儿。不是一个意思哈，这俩词儿。高血压刚才咱们讲的，那血压高是什么意思？
0: 血压高就是某一时刻，然后这个时候呢血压超出了正常值。咱们正常值是多少呢？正常值应该是80/120毫米汞柱的血压。然后呢正常高值是80/120到90/140之间。
1: 哦，就是我偶然一次出现了90/140，但是再一量没有了，这可能是血压高。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的血压这套管路系统是咱们自己身体方方面面都会去影响它。
1: 嗯，
0: 尤其是情绪，我们的情绪对它影响非常剧烈，甚至是你跑步或者是你比较兴奋，不一定是发怒的血压当然也会上来，很多情况下它这个血压都会有波动。
1: 哦，
0: 所以一时的血压升高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病。
1: 嗯，所以刚才给大家讲高血压的时候说要测量两次，说是有一个状态有一个阶段。
0: 嗯，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
1: 哦，
0: 就是这个患者吧，他本身心里就比较紧张，尤其是去看大夫的时候他就更紧张。所以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见着大夫以后他的血压就一下到了这个标定值以上了，就90/140以上，然后呢他回家以后血压就正常了，
1: 因为白大褂不见了。
0: 对，然后但是你一般都在这个医院来测血压对吧，然后下次一来又高了，好几次见大夫都高，
1: 结果
0: 觉得是高血压，你回去一测没事儿。
1: 哦，这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压的波动。
0: 对，
1: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什么是高血压，包括血压高和高血压的区别哈。那这个高血压会给我们人体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那高血压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它可能会引起很多后面的病理过程。
1: 嗯，
0: 包括它的小血管痉挛引起的局部供血就不好，然后也包括它因为这个收缩血管然后造成这个血流的应力的变化，因为你越收缩越窄的地方血流应该越急，然后血压高了以后这种冲刷力就会损伤血管内皮。
1: 哦，
0: 然后血管内皮就

0: 会有脱落，包括斑块形成，也包括像栓塞啊这种发生，长期的这样就会给接受这个营养供应的各个脏器造成很麻烦的情况，就是它营养不良，然后它的废物排不出来，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全身性的过程。
1: 嗯，因为血管是遍布全身各个地方的。
0: 对，所以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所以高血压呢应该说是非常基础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它后面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后面跟着的这些并发症，它时间长了之后对各个脏器的这些影响是真正让大家特别挠头，会非常引起非常大麻烦的。
1: 嗯，那说到高血压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哈，说到它后面的这些病症，那这个高血压究竟和什么有关系？咱们抛却饮食哈，饮食咱们是一定要重点说的，那和年龄有关系吗？
0: 哎，确实有关系。我们就刚才说到了，说老年人的这个血压它会出现一个高压高低压低，那就是因为它的动脉会有硬化，这个衰老过程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但是呢程度会有不一样，跟您的保养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管道，整个这个输送管道它也是一个半透膜，我们就是说、就是也就是说它不是像咱们的这个自来水管似的，它一滴都不带往外滴的，它是里头和外头是有临界这种状态的、就如果平衡了，渗透压是平衡的，那它就是里头不往外流，如果渗透压有变化，自然里头和外头就会有互相的交换。比如说咱们真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的时候就会管道里头的水往外渗。
1: 嗯，
0: 往外渗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咱们以前看到困难时期，就每个人脚上一按一坑，对、
1: 哦、
0: 那就是管道里的水漏到外头了。为什么呢？因为蛋白太低了，蛋白有血浆胶体渗透压，它拉不住这个水了、就渗到外面去了。但是呢里面会怎么样呢？就少水呗。
1: 嗯，
0: 就是血压低呀、
1: 对，就晕呢。
0: 对，就是他血压上不来，他供血啊各方面都不好。
1: 嗯，
0: 但是水就漏到组织间隙去了，
1: 所以就造成了水肿。
0: 哎，对对对、这是说的胶体渗透压。晶体渗透压的话，那就包括像钠，我们为什么说要少钠呢？
1: 嗯，
0: 你钠很多的话你都在体内存着，那它是有渗透压的，它就把这个水都拉到血管里头去了、那它就血压高了呗。
1: 嗯，所以说哈，这我们说到了和高血压经常相关的一种食物，说到了钠、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盐了、
0: 对对对、
1: 那究竟吃盐和高血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节目中呢，要和您聊聊高血压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如果身体内钠比较多的话，就会造成高血压。很多朋友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高盐的问题。那是不是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主要原因？
0: 不能说主要原因，因为高血压本身呢是一个多因素的诱因发病的，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包括饮食，甚至包括寒冷刺激都有。对，就是寒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它血压就会高。
1: 嗯，
0: 然后很多很多紧张情绪啊，包括吸烟饮酒啊，这些都会有影响。但是呢钠是咱们饮食中常见的这个宏量元素，
1: 嗯，
0: 同时呢每天都可以摄入，都要接触，所以这个呢对高血压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1: 嗯，就是它是因素之一、
0: 对，它是因素之一、但是是可以被调控的。
1: 对，是我们可以调控的。那我们就来说说哈，如果说长期的食用的盐都比较超标的话哈，就是我们家做菜就是比较咸，我口就是比较重的话，确实会导致这个高血压过早的就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
0: 这个还应该说是医学界的公认的东西，而且确实是我们在日常

0: 常生活能够看到，因为我在去东北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东北咱们知道咱们的饮食习惯里面它就是高盐的，然后呢，那边呢也有寒冷刺激，当然寒冷刺激我就没办法去排除，但是那边患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特别的多。确实是，就是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有吧，真的是几乎每家恨不得都有，
1: 都有那么一个或者是
0: 可能
1: 两
0: 都
1: 个
0: 不
1: 老
0: 止
1: 人是
0: 一
1: 吧？
0: 个。
1: 高血
0: 对
1: 压哈。
0: 对，因为是这样，你整个看过来和他的这个饮食的这些调节，这个特点，然后也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是说有一定的关系的。而且咱们的临床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也证明，吃盐过多，和这个血压升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天多少克盐是标准用盐？
1: 应该是6克。
0: 对，6克。然后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甚至要应该降到4克。
1: 这个盐呢是我们能看到的盐，但是还有很多盐是隐形盐。比如说，您放了老抽，您放了生抽，您可能又找口放了点腌得过的雪里红，它们都是有盐的，
0: 而
1: 您
0: 且，
1: 还得把这些盐都算上。
0: 对，还有包括味精，味精所用的也是钠。那这个钠呢，其实虽然它没用，盐是氯化钠，味精是谷氨酸钠。那这个钠呢，都在体内，它是一样会帮助形成这个水的这个渗透压的，晶体渗透压。所以这个钠和那个钠应该加在一块儿计算。
1: 所以说吃的时候可能就更小心了。我们眼睛见到的那个白色的是盐，那比如说您今天晚上到外面买了2个发面饼，那发面饼里它为了让这个面更筋道，它可能也放盐，或者您吃的面条里都有盐，所以隐形盐还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0: 还有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糟卤的汁儿，甚至是包括你平时吃2个烤大杏仁儿，
1: 对
0: 好
1: 呀，
0: 多那个杏仁儿上面的这个盐也是很明显的。
1: 对，很多甜的东西里头它也加盐，比如说咱们吃的那个肉脯，还有就是果脯里头，它也都是加了盐，为了让这个甜显得更加柔和，所以盐的这个摄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
0: 对，当然了，我们这么说也不是说大家就是特别紧张，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盐怎么办？机体还是有代谢的这种机能的。理论上说，我们用不到的那么多盐会通过我们的肾脏进行排泄，然后通过尿液把它送走。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消耗钾。所以我们吃一些含钾多的食物，对高血压的控制是很有好处的。
1: 就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钠的代谢和排出体外。
0: 对，
1: 那哪些食物含钾？
0: 比如说咱们蔬菜里面，像土豆、水果、香蕉，还有这个绿叶菜，然后也有一些坚果，几乎就是含钾的食物非常非常多。
1: 它也是身体里一种宏量的元素。
0: 对，宏量的元素，所以只要您不挑食、不偏食，您吃的这个正常饮食量都足够，理论上说缺钾的可能性不太大。
1: 除非比如说您腹泻了，腹泻
0: 对，
1: 了好长时间，
0: 或
1: 觉
0: 者
1: 得
0: 是
1: 腿软，
0: 吐，哎，对对对，这个没有钾的时候，低钾的时候，人体会感觉到非常乏力，没有力量。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你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一点都不能多吃。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您，就说您长期的吃的特别过量，这个
1: 长
0: 还
1: 期
0: 是
1: 的
0: 会有影
1: 过
0: 响
1: 量的哈，就还是会对您的身体有影响。
0: 对。
1: 您可能就会比较早的罹患这种高血压这种慢性的疾病哈。
0: 对。
1: 那如果已经得了高血压了，我们的饮食需要注意什么？
0: 那从咱们营养学角度来讲，第一个就应该是低钠饮食，就是说的就是所有含钠的成分的这种食物，尽量少吃一些。然后其他的呢，从饮食上讲，就涉及到饮食相对比较清淡， 尽量

0: 促进钠的排泄和代谢。
1: 对，嗯，对。然后我们中药里面讲，一般情况要吃一些利水的食物，
0: 嗯，
1: 就说白了就是减轻这个管道内的
0: 压力，
1: 对，
0: 嗯，
1: 容量，
0: 嗯，
1: 容量下来了，它压力就下来了，
0: 对，它没有那么冲了，没有那么多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再从中医这个角度，我们可能还有包括需要吃一些清热的、平肝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压这个过程和这个肝阳上亢，肝火上扰有相关性，那这个角度可能有一些食物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特殊的了，比如说像菊花
0: 哦，
1: 然后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芹菜它也是入肝经的，
0: 嗯，
1: 也是有清热作用的，
0: 对，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吃芹菜降血压，
1: 嗯嗯，然后如果要说吃一点这个利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玉米须，
0: 嗯，
1: 这个玉米的时候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须扔掉，
0: 对，
1: 然后放在和玉米一起煮，玉米变得很甘甜，煮出来的水，
0: 嗯，
1: 然后
0: 就可以喝掉，
1: 对对，当做饮料来饮用，
0: 嗯，
1: 然后这样呢有利尿的效果，它就有降压的效果，
0: 嗯，
1: 玉米须不仅能够降血压，而且能够促进尿酸的排除。
0: 哦，这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别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
1: 对，
0: 嗯，
1: 很可惜，
0: 嗯，
1: 扔掉。
0: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患者平时日常饮食可以注意哪些问题，可以多吃哪些食材。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哈。
1: 对。
0: 但是形成高血压可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元的这个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情绪
1: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嗯，因为人体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有非常明显的或者非常有能力进行调节的，
0: 嗯，
1: 它是所有的这个部件都正常，然后呢它的调节能力很强，它不一定会出现这个高血压，
0: 嗯，
1: 但如果你都在一个临界状态，就说白了压力很大，你这种东西一定会反映到身体上来，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会影响生理，生理也会影响情绪，
0: 哦，它是一个互相影响，
1: 对，互相的影响，哦，那当你去应对外界的这种应激性的压力的时候，全身是紧张状态，
0: 嗯，
1: 这个是下意识的，然后我们的下意识的这种潜力和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全身都紧张，所以小血管的平滑肌也紧张，
0: 哦，
1: 所以它也在收缩的这种状态，
0: 嗯，
1: 而人呢确实就存在着两个状态，一个方面是交感神经兴奋，
0: 嗯，
1: 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比如说在应激的状态，在比赛的状态，在你需要马上要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它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人的工作效率很高，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力量也性也很强，去做这些工作呢效率很高，但是呢它同样存在一些隐患，就是它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它会小血管收缩，它会把这个有效的供血尽量去供给这个脑部啊，它别的地方，都要紧张的这种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引起血压高，
0: 哦，
1: 所以人们说我们的工作要一张一弛，
0: 嗯，张弛有度，
1: 对，张呢就是你要紧张，
0: 嗯，
1: 弛呢就是你要
0: 放松，
1: 你放松的时候就是一个副交感兴奋，
0: 嗯，
1: 副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血压自然就会下来，因为它的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平滑肌也都松开了，
0: 嗯，
1: 管腔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就是管腔就变宽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它就都打开了，然后血流也比较通畅，在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缺少供血的一些脏器它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血供，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休息的意义，
0: 对，
1: 在休息了之后你才能有另一轮的紧张，
0: 嗯，
1: 而且呢效率还很高的紧张，
0: 对，
1: 如果你要持续紧张完了，痉挛了
0: 崩溃了，
1: 放松不下来了，
0: 就跟那一皮筋儿似的，你老抻着它，老抻着它，后来它就断掉了，
1: 对，
0: 是吧？

所以说张弛有度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话早就把这个道理总结出来了哈。所以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的血管都会紧张啊，你的血压都会升高。我们从高血压的概念说到了平时如果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又说到了其实高血压不仅仅和饮食有关系，还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工作节奏、跟我们的生活状态都有关系。今天做这期节目呢，也是想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您是高血压患者，或者说您还没有高血压很健康，都要有一根弦儿哈，知道让自己休息，知道在饮食上调节，这样呢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

0: 购，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布，
3: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食品营养学博士田维娜老师。欢迎田老师，您好。
7: 嗯，主持人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特别清凉的话题哈。一提到夏天喝什么东西，我相信大家呢五花八门的推荐，各有所爱。夏天的确是各种各样的瓶装饮料它的销售旺季。
7: 对，
6: 那这两年哈、有一款水啊卖得特别好，叫什么呢？叫椰子水。
7: 嗯，
6: 说这个受到不少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价格呢从9.9-20元不等。那尤其市场上标注100%纯天然、零添加这样字眼的椰子水哈、种类特别多啊，各种品牌都有。那消费者对它的成分和价格啊，有的人也打个问号。比如说某些商品呢，说是非浓缩还原的椰子水啊，通过压榨新鲜椰子取出的这个汁儿，然后之后呢通过一些处理，这样的椰子水呢非常的天然，价格呢也比较亲民。那大家会说了，你买一个新鲜椰子还要十几块钱呢，一升装的椰子水它反而价格更低，靠不靠谱？大家喜欢的椰子水真的是健康顶流吗？怎么样健康吃椰肉喝椰水呢？那结合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要跟田老师好好聊一聊了。
7: 嗯，
6: 先给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好不好？这个椰子水、椰子汁儿，它究竟是一回事吗？因为以前哈，我们生活在西北地区的，
7: 对，
6: 我们可能以前吃个什么新鲜的椰子，那太奢望了，
7: 对，
6: 那么都不可能的事儿。
7: 直到现在物流这么发达，
6: 对，现在物流如此发达，我们可以吃到来自海南的，甚至是国外进口的一些这种椰子，也能喝到一些椰子水，吃到新鲜的椰子肉。那么椰子水和椰子汁儿，它首先是一回事儿吗？
7: 好，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但凡你吃过那种椰青，就是直接从椰子，不管它是老椰子还是嫩椰子，喝过这种它直接从里面这个给你砍完以后插个吸管进去喝的这种椰子水，你就有一种感觉，你觉得好寡淡
6: 啊，
7: 就是跟我这个想象中的，我曾经喝过的，不管是那个瓶装的椰子水还是那个乳白色的椰汁儿，好像不太一样。
6: 你看用了个词儿、
7: 寡淡
6: 啊，没什么味儿的感觉。那当然是有对比的啊。
7: 对，实际上它和我们的白开水你喝起来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一股椰子的那个清香味儿啊、所以说我们说的这种瓶装的椰子水儿和我们的这种什么椰汁儿，那实际上呢它都是含有真正的椰子汁的啊，或者是含有这个椰子风味的这样的一些饮料
6: 啊，
7: 并不是理解意义上的从我们的椰青里面开个口把它倒进去放在瓶装里面的 no， 不是，
6: 这回是三个东西来比较了哈。我们再说说，首先第一个，田维娜老师说的，咱现开的那个
7: 椰子
6: 插个管儿进去喝的、嘬的，比较寡淡的那个，那是纯椰子水儿，对吧？然后我们市面上大家说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火爆的各种品牌的瓶装的，它也是椰子水儿啊，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比我们喝那个开的椰子的那个味道稍微
7: 浓
6: 烈
7: 一
6: 点，
7: 对，浓郁一点要。
6: 还有一种呢，就是乳白色的那个，
7: 对，
6: 那个叫椰汁儿，那又是什么东西？
7: 那实际上是有我们椰子风味的饮料，
6: 是饮料，
7: 饮料类的。
6: 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厘清了这几个概念了啊。
7: 嗯、
6: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两年，刚才第二个描述的那个瓶装的椰子水会异军突起，这么的火爆、
7: 嗯，
6: 被很多爱运动的人士或者是年轻人士给它视为健康顶流，
7: 嗯、
6: 认为我喝上一瓶椰子水，那真的是又好喝又健康。它为什么突然火起来了？
7: 嗯、就是很多人如果买那种瓶装的椰子水啊。你乍一眼看上去它也是这种没有颜色的，
6: 嗯，
7: 对吧？那你喝起来它也是有很比较浓郁的这样的一些椰子味儿的，
6: 嗯、
7: 好像就是让你联想记忆，让你想起了你曾经从椰青里面喝的那个汁儿，是吧？
6: 是。
7: 但是你仔细一品的话，它其实还浓郁一点。它其实这种它就是一个非浓缩还原的一个椰子水，
6: 嗯，
7: 它用的方法呢也是说，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椰青里面的那个椰子水儿啊，进行一个浓缩，进行一个负极，包括风味和香味的这样。
6: 嗯，
7: 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工厂里面呢，我们再加上一些别的一些水呀，还有一些添加剂呀，把它调配出来的。
6: 嗯
7: 啊，相对于我前面说的那个椰汁儿，就是那个乳白色的那个椰子风味饮料，这个相对于那个而言哈、
6: 啊。
7: 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6: 啊、
7: 你会发现它的不管从这个热量呀啊，还是它到底含有多少啊天然的这个椰子水的这个角度啊，确实比那种还是要相对健康一些的。所以呢，年轻人现在也觉得，我夏天是想喝一点带味儿的，我老喝凉白开，我感觉更寡淡，更没味儿、
6: 嗯。
7: 我其实是想喝一点这种带味儿的。我觉得你少喝一点啊，时不时的喝一点，但喝无妨。但是别把这个就当做白开水一样的，每天的这个液体的这种水的摄入都靠这个，那我觉得还是不赞同。
6: 嗯、
7: 啊、
6: 就大家之所以把它推成健康顶流，是认为它跟我们喝的那些真正的就是添加好多东西的饮料相比、
7: 嗯、
6: 它好像看似更天然一点、
7: 嗯、
6: 不过田老师也在这儿也给我们说了一个词儿，叫做非浓缩
7: 还
6: 原、
7: 嗯、
6: 它有一个这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叫 NFC、
7: 嗯、
6: 如果哈经常光顾这个超市里饮料柜台的朋友，
7: 你会发现这一类写着 NFC 的这种饮料它绝不便宜。
6: 就这种产品哈、啊、这几年也是层出不穷。其实不光是椰子水产品中出现，其他的水果汁也有，比如说橙汁也有这个 NFC、
7: 嗯、
6: 对吧、
7: 嗯、
6: 然后水蜜桃汁也有 NFC 等等、
7: 嗯、
6: 有的人可能有这个错觉，认为它是一个品牌、
7: 嗯、
6: 但其实它是一种工艺，
7: 对
6: 吗？对，
7: 它是一种工艺、
6: 嗯
7: 啊、它是一种制作工艺，
6: 它叫非浓缩还原、
7: 嗯、
6: 那它和浓缩还原的差别是什么呢？咱们80后、
7: 嗯嗯、
6: 小的时候喝过那个橘子汁儿，
7: 橘子汁儿、橙子汁儿，好多橙汁儿。
6: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它是浓缩的、嗯、就是我要舀上一勺之后要兑上点水冲着喝、
7: 嗯、那你说的那是橘子精，一样的道理，它也是浓缩的，就是它把液体经过喷雾干燥以后变成固体了，你是颗粒状的、
6: 啊、
7: 对不对？咱们小的时候、
6: 啊、对对对对对、
7: 啊、后来这种就少了，什么橘子精呀、麦乳精呀，这些就少了。
6: 嗯，
7: 后来咱们喝的就是那种瓶装的，还带什么果粒的那种、
6: 啊、
7: 那种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把橙汁先浓缩成特别特别稠的这样的这个汁、
6: 嗯、
7: 然后它再运送到全国不同的工厂，然后到不同工厂再用这个浓缩汁去加上水再调配，
6: 嗯
7: 啊，最后到你的手里的浓度就是那种瓶装的。
6: 哎，它的这个过程、
7: 啊、
6: 第一环节是先要把这个水果进行浓缩、
7: 嗯、
6: 浓缩之后呢分发到各地，然后之后呢再加水再给它还原、
7: 嗯、
6: 出来以后就是我们买到的这种浓缩还原的饮料、嗯、
7: 以前那种浓缩汁，你像那种橙汁那种的浓缩都快接近特别粘稠的一个状态了、
6: 嗯嗯、
7: 对，这个不会。你要有经验的人你就会选，你是买那个嫩的那个椰青呢、啊、还是那个老的椰青，
6: 嗯，
7: 不一样，
6: 口味不一样，
7: 它不口味不一样，就是那个老椰子还是嫩椰子，
6: 嗯
7: 啊，嫩椰子的那个很清新很清鲜的那种啊，很清凉的那种状态，老的它可能那个稍微要浓郁一点。
6: 对，这个工艺上面现在已经有一些变化了。我们一会儿会请田老师详细教我们挑选椰子水，咱们怎么看配料表，有一些争议和禁忌，咱们就逐一来说说吧。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边哈，这个漂亮的小妹妹就说了，哎呀，我爱喝椰子水，清清凉凉的
7: 啊，就感觉我是很健康的一种健康达人的模式，
6: 是觉得这个是它里面的糖少能量低。
7: 对，
6: 首先这一点对吗？

0: 它糖少，能量低。
1: 你看跟谁比了？
0: 嗯，
1: 你要跟咱们的那个矿泉水、矿物质水，或者我们纯净水，或者我们凉白开比，它不低啊。但是你要跟我们前面说我们那种浓缩还原的那种，它确实要低一点。
0: 嗯、
1: 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乳白色的椰汁，它确实低一点。嗯、
0: 对，看跟谁比较、嗯、啊！而且如果你这个喝的量是多少，你要把它当水喝，这个能量也是不低的。
1: 是的，
0: 嗯。那第二个场景，有人说我爱运动，
1: 嗯
0: 啊，我运动出汗。对吧、嗯、我除了喝电解质饮料之外，我是不是喝椰子水能够给我身体补充流失的那些微量元素？
1: 嗯，
0: 这个观点田老师觉得正确吗？
1: 嗯，还不太一样。
0: 嗯，
1: 你要是那个夏天的话，你运动量特别大，你出汗的那个量也特别大的话，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样，你是要有专门的电解质补充饮料的。
0: 嗯
1: 啊，而且这个电解质补充饮料里面它还有需要有一些能量，需要有一些糖、嗯、才能支撑你这种专业的这种训练或者运动量特别大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啊、嗯、所以说你如果运动量不大呢，你喝点椰子水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0: 嗯、
1: 啊。那你要运动量真大呢，你还真的去得去用我们专业的这种就是运动饮料来进行这个补充。
0: 嗯
1: 啊、但是有一点啊，它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我们从椰青里面喝的这个椰子水啊、
0: 嗯、
1: 它里面确实有一些电解质。
0: 嗯，
1: 但是这个电解质呢也仅限于它在新鲜的时候，如果你放置时间过久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你要想达到就是运动完快速补充能量快速补充电解质的这种状态，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这种运动饮料，因为即使是椰青里面的这个椰子水，它的这个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0: 就是我们现开的椰子、啊、这种里面的这个椰子水它是有电解质的、
1: 嗯、
0: 但是它是刚开的时候那个活性最好。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要真的您是个运动达人，对这方面的需求呢比较专业、
1: 嗯、
0: 还是要喝这种专门的
1: 运动饮
0: 料。对，补充电解质的运动饮料。
1: 嗯、
0: 你靠椰子水啊，瓶装的这种椰子水是没办法去补充的、
1: 嗯、
0: 这又给大家澄清了。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常喝这个椰子水啊，是不是这个里面的一些高钾成分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身体的钠的排出啊、
1: 嗯、
0: 能减轻我的血管压力，起到降压抗氧化的作用呢？
1: 其实我们降压抗氧化不是靠喝椰子水，
0: 嗯
1: 啊，更多的是尤其是降压，更多的是管好我们的这个钠的摄入，管好我们的盐和一些隐形盐的摄入、
0: 嗯、
1: 这才是根本。
0: 您别摄入了、嗯、然后想办法怎么清理它。
1: 对，
0: 这个可能还得从根源上来讲，先减少钠的摄入，这很重要、
1: 嗯、
0: 啊、
1: 嗯、
0: 那靠椰子水去把这钠清除掉，这个
1: 那你得喝多少椰子水呀、啊、咱们算一下这个剂量效应关系是吧。
0: 嗯，
1: 那你一天就不喝别的了，也别吃别的了。
0: 嗯， 嗯，所以这个也不靠谱啊、
1: 嗯、
0: 也给大家澄清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些人群是不是对于椰子水来说喝的时候可能要更谨慎，
1: 是，
0: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朋友、
1: 嗯、
0: 是不是不能尝试椰子水？
1: 嗯，你说你尝个鲜儿，你喝两口问题不大。
0: 嗯嗯，
1: 你说你要把椰子水就当凉白开一样喝，这个椰汁就是那个乳白色椰汁，你当把它当牛奶一样喝，那肯定是不成的。
0: 嗯，
1: 首先如果你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它这个甜度可能就很容易就让你的血糖忽上忽下。
0: 嗯，
1: 其次比如说你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病理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肾脏的一些患病的这个人群。
0: 嗯，
1: 那像这种瓶装的椰子水里面，我们做了看了一些资料，他说每500毫升约含钾1250毫克。
0: 嗯，
1: 那这个1250毫克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成年人的钾。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热门穿越剧让每位观众不经意间跟着主角的步伐走南闯北，他们或有着绝世的武功，或有着医术的精华，无论是剧本还是历史，大人物的事迹的惊心动魄，而小人物的日常呢，也不乏妙趣。那么在古代，人们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呢？如果可以有一次穿越去古代的机会，您想去哪个朝代，哪座城市呢？我想南宋的都城临安，这座千年前的江南都城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南宋经济相对宽裕的士族家庭当中，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生模样？那些有哪些算得上是这些家庭的标配呢？又有哪些东西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呢？由后浪出版公司出品的《挑战古人100天之搬家去南宋》是《挑战古人100天》系列的第3本。这本书以一位官宦之家的小女儿叫做赵四娘子为视角，讲述了南宋的生活，描画了南宋时期的临安城的百姓的市井日常，逛逛南宋的茶坊、酒楼、勾栏瓦舍，甚至澡堂、厕所。南宋的市井生活以商业为核心，各种各样的商贩、小摊儿、小经济卖着各种商品，也卖着各种服务。跟北宋时期相比，南宋人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临安城和汴京城有着怎样的不同？南宋人的澡堂子是什么样子？南宋打工人到底怎么放假？他们又调不调休呢？在底色深沉的两宋更迭的历史背景中，作者以活泼细腻的文字撕开了一处下戏，窥见无论何时都闪烁着微光的民生百态。让我们一起出发，抵达千年前的真江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您聊聊这本《挑战古人100天之搬家去南宋》。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影视策划云佳老师。云佳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者云佳。
3: 对，非常高兴啊，再次请到云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哈。几年前，大概应该在得三四年前了哈，请到云佳老师呢在节目当中聊过挑战古人一百天的第一本。那么去年呢，我们请到云佳老师聊过唐诗宋词，也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请到云佳老师做客哈，跟大家聊了聊唐宋哈。那今天呢，我们重点说南宋。一般啊，我们提到这个两宋呢，可能大家往往都把关注的目光放到北宋上。很多朋友对北宋的帝王将相啊，对北宋的文人墨客，对北宋不管是在市井的经济上还是在一些面临的周边的和其他民族的一些争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而当北宋灭亡了以后，南宋建立起来之后，截止到这个岳飞被构陷啊，岳飞还有岳云等等哈，岳家军啊主要的一些将领被杀害了以后的南宋，似乎人们了解的就并不是很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南宋的日常市井生活。那刚才也跟大家来说了哈，就是这本书呢是您这个挑战古人一百天的第三本。那您最初在创作整个系列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写南宋的计划吗？还是在写着写着就是说，哎，我得写这么一本南宋啊，不要讲仅仅讲北宋，这个想法先跟大家讲一讲。
4: 其实挑战古人一百天这个作品在第一部创作应该算是即兴的嘛，就是我跟编辑在聊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想着重的讲一下宋朝的一些娱乐生活。因为大家都知道宋朝的文化呀还有它的艺术啊，其实是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然后在挑战古人这个第一本出版之后，其实反响蛮好的，因为然后蛮多读者他就是会跟我互动，就会问我说，哎，那他们的娱乐生活是这样的，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呢？然后他们会提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其中就涉及到他们每天赚多少钱能养活自己呀，他们怎么上厕所呀等等，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有了第二部。第二部就是也是聚焦北宋，就是讲宋朝人的日常生活。
3: 对，
4: 然后这两部出来之后，然后又有读者会问我说，啊，那到了南宋他们是不是生活有什么变化呢？所以呢就慢慢的就积累了很多有意思的一些小问题，就成了一个系列了。
3: 对，所以呢就出了这本哈，这个挑战古人一百天之搬家去南宋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的聊天室里面为大家设定的话题呢也是和这个南宋相关的哈，就是您对南宋有哪些了解，当然不仅仅限于朝堂上的一些纷争了哈。那么对于比如说南宋所涌现出来的著名的诗人啊词人啊包括南宋时期市井生活、市民生活，包括农村生活的一些状况啊，南宋的问题、南宋的成绩，那您呢都可以呢，这个在节目当中的聊天室里面来发出来哈，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云佳老师来说一说哈，那么到底您觉得这个南宋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哈，和这个北宋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吗？
4: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可以从大的讲和小的讲。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宋朝的政治中心南移，那它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也随之南移。然后它的那个南北它本身就是有差异的嘛，就是从南方从北方到了南方，你换了一个环境，无论是朝堂呀还是说百姓的生活，它肯定都是有大的变化。就举几个比较就是大家可能会关注到比较多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交通。那北方呢，它交通肯定是主要靠陆运，就是很多就是道路、官道什么的。然后到了南方，它就是水网密集啊，所以就是百姓可能他对于水路的依赖性就会更大。然后再比如说是饮食方面，就大家都知道南方人喜欢吃 啊，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就喜欢吃米食、米饭、稻米等等。
3: 嗯，
4: 对，像这些其实都是关系到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就是可能大家会关注的点。包括现在其实讨论到啊，北方人吃什么，南方人吃什么，北方的粽子是甜口咸口啊，咸甜大战呀，南北的，这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3: 嗯，对，我记得在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篇目。

0: 我忘了，是具体是哪个了？就是讲到过节是吃粽，是吃饺子还是吃馄饨还是吃汤圆的问题？
1: 对对，
0: 是吧？因为我们大家惯常认为说，那么到了南方江南一些过节的时候，应该是过元宵节那是不是应该这个？就是吃汤圆但是呢，您在书中讲到的是吃馄饨。
1: 对，因为它就是从古到今风俗都是会变化的。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元宵节不就吃汤圆吗？但其实古代可能它并不是。
0: 对，您在这个我找到了那一页就是说，冬至吃汤圆还是吃饺子？南宋人选择吃馄饨。
1: 嗯，对，
0: 是吧？像这些，您又是怎么找出来怎么发现的呢？
1: 因为我自己平时像看古代的一些就是小品文这种书会比较多，然后其实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提到，然后包括像一些南宋的诗词，就是宋朝的诗词啊等等，就是这些方面的作品里面。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点
1: 对，就是像这种文学作品里面它也会提到，就是不管是苏轼啊李清照他们写诗肯定都会提到吃的。所以就是很多作品里面其实都有，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过分关注这一方面，因为我对吃比较感兴趣，有时候我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会关注一下。
0: 那您之所以写南宋，是不是也和您本身就是杭州人有一定的关系呢？
1: 是有一定关系，就是我在看这些关于南宋的这些小知识方面，我会觉得很亲切。就比如说我在看《武林旧事》《孟良录》这些书的时候，就看到书里面会有提到说，南宋时期临安街上有很多那种卖水产的店，它这些水产不只是活鱼活虾，还有干货，就是鱼干啊什么的，就像卖这种的店还蛮多的，我看了就觉得很亲切。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和故事因为呢这个挑战古人100天之搬家去南宋其实也和前面的几本书有相似之处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您呢其实也是虚构了几个人物比如说呢在这本书的开始就是讲到登场人物的介绍，包括赵四娘子宋娘子赵二郎赵三郎还有这个几个人就是宋大郎和高二郎主要就是这几个人物那么这几个人物肯定是虚构的了是吧那您在这本书当中包括其实在前面的书当中其实也虚构了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之所以虚构出这样的人物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1: 因为我自己平时看这一类书还蛮多的，然后我是觉得，想要让这本书读起来有意思一点，那就必须得让读者能够代入，找一个就是能够共鸣的点，那设置几个人物就充当他们的眼睛，穿针引线呢，带着大家去学习知识，可能就会能够让大家接受一些。然后我设置这几个人物，就比如说他们每天衣食住行，今天他们去西湖划船了，明天他们可能去澡堂子洗澡了，然后用这种方式，我会觉得读者可能会代入感更强一点，就会能够更好的把这些知识给融会贯通。然后刚刚说的这几个人物，他们其实有的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呀、公子呀，有的是普通的打工人。然后这样设定也是能，就是希望能从各个角度嘛，因为他有些生活是只能是官宦人家有钱人才能够享受的，就比如说去澡堂子泡澡去享受这种好的生活，好的那种普通人肯定享受不到嘛。然后再比如说一些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就比如说我在书里面介绍有一篇就讲到那种他们日常吃什么，就普通人。
0: 那您在这个设置整个这个书的这个结构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1: 其实像挑战古人一百天这一整个系列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的，从年初到年末，从春天到冬天，因为这一个系列的书是以人物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所以它肯定就是得有一个时间线嘛，就比如说春天我去赏春，冬天我去赏雪，所以就是一个串联的一个过程。
0: 是讲，所以说呢我们看到 第一个啊，就是整本书的第一个故事啊，就是赵四娘子啊，还有约着这个他的应该是表姐，
1: 表姐
0: 是吧，表姐啊，宋娘子一起一块儿去西湖去赏春啊。大家能够看到哈、啊，其实场景非常的鲜活啊，因为有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有环境的描写。

0: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个西湖是什么样子哈。那么我们下面就从一些具体的南宋人的生活细节和各位朋友来讲。这里呢我还想就是多说一句因为我们大家呢一直认为哈，就是一个王朝的都城，在都城当中皇城一定是在这个都城当中的最中心的位置啊，或者即便不是在最中心的位置，也是在都城里面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面积。但是临安城啊不太一样，因为当时啊这个宋高宗赵构哈，到了这个临安城以后，其实呢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啊，怕这个金兵又攻过来，所以呢在临安城当时确定这个南宋啊定都到临安以后，临安的宫城恰恰是偏安一隅啊，就是在这个临安城的边上啊，他的这个城宫城的外墙啊就是城外了。有人说啊，这是方便这个宋高宗赵构，然后如果一旦出了什么事儿啊，可以赶紧跑啊。所以，临安城的都城的位置和我们大家惯常所认为的，比如说北宋的汴梁城啊，这个隋唐的长安城啊，到后面的包括我们的北京城啊，这样都城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城市的格局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这里面稍微多说一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到云佳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讲。那么南宋人的生活的一些细节，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讲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哈，春游啊，澡堂文化呀，喝茶呀，观钱塘大潮是吧，还有厕所文化啊，等等等等。下面呢我们就重点请到云佳老师挑几个您觉得比较好玩的南宋人的生活的一些细节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
1: 那就例举一下，就是书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场景。第一个就是刚刚也提到过的，就是春天到了，然后临安城的百姓去西湖春游。我在书里面写到，就是一般是立春过后，那临安城就逐渐呢天气就变暖和了，西湖边的游人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多，其实跟现在挺像的。然后整个临安城就是非常的热闹呀，非常的祥和。然后书里面的主人公就是这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就会相约去西湖游船，然后通过他们的对话就写到了说，不仅是百姓会游船，达官贵人会游船，皇宫里面的就是高宗啊，还有他的妃子们啊，其实他们也会乘龙舟去游湖，就是在这个万物复苏的这个季节。然后像《武林旧事》这本书里面，他其中写到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说宋高宗一行人在游湖的时候呢，他们随便点了一个吃的，是一个叫宋五嫂的人做的鱼羹，他觉得好吃，然后呢高宗就赏赐了这个宋五嫂，然后宋五嫂从此声名远播，生意兴隆，就一下成为一个富婆了。这可就这道菜也就是现在杭州名菜宋嫂鱼羹，就是这样来的。
0: 哦，那等于说一下子因为被皇帝所选中了嘛，那么瞬间应该就是成为了当时的网红，大家都肯定想去喝尝一尝，想去买，对吧？
1: 对，所以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像很多人都会调侃说，哎，现在的浙江人挺会做生意的，浙商嘛。那其实像这种从南宋就能看出一点小的端倪了，就我在书里面也写到过，就是每年大家去西湖春游的时候，小摊贩们就出动了，就是游人出游，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需求呀，那然后小摊贩就会在湖边摆摊做生意，然后他们的生意不就是不只是在陆地上做，甚至会做到水上，他们会划着那个小船呀，然后在湖面上向游湖的人兜售各种东西，像水果呀、花篮呀等等。然后呢就卖东西只是其一啊，除了卖东西还有表演的船只，就是有一些船上他会表演一些像水傀儡，就是木偶戏，然后呢吹拉弹唱的呀等等。然后你在游湖的时候，比如说我渴了，哎，那个水果卖水果的过来，然后
0: 他会划着船过去，
1: 对，
0: 是吧？
1: 然后比如说你看到那边船上有表演，你可以叫他过来给我唱一段杂剧啊等等。像这些生意经其实在南宋时候就已经贯彻了，就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0: 对，因为您在书中还讲到哈，赵四娘子和宋娘子一块在南宋的这个船上游西湖 湖的时候，其他的这个摊贩啊、商贩啊，划着自己的小船嘛，看到还说，哎，这家小娘子，出手好像比较阔绰啊，于是啊，他们都围上去了，
1: 对对，
0: 说你买我的吧，买我的吧，这个场景非常的鲜活哈，哎，这是一个方面设计。

0: 提到这个春游的，那么还有哪几个您比较感兴趣的点呢？
1: 嗯，然后就是也是刚才提到的宋朝人的澡堂文化。
0: 嗯，
1: 这就是字面意思的，就是说因为宋朝人他们蛮喜欢享受的，就是爱洗澡爱泡澡，就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可能都会喜欢约朋友去泡澡，这是他们的一个享受嘛。
0: 嗯，
1: 然后宋朝的澡堂子跟现在不一样。

0: 也是大家比较觉得意外的一个点，就是宋朝的香水行呢，它已经有搓澡工了，就不只是说我们现在有，当时也有，它有专门的给你搓澡的人。然后像我们的大文豪苏轼，他就在他的词里面就写到了这一点，就叫寄予开背人和寄予澡浴人。这里的开背人和澡浴人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搓澡工，就是其实分工已经很明确了。然后澡堂它不只是说有给你搓澡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茶水呀、点心呀等等提供，你可以泡完澡搓完澡以后坐那喝喝茶，跟朋友就是享受一下，就非常的人性化，跟现在的澡堂其实已经很相近了。
1: 就跟现在我们去洗浴中心的话，那泡完之后会有吃的喝的，是吧，这样的供应哈。因为苏轼啊，虽然身处在这个北宋，因为他当过杭州通判，
0: 对
1: 啊，而且这个苏堤嘛，对吧，苏堤也是他在杭州任职的时候建起来的，所以说杭州跟苏轼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因为那个时候北宋的时候呢，杭州还叫杭州啊，临安呢是这个临时安定哈，这样的意思。到了南宋后来就改名为这个临安了，但是大概的这个风貌还是基本相似的哈。这是澡堂子。哎，我记得您在书中其实还讲到说这个南宋的澡堂子里啊，为了让身体洗干净一点，还有这个往身上涂抹的这个叫做这个肥皂团是吧？
0: 对
1: 啊，
0: 肥皂团、
1: 皂
0: 豆都是他们的那个洗浴，就跟我们的香皂是一样的。
1: 然后呢，洗脸的话还有专门的洗面的水。
0: 对，
1: 是吧？就有点像现在洗面奶差不多。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想象，哦，原来南宋的生活跟现在有如此之多的这个相似之处，是吧？这是澡堂文化啊，洗澡还有别的吗？
0: 然后就来讲一讲就是厕所文化吧，也就是跟现在的人的生活也息息相关的。就是宋朝人他们的对生活的享受不只是说在洗澡呀、泡澡啊、喝茶呀这种比较稍微高雅一点的这些方面，像上厕所这种日常生活大家也是挺讲究的。然后呢，尤其是有钱人家，他们会把厕所就布置得非常豪华。然后像我在文中就是介绍过，主人公家里要装修了，他们要把厕所装修得非常的宽敞明亮。然后我就这里介绍了一下主人公家的厕所啊，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家的厕所呢，那新建的厕所很大，然后通风做得很好，一进门就能闻到焚香的味道。就是因为每个厕位旁边它都放着香炉，因为大家都知道宋朝人他喜欢焚香嘛，所以呢只要有条件厕所里面都会放香炉的，是为了驱逐污浊之气。然后呢，像厕所中间它会有一个长的一个竹竿，那这个竹竿是用来挂衣服和擦手巾的。竹竿下面呢还会放炭炉，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们的那个衣着比较复杂，尤其是有钱人家，他们可能会穿一层一层的，就是长衫呀，有一件一件，然后他们上厕所就可能会不方便嘛，就是为了把外套脱下来挂在这个竹竿上，这样的话外套就不会弄脏。
1: 对对，
0: 所以
1: 炭炉在底下熏，
0: 对对，
1: 可以把这个味道淡化一些。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上厕所它又叫更衣。就是把衣服脱下来挂起来。
1: 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对不起，没有勇气向你祝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3年八月的一天，在法国巴黎街头一家咖啡馆的门口，原本行色匆匆的行人却都驻足观察着什么。仔细一看，在人群的中间，一名穿着朴素、脸色还有点苍白的女子，正焦急地向身边的每个人确认手里的东西。那是一张图文并茂、写得密密麻麻的卷纸，任谁看了都知道，写出这些内容得花上一番功夫，但一般人摸不出里边的门道。就在这时，从人群外面冲进来几个训练有素的男人，他们一边架住姑娘的胳膊，一边朝旁边围观的人嚷嚷：对不住啊，对不住，这是我们精神病院的病人跑出来了啊，打扰大家伙了。说完便连拖带拽地把女子和她的卷纸一起塞进了汽车。原来女子手里拿的不是寻常的玩意儿，而是一张实打实的德军住房图。他的真实身份也不是病人，而是英国培养的特工，此刻正在执行情报传递任务。更神奇的是，在成为特工之前，他还是印度的贵族后裔，说白了，人家大小也是位公主。不过一位公主怎么会掺和到秘密战场上来呢？传递情报又为何会被他发展成为如此啼笑皆非的场面呢？她本是印度公主，如何化身成为英国特工？绝密情报辣酒店，她如何能在盖世太保的眼皮子底下逢凶化吉？屡次闹出乌龙，她又究竟凭什么被誉为女间谍中的传奇？听天下和你聊聊公主间谍努尔·艾纳雅特·汉的故事。1914年，努尔降生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他的母亲是美国的诗人，父亲则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音乐家，足迹遍布巴黎、纽约、百老汇，同时还是印度南部麦索尔王宫的后裔，因此努尔天生就是做公主的命。不过可能在父母看来，留在印度当贵族远不如去欧洲生活来的舒坦。于是在努尔七岁那年，他们举家搬到了法国巴黎的一处庄园里。您想想那个场景，努尔的周围一边是弹琴唱歌的爹，一边是舞文弄墨的妈，这孩子的文化素养他能差吗？果然，在良好的家庭和教育的熏陶之下，18岁的努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大学，专攻儿童心理学。不出几年的时间，他便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作家。他给孩子写童话，还给《费加罗报》副刊公稿，那可是法国有史以来最悠久、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足见努尔的文学功底有多深厚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40年6月，德军的铁蹄碾过巴黎，整个法国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中，努尔一家不得不匆忙逃往英国。在逃亡的船上，这位奉行和平主义的公主就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有印度人能在这次战争中获得崇高的军事荣誉。您听听，在努尔的思想中充满了驱逐暴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也仿佛预示着他的命运。到了英国，努尔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一次上流社会举办的舞会中，这位颇具东方特色的淑女一入场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再加上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一位名叫文森特的英国军官很快就找上了他。起初文森特只是试探性地询问努尔对德国人的看法，谁知这位看似端庄的公主听到问题之后，竟毫不留情地留下了四个字：我恨他们。听到这个答案，文森特十分满意。原来不久之前，他刚刚接到命令，要为盟军培养大批从事特殊地下工作的特工，此刻正为人选发愁呢。而努尔恰好符合他的所有标准，文森特相信努尔必然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间谍，只是他不确定一位公主会不会愿意走上这条路呢。谁知道努尔收到邀请之后，非但没有拒绝，反而异常兴奋，当即决定加入英国间谍组织。您可能会问了，他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冒这个险图啥呢？首先，在乱世，公主的身份不见得比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优势。再一个，努尔从小在法国长大，那儿对他来说已经是第二故乡了。看到法西斯横扫欧洲，他当然也愿意为法国尽自己的一份力。然而进入特工学校之后，自小顺风顺水的努尔算是碰上了石头了，体能、格斗、暗杀、诱骗，他是一个都不擅长，以至于最后努尔的档案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评语：爱幻想、笨拙、容易激动、脑筋不太好、不善于保护自己。嚯，合着咱们努尔是一点当特工的素质都没有啊。非要说的话，恐怕只有语言方面能在水平线之上了。碰巧这时候，法国情报小组急缺一名无线电发报员，特别行动处也顾不上一一挑剔了，管他其他方面行不行呢，只要发报技术熟练，就先送过去再说。而这样一个让所有人又后怕又庆幸的决定，将努尔再次带回了那一片他熟悉的土地。于是1943年6月的一天凌晨，努尔带着一台 B2 型收发报机登上了飞往法国昂热的小飞机，而他的出现将堪称英国埋在法国秘密战场上的神之一手。来到巴黎之后，努尔以特工马德琳的代号开始行动，然而他这样一个在评语中被写得一无是处的蠢萌新手，能应付得来隐秘战场上的工作吗？在一连串让同伴心惊肉跳的乌龙事件当中，他又是靠着怎样的狗屎运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化险为夷的呢？说实话，组织交给努尔的任务真不难，只要把巴黎打探来的情报用摩尔斯电码发回伦敦就万事大吉了。可就这么点事儿，刚上任没两天的努尔还是整出了一桩大新闻。这一天，努尔接到了一项任务，把德军驻防图交给接头的地下抵抗成员。这事儿搁在电影电视剧里边咱们都见多了，那必然是穿着低调的两个人在人群中交互眼神，互对暗号，然后若无其事地转交文件，最后潇洒地向反方向离开，仿佛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可同样的情况轮到努尔这儿，画风就变了。那天他手里攥着那份要命的地图，大大方方地穿过巴黎街头，自然的好像自己拿的不是情报，而是刚从面包店买的法棍。可快到咖啡馆的时候，努尔猛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什么呢？他把暗号给忘了。您没听错，一名特工临到坎节上不记得最重要的街头暗号了。哎，要是换了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呀？估计有的朋友会假装喝咖啡，找个位置暗中观察，看看谁更像是自己的同事， 或者干脆撤退，改日再来。可您猜努尔是怎么做的？他居然把德军驻防图公然展开，向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搭讪，希望通过人家的反应试探是不是自己的接头人。于是就发生了咱们今天开头说的那一幕，前来接应的抵抗组织成员隔着半条街看到这一幕，魂儿都要吓飞了。他们灵机一动，才想出了假装精神病院医护的方法。得亏当时没有盖世太保的人路过，也得亏努尔的行为太过离谱，没人把他的话当真，否则这一天恐怕真要成为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了。好不容易逃过一劫，您说这努尔该长记性了吧？还真没有。没过多久，他又闹出了更大的动静。这次他奉命带着收发报机到巴黎郊区的一家小旅馆，向伦敦发送长篇电文。二战时期发电报本来就危险，选择郊区也是为了趋利避害，方便撤退，而且不容易留下痕迹。这点常识多看两集谍战剧谁都知道。可努尔倒好，噼里啪啦发完电报，拍拍屁股背上包就走，完全没意识到落下什么东西了。都走出两条街了，才听到身后有人叫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刚才旅店的老板。此刻人家正举着他的笔记本，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送还给他呢。一个刚发完情报的英国特工，这笔记本里会写什么我不说您也能猜到吧。首先第一页就是密码，巴黎情报小组驿电用的密钥都在上头。第二页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巴黎全体地下抵抗组织人员的名单和工作联系方式，比上世纪传达室里边的通讯录还详细。这东西要是落在盖世太保的手里，连抓人拷问的步骤都省了，巴黎地下抵抗网真就能被一锅端喽。更何况那会儿向盖世太保告发是有高额奖金拿的，努尔的笔记本对于很多人来说无疑是把金钥匙。而旅馆老板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人家是法兰西民族主义者，换句话说，老板已经发现努尔是特工了，但因为爱国，他只是亲手把这本死亡笔记给送了回来。要么说努尔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呢，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竟然都能转危为安。可幸运女神会一直这样眷顾他吗？接二连三的乌龙事件让努尔在巴黎情报系统当中出了名。有人好奇为什么不把他召回英国，有人疑惑他是怎么一次次活下来的。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笨手笨脚的新人特工后来居然奇迹般地成为了英国埋在纳粹心脏边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此奇葩的局面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时间到了1943年深秋，盖世太保开始疯狂地清洗巴黎的英国谍报网，而这场大祸的源头竟然是努尔的法国上司德里考特叛变投敌。他将盟军在巴黎的谍报网几乎卖了个底儿掉，导致大量情报人员被捕，秘密电台一处接一处的哑火。然而在这场腥风血雨里却有一个天大的意外。没错，幸运儿努尔居然又一次成为漏网之鱼。原因说出来更是叫人哭笑不得。德里考特在投敌的时候泄露了绝大部分成员的信息，可努尔呢，因为此前种种不合群的行为反而独来独往，没出现在其他成员的社交圈中，再加上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相对孤立，所以反倒没暴露。而且努尔作为特工也不是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当他发现有同事突然失联的时候，本能地察觉到了不对，于是提前搬离了原来的住处。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举动，让他在盖世太保的大搜捕中险而又险地躲了过去。 就这么着，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整个巴黎地区能工作的发报机就只剩下努尔这一台了。您说谁能想得到，曾经被教官批得一无是处的笨学员，竟然一不小心成为了英国在巴黎的独苗情报员。虽然幸运，但也意味着无限的孤独和危险。每天努尔都得背着沉甸甸的发报机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东躲西藏，把抵抗组织零零散散收集来的情报加密用电波送回伦敦。而只要他一按下发报键，盖世太保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像鲨鱼闻到血一样疯狂追踪他的信号。为了躲避追捕，努尔也学精了，他把房子挑在了靠近闹市区人流量密集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人多眼杂才是最好的掩护。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看中的公寓居然与盖世太保的秘密总部仅有一街之隔。而努尔的工作时段更是离奇，基本固定在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那会儿的房子本来就隔音差，而他敲击发报机的动静又不小，一到半夜，滴滴答答的摩斯电码就在房间里回荡，左邻右舍基本上都被他吵醒过。这里头但分有一个多心的，都能把努尔给举报了。但事情巧就巧在，没有一个人觉得专业特工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结果这个粗心的女间谍就这么贴着纳粹的耳朵传了几个星期的情报。肯定有朋友会觉得，盖世太保的侦测车天天巡逻，怎么会检测不到努尔的信号呢？当然是检测到了，但这个信号太近太强烈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没被当成是不明信号。因为盖世太保根本不会相信百米之内还有个英国情报员在发电报。难怪老话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呢。后来一位逃到英国的巴黎发报员这么评价过努尔，我很惊讶他能够支撑那么久，我们当时整个巴黎的谍报网络都覆灭了，我能逃出巴黎简直就是个奇迹，但是自保能力如此之差的努尔也能脱险，我们只能说幸运女神格外垂青他。出于安全考虑，英国情报组织试图安排努尔回国，但当努尔知道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如此重要时，他断然拒绝了。您可以说他做事糊涂笨手笨脚，但谁也不能说他胆小怕事。努尔拥有的是比许多接受过严苛训练的特工更纯粹的品质，那就是他的勇气和忠诚。可惜努尔再怎么命硬，也架不住天时地利的变动。上司的辩解没有影响了努尔，但一次针对他的泄密却终于将这位隐藏在暗线的公主暴露在了盖世太保的枪口之下。发生了什么呢？

1943年10月，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叛变的德里考特的妹妹雷尼，因为哥哥的叛变吃了挂烙，被行动处严禁参与任何秘密任务。本来就对努尔心存嫉妒的雷尼把心一横，竟然效仿哥哥，将努尔的住址和身份全盘告知给了盖世太保，换来了足足10万法郎的奖金。几小时之后，一对荷枪实弹的盖世太保就扑进了努尔的公寓。偏偏前一天晚上，伦敦总部刚给努尔发电报，要求他谨慎处理电文。这几个字儿什么意思？是个特工就明白，那是让努尔收发电报以后及时销毁，不要留下任何证据。可结果呢？努尔把销毁硬生生地理解成为了存档。所有收发过的电报全被他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个笔记本里。这下好了，不用审也不用查，盖世太保知道这个姑娘是特工无疑了。可是接下来的事儿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位连枪都不敢碰，成天犯各种低级错误的憨憨公主特工，一进了纳粹的监狱却像变了个人似的。据说他在进入盖世太保总部大楼之后，面对人人谈之色变的酷刑，只对着审讯主管说了5个字：我不相信你。然后就转过了头，不论如何电击吊打，努尔都没有再说过一个字。他的勇气和意志让盖世太保们都打起了鼓，感觉无法从努尔身上套出任何有用的情报。入狱之后，努尔两次趁空袭警报时试图逃跑，但都以失败告终。盖世太保将他列为危险囚犯，还给他的手脚都戴上了沉重的镣铐，更不许任何人探视。1944年9月11日，努尔被押上火车，辗转送到了德国南部的集中营。努尔虽然憨直，但这时他很清楚自己离死亡不远了。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集中营看守把他带进一处偏僻的树林，刽子手掏出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给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招供，要么就死。只见努尔慢慢地抬起了染血的脸，拼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了生命中最后一个词：自由。随着树林上空的一声枪响，努尔的身体应声倒地。那一年，他才刚满30岁。然而，直到战后，努尔的家人才从集中营获释的囚犯口中得知了他遇害的真相。为了表彰他的坚贞不屈，二战结束之后，他被追授乔治十字勋章和法国十字军勋章。这两块奖章的含金量可不低，比如乔治十字勋章，那可是英国授予平民的最高勇气奖章。努尔是二战中仅有的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之一。或许努尔从来不是一名合格的特工，但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一名令世人敬佩的英雄。他30年的人生告诉后人，一个战士最值得骄傲的宝藏是他的

忠诚和勇气。2012年11月8日，在伦敦戈登广场上，一座青铜半身雕像静静落成，英国的安妮公主亲自为雕像揭幕。幕布下是一位年轻女子的面容，微微侧首，目光深邃而温柔，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没有军装，没有勋章，只穿着一件普通的外套，像极了努尔在巴黎街头匆匆走过时的模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

0: 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0: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

0: 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

0: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 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理？

0: 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

0: 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作出提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市区平阳街向阳路至南外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有序推进。
3: 一城安泽与退人进抢时效，青衣宝畅换新城。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7月28日晚，全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研究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

0: 当主持会议。副市长乔飞鸿对下一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李新春在批示中指出，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性大，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关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坚决杜绝不上心不负责，坚决严惩不敬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行为，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全覆盖地毯式排查，全面摸清辖区内所有地质灾害风险点，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坡要到顶、沟要到底。要精准制定治理方案，对能立即整改的落实专项资金，果断排危除险，及时消除隐患；对暂不具备整治条件的，坚持一点一策，紧急撤离人员，严防灾害发生。要持续强化培训宣传，对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及网格员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基层安全风险识别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宣传，有效提升基层群众避险意识和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各防责任，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自觉认领任务，加强协同配合，层层传导压力，形成防范应对地质灾害的强大合力。王艳峰强调，各级各部门思想认识要再深化，清醒认识我市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复杂形势、艰巨任务，坚决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放心不下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隐患排查要再彻底，坚持排查范围全域覆盖，排查结果逐级把关，隐患治理统筹推进，推动全市地质灾害防治从单点处置、零散整治向系统化治理、全域化提升迈进。监测预警要再精准，充分发挥一线巡查员哨兵作用，用好专业监测设备，强化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叫醒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避险转移要再坚决，严格执行三个紧急撤离，细化隐患点处置方案，用心用情做好安置服务，严格落实回迁安全评估与管理，坚决防止擅自回流，确保避险转移不留死角，不存侥幸。应急保障要再充分，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及高风险隐患点专项方案，明确不同等级灾情响应流程、责任主体及处置标准，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联调联战机制，针对性储备抢险物资和生活救助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责任落实要再严实，全面压实属地责任，落细部门包保联防责任和隐患点三个责任人责任，压紧建设运营及工程建设单位防灾第一责任，形成部门协同、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防灾格局，以严实的责任筑牢防灾减灾坚强防线。会上，胡晓刚宣读了中共临汾市委、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委、市水利局、市气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管理局围绕各自工作职责发言，蒲县、大宁、吉县和洪桐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发言。会议期间还开展了地质灾害防治基础知识讲座，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和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7月2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深入临汾经济开发区甘亭工业园区，围绕产业发展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来到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兴环境科技临汾有限公司、山西泽江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西姚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中部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中科上升新能源科技山西有限公司、山西姚之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详细听取企业介绍， 认真查看生产运行。

0: 深入了解产业发展前景、企业研发创新等情况，对临汾经济开发区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艾凌宇强调，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坚持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当好企业店小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流程服务保障，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积极破解堵点难点，全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坐实人大工作，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代表主体作用，常态化组织代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收集发展良策，督办建议落实，共同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连日来，市区平阳街向阳路至南外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强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路基水稳层坍铺碾压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机械轰鸣，坍铺机匀速铺筑，数台压路机紧跟进行分层碾压作业，百名施工人员对边角部位精细处理，严格落实标准化施工，严把质量关口。平阳街道路工程项目经理宋瑞峰：
4: 我们一定抓好材料质量、材料配比、坍铺碾压、洒水养护、质量检验等五道重要关卡，保证施工质量。
3: 截至目前，工程正在进行路槽开挖和机动车道水稳层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平阳街雨水积水问题，提升市区排水能力，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方便群众出行。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0: 近日，短时集中降水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滞留，路面淤泥沉积，排水口杂物堵塞，对市容环境、道路交通秩序和群众安全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义城安泽闻雨而动，雨停即干，迅速开展全域清淤保洁、排涝除险行动，以精细化作业擦亮城市底色，守护城区环境整洁、道路通畅。降雨停歇，积水渐退，义城县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全员到岗，分片包段全域铺开作业，聚焦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淤涝路段、背街小巷、老旧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全方位清理，坚决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作业过程中，同步开展雨后设施回头看巡检，细致排查路面井盖、防坠网、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运行状况，及时整改松动、破损、淤堵等隐患问题，从源头杜绝次生积水安全事故发生。山西凤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环卫大队长郭清宇：
5: 我们强抓雨后作业环境期，借助人员机械力量全力清淤保洁，疏通排水设施，快速消除雨后道路安全隐患，以最快速度恢复道路干净整洁，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0: 安泽县住建局迅速部署，组织全体环卫工人全面开展雨后清淤排涝环境整治作业。作业过程中，高压冲洗车、洗扫车同步上阵，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路面积存淤泥、泥沙污渍、道路缝隙残留杂物进行了全方位冲刷、深度清扫。针对路沿石、人行道、道路边角等机械设备无法覆盖的区域，环卫作业人员跟进补位，开展人工精细化清扫，彻底清理残留淤泥、散落杂物。同时，垃圾清运车辆全程跟进作业，对清理出来的淤泥杂物进行集中归集、统一清运，避免垃圾滞留。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4，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43条炼钢厂在调运铁水、钢水或者液渣

0: 等高温熔融金属时，应当使用带有固定式龙门钩的冶金铸造起重机。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调运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应当使用符合要求的起重机。调运线路以及附近区域不得有积水，不得堆放潮湿物品和其他易燃易爆物品。在高温熔融金属的调运影响范围内，禁止设置操作室、会议室、交接班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第44条，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燃气系统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可靠切断装置，禁止在未可靠切断燃气气源、未进行燃气浓度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无可靠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检修作业。燃气管道吹扫和置换应当按照要求使用蒸汽、氮气或者合格烟气，禁止采取自然放散或者用空气直接置换燃气。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在燃气区域进行作业，应当加强安全管理。有人值守的岗位、燃气容易泄漏的关键部位等场所，应当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燃气浓度超标时不得作业。生产、储存食用煤气的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规定设立煤气防护站或者防护组，配备相应的人员、救援设施以及特种作业器具。
1: 仲夏晚风徐徐，满城欢歌激荡。连日来，蒲县大宁广场文化消夏月精彩启幕，让广大群众畅享夏日风情。在蒲县蒲一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第20届广场文化消夏月开幕，开幕式上由山西省歌舞剧院带来的舞蹈、男女独唱、男女对唱、二胡重奏、梅户剧、唢呐独奏、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文艺演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夏日盛宴。据了解，本届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32场高品质接地气的文艺演出、戏曲展演、露天电影、光影水秀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全程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持续用精彩的文化盛宴点亮夏日夜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清凉夏日，缤纷大宁。大宁县第12届广场文化消夏月开幕式暨县直机关合唱展演精彩上演。开幕式上，来自全县教体、卫健、农业、消防、交通、住建、林业、税务八大系统的合唱队伍依次登台，江山、祖国不会忘记、歌唱祖国、保卫黄河等一首首经典红歌轮番唱响，旋律昂扬，气势磅礴，充分展现了全县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大宁群众郭璇：
2: 今年的消夏晚会亮点多、质量高，满足了不同群众的需求，是纳凉的好去处，夏夜也不再单调。
1: 大宁县交通系统演出人员王淑荣：
3: 我们将把此次合唱凝聚的精气神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为民的工作动力，全力畅通城乡路网，优化出行服务，以昂扬姿态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保障。
1: 据了解，本次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以清凉夏日、缤纷大宁为主题，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精心策划八场主题专场演出。活动期间，各乡镇风采展示、精品综艺汇演、经典歌曲展演、广场舞大赛、少儿专场等系列文体活动将陆续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持续为广大群众送上高品质、接地气的夏日文化大餐。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 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5: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11: 喂。”39妈，有事儿吗？
10: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0: 不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儿了。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10: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0: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10: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0: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10: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0: 贵有一天去城里买东西，走着走着烟瘾犯了，就问旁边的人说：“大爷，哪里有卖烟的呀？”“
10: 卖烟的地方好找啊，一般卖酒的地方不都有卖烟的吗？”
0: 阿贵很快就找到了。“老板，来盒玉兰。”“
10: 没有。”“
0: 那红双喜呢？”“
10: 没有。”“
0: 黄鹤楼呢？”“
10: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烟都没有，开什么酒店呀？”王美丽晚上和亚楠看完恐怖片，一起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美丽想吓一吓亚楠，于是指着医院门口说：“哎，你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了吗？”
10: 亚楠一听这话，立刻紧张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0: 听亚楠这么一说，王美丽反而有些害怕了，赶紧问道：“你奶奶说啥了？”
10: 亚楠显得非常恐惧，听着美丽一字一顿地说：“奶奶曾经跟我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0: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10: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0: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10: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中的时候，大头的同桌不仅抽烟，简直已经是烟鬼的级别。
13: 恰好地理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烟民。

0: 这一天正上地理课呢，同桌烟瘾来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点烟抽烟，烟雾吐向了窗外，连续三个回合同桌都巧妙地避开了老师的目光。到了第四个回合，同桌正脸朝窗外冒烟的时候，老师转过了头，同桌没发现鼻孔还在冒烟。只见老师瞪大眼睛惊奇地说道，
1: 我抽了一辈子烟也不能只做到一个鼻孔冒烟，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同桌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说老师，我感冒了，有一个鼻孔不通。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2: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0: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有一天，阿贵跟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下，说道，怎么了？怎么不吃饭了？你不饿呀？
1: 不饿，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0: 阿贵的媳妇儿啥也没说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屋里边跟女儿说，宝贝儿，外面冷，你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啊，别把你爸爸给撑着了。铁柱的媳妇儿出差了，晚上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过来电话说，你在哪儿呢？
1: 媳妇儿，我在家呀。
0: 啊，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
2: 铁柱心想，幸好没出去，打开冰箱大声地回答说，
1: 媳妇儿，有俩土豆。
0: 那茄子呢？
1: 也有两个。
0: 青椒呢？
1: 我数数啊，一二三四，有四个。
0: 好，行，你呢现在就炒一个地三鲜，我一会儿就到家了啊。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2: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0: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2: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0: 外面狂风暴雨，大头和老王终于等来了公交车。在上车之后，大头说道，还是车上好，又遮风又挡雨还暖和。
1: 是啊，尤其是外面那么冷，刚上车好像钻进了被窝一样。
0: 别扯了，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1: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2: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老王很愿意给老婆洗衣服，因为每次他都会发现一些零钱，然后都会悄悄地藏起来。
1: 这一天，老王问媳妇儿：“老婆，你有要洗的衣服吗？”“
2: 有，还有好几件呢，你手洗得最干净了，你等一下啊。”
1: 老王等了半天，媳妇儿还没有把衣服拿过来，探头一看，发现媳妇儿正把零钱塞进要洗的衣服口袋里。这一瞬间，老王好像明白了什么。
2: 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1: 不去，玩游戏呢。”

0: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1: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0: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1: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0: 师傅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1: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0: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1: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0: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祖孙三代人在聊天，铁柱闺女问铁柱，爸爸你小时候勇敢吗？害怕打针吗？
2: 当然了，爸爸可勇敢了，爸爸小时候打针一声不吭，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0: 铁柱的闺女转头问爷爷，爷爷爷爷是真的吗？
2: 呵呵呵呵，你爸确实一声不吭，眼睛都不眨一下，你爸小时候看到护士拿着针头过来就直接晕倒过去了。
0: 有一天大头一出地铁口，就看见了一个发传单的漂亮姑娘，貌似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看到大头，姑娘眼睛一亮，快步地穿过人群，微笑着走过来，迅速地递给她一张。
1: 大头心里那个陶醉呀，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发，偏偏发给我？我有那么高大帅气，魅力四射吗？走了好远，才想起应该看看传单上的内容。只见标题上大大的8个字，一次整容改变人生。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前几天过节，铁柱一家子在丈母娘家聚餐，一桌人有说有笑。突然，铁柱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一下，铁柱的闺女立刻放下碗筷，跑过去拿起手机念了起来：“亲爱的。”
1: 屋子里瞬间鸦雀无声，岳父岳母都瞪着眼睛看着铁柱。铁柱媳妇跟孩子说：“
0: 宝贝儿，宝贝儿，别害怕，给妈妈往下念。”
1: 就听闺女一字一顿地念道：“
5: 亲爱的用户，您的话费余额不足。”
1: 周末中午，铁柱媳妇儿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0: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2: 早上刚到的，这都是新鲜菜啊。”“
0: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都蔫了。”“
2: 嗨，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
1: 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
2: 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0: 我有那么老吗？”“
2: 哦，好吧，大叔，买袋盐。”“
0: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2: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0: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那么像个男的吗？”那天铁柱和媳妇儿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铁柱媳妇儿说道：“哎，这家的衣服真不错，咱们进去逛逛吧。”“
2: 哎呀，逛什么逛，这种店里面的衣服超级贵，你带钱了吗？”“
0: 没有。”“
2: 我也没有。”“那咱进去逛逛吧。”
1: 大头和姐姐小时候每年都会去农村的姥姥家过暑假，晚上灯光之下会看到很多小蚊子飞来飞去。大头说：“姐，今天蚊子好多哦。”“
0: 把灯关了，蚊子就看不到我们了。”说着姐姐关掉了灯。“
2: 姐，惨了，你看蚊子提着灯笼来找我们了。”“
0: 你是不是傻呀？那是萤火虫。”大头牙疼去看医生，医生非常好奇，说道：“你年纪轻轻牙怎么磨损这么严重啊？哎，你晚上睡觉是不是磨牙呀？”“
2: 不知道啊，睡着了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磨牙呢？”
0: 医生看了看大头，对身边的实习医生说：“看到了吗？啊，早就说你们不听，你看看。”
1: 大头一脸莫名其妙，忙问医生：“我这……”

0: 牙还能治不？
1: 能治啊，不过赶紧找个女朋友吧，要不然生病了自己都不知道啊。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2: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
3: 这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0: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依安，
1: 我好像出现了幻觉。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

有人悔不当初，有人难得糊涂，有人感慨万千，说你我不过一把土。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我祝你乘风破浪。

们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

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这个世界很大，悄声不见的人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机会说。这个世界很小，离别之后总有些人会再次重逢。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有谁走失，下一秒又有谁步入你的世界。所以面对现实，请你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爱上你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
1: 我

在这个望不到边的世界，触手不及的时间边际，我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叫做安，平安也心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希望所有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如果没有，我来做你的世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的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你。爱而不得，大概是很多人的宿命。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可惜事情。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10年的张芸京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相反的我》，由金牌大风发行。当时呢，预购分成了双版本，分为叫做好了版和坏了版。从破天荒到相反的我，张芸京用一张专辑完成了从人气新人到全方位音乐人的一个蜕变。我们来感受这首歌《你是唯一》。

相反的我，易家扬作词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了哈。那么当然这也是张芸京第一次正式发表的创作作品，拒绝顺流而下，我逆向呼吸。那个唱偏爱的女孩用这样一首歌也告诉所有人，她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样的，你是唯一，也是通过一个 MV 来去讲述的妇女日常生活片段，展现陪伴和成长这个主题。而后来五月天也重新录制过那首你是唯一。来关注一下近期两首特别值得关注的新歌啊，电视剧《野狗骨头》的羁绊曲，来自于黄子弘凡《漫游》。

错，黄子弘凡的明亮有穿透力的嗓音，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宿命感啊。 OST 强者又上新歌了，野狗骨头的羁绊曲漫游。我们继续来听林志炫的全新单曲故事，还有呢也是温暖上线，姚若龙作词。林志炫今年60了，唱出了与人生的和解，少了和时间较劲的一种执念，多了与人生和解的从容。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故事还有呢，别着急翻到下一页啊。

就是让我们再次重新认识一下60岁的林志炫是什么样子。他的人生故事真的还早着呢，别着急翻页。2001年，温岚也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有点野》。我们来继续关注以美式 R&B 风格为主的这样的一张专辑，并且还邀请了周杰伦参与了部分歌曲创作。那时候的温岚带着一种野劲儿来听《眼泪之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三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地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的

不停地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再撕。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的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回到今天的话题，高速上的第二个危险区域，隧道路段和隧道进出口。尤其在白天进隧道时，眼睛要突然从明亮的环境进入乌黑的环境，需要适应的时间。突然的转换会让眼睛处于致盲状态，开灯也无济于事。在进入隧道前都会有限速的标志，就是为了降低致盲感带来的危险。在隧道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处，还可能会有一些抛锚的汽车停在路边，所以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速上的第三个危险区域就是弯道处。到了弯道，大家都知道减速并提前减速。有的弯道弯度很大，只能看到前方一点的距离，而此时要是车速过快，就会刹不住而撞车。如果这里刚好有交通事故或者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这里，远处是看不到的。等看到时，如果高速行驶，那是刹不住车的。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驾乘人员有可能在路边逗留，这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董颖老师。董颖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孙岩老师啊，他说我的前女友遇到了婚姻的问题想离婚，我不知道情感专家遇到这些问题那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指点，所以呢会来问问你们。我的前女友2年前在爸妈的安排下相亲结婚，1年以后生了宝宝，她和她的丈夫关系不好，两个人没有交流了，也分房睡。她年纪比较小，是93年的，尽管工作能力强，收入不少，但是内心非常渴望关爱。而她丈夫呢，却特别的大男子主义。虽然她丈夫赚钱多，年薪50-60万这种，但是她对丈夫很不满意，也不想交流了。各过各的，唯一的牵绊就是孩子。她的公婆是比较固执的人，他们结婚快2年了，只见过3次面，但是却总是向他们夫妻俩要钱，尤其是还认为他赚的钱也应该去孝敬公婆。他的爸妈哥哥也非常传统，关心脸面更甚于关心他的幸福。他想离婚又确实舍不得孩子，现在非常难受。我就想问一下，求教你们该怎么办。这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男生为前女友咨询前女友该不该离婚，是吧？这个我能想象他们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前女友在无人诉说的情况下，可能把自己婚姻中所有的这些委屈啊难受啊都在跟这位
3: 前男友说。
2: 对对对对对，嗯，他的名字叫花果哥哈，在和花果哥在和前男友在诉说了哈。哎呀，
3: 但这还是挺少见的，
2: 还是挺少见的。而且我还看得出来，这个前男友情真意切的为前女友咨询他的婚姻问题，而且他对他很了解，还很关心。比如说，他了解了这个，他的前女友在现在的婚姻关系中的那份孤独，
3: 对，
2: 有可能是对方交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对这个女孩子的了解和理解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
3: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出来他们两个联系是挺多的，所以他等于从方方面面都了解他前女友的这段婚姻，比如说是父母之命结的婚呀，然后夫妻之间不愿意交流了，还有就是包括对方公婆的一些态度，女孩里边

0: 哥哥姐姐什么态度，他全都了解。应该说交流是方方面面的。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花果哥就是你和前女友的这个交流或者你们的期望是什么？因为刚才你说前女友已经不想和他的先生交流了，没有交流的欲望了。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他把这个交流的期望和这个被理解的这个感受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他觉得反正有别人可以交流，可以理解我，这样他就没有把这个交流的欲望放在自己的老公身上。
1: 这是有可能的，对。
0: 对，他觉得他找到了精神的支撑了。假如说没有这个的话，他有可能还想去努力努力，还想跟老公去多沟通沟通。
1: 你说的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0: 对。
1: 所以是不是把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法留给您的前女友和她现任的丈夫，而您这位前男友可能要退出她的生
0: 对，
1: 活，
0: 是的。
1: 是吧？就是你对她的关心，我们能理解。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和前任没有能走到一起，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牵挂哈。有一些前任是这样的，就有些前任即使是分开了，还总觉得那么关心他，好像总觉得他的生活他过得好不好，他是不是幸福，他有没有受委屈，好像变成了您的责任。
0: 对，而且从这个花果哥的角度，他觉得前女友是因为受父母之命去结婚的，他觉得是不是说他离开了他，
1: 哎，对对对，
0: 是有这个想法。
1: 是的，你说的对，所以鉴于此哈，我们觉得这个花果哥，你其实告诉你的前女友，在他的婚姻关系当中，你虽然这个对他会有一些关切，但是你特别希望他能，目前面对他的婚姻关系能够经营得更好，你劝他跟他老公更多的去交流。我相信那些信息都是他说给你的，比如说什么公公婆婆来问他们要钱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些也都是他跟你倾诉的。你真的就变成了他的，知心前男友，
0: 对，
1: 对吧？是一个知心吐槽的这样一个地方哈。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不是说你在这关切他、支持他，他生活中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而是要让他面对他婚姻中种种的问题，和他先生一块儿去解决这些问题，该怎么办？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他觉得老公都不理解我，而这边有人这么理解我，更加深了他对老公的不满。
1: 你说的对，是的。
0: 是的，
1: 所以花果哥能做的是先退出人家的生活，好
0: 是
1: 吗？
0: 的，
1: 是吧？

继续我们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看到我们后台呢有一位女生的提问，她说我家庭条件不太好，家里边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我父母呢，父亲有中学的文化，母亲呢基本上是没有文化的，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在家里边待的时间更多一些，父母都很老实，也挺本分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对我呢非常好，他们也尽力的积攒一些钱，为了我在城市里能更好的生活，但是鉴于我们那个小地方本身的收入和生活的水准，所以父母存的钱和我在大城市的生活的远景比较起来，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而且呢，我父母啊，这个他们两个人特别希望的就是我如果不在大城市工作了，我能够回到他们身边去，他们觉得那样可能更稳妥更好一些。但是我呢是非常不喜欢我们那个小县城，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一心一意的是想离开那儿，在大城市生活。现在在大城市中呢，我就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呢，我长得还不错，长相应该算是在八九分的样子吧。另外呢，我是一个一本高校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所以我自己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学历虽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做一个小文员还是可以的。目前在

0: 城市当中呢，就属于这样的北漂，生活的比较艰难，和几个女生同住，一起租房，未来呢，完全寄希望在要找一个男朋友上，因为自己的长相还可以，但是自己的学历和专业都很一般，不可能在工作上再有什么更加分的地方了。况且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很会经营关系的人，所以工作中我很明白，我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文员。那么在找男朋友上，我就一直在花费心思和功夫。之前找过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和我一样是个北漂，虽然老家在南方，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我不想去他那个城市，他那个也是一个小城市，那不是我向往的生活。我向往的就是像上海、深圳、北京这样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又找到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北京本地的，男朋友是属于那种上中学的时候就不好好读书，一直是属于按他的话讲调皮捣蛋，什么都不愿意读，也看不进去书。后来在考大学的时候算是上了一个大学，但并不是正规的本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父母非常的疼他，也很宠他，他的脾气坏一些。另外呢，就是他的工作也是父母给找的，那么这份工作呢也比较吊儿郎当，是在一家物业公司。平时可上班可不上班，脾气不是很好，爱玩游戏，爱吹牛，爱和一帮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儿。我觉得如果他这个个性，假如我不是想留在北京，我不会找的，因为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个男生成熟和有光辉的地方。但是呢，他让我觉得之所以能待在一起的原因就是父母是北京的。他在北京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还有呢，就是他比较喜欢我，他觉得我长相可以，另外他并不嫌弃我，即使我是一个小文员，他也觉得我的工作比他要好。他也无比自豪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找了一个好女朋友。唯独是我见他父母的时候，他父母对我有一点点嫌弃，意思就是我来自于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而且他父母总在担心我是不是图他什么，所以他母亲总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在刺探我。这就是我现在很真实的一个情况。我想留在北京，所以我觉得我只有嫁给这样一个人才可以，但是种种的不愉快每天又在让我想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想着都睡不着觉。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我并不爱他，但是我又特别向往留在大城市里，又想借此机会能留下。我把真心话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怎么判断呢？
1: 这个女生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一个是很坦诚，把所有心里话都说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你已经明确了自己就是想留在大城市，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其实我们都是有办法来实现的。那先说你和这个男孩的关系啊，你刚才也已经说了你不爱他，而且说了很多就是你瞧不上他的地方，所以这段关系不是特别看好，因为你首先基础就是你不爱他，只为了一个留在北京的话，我们还有其他可以实现的渠道，
0: 对，
1: 这并不唯一。然后下面再来说你自己，你说你现在留在北京，就唯一的优势等于就是你长得漂亮，你要通过找男朋友来留下来。那我更希望你是两条腿走路，一个呢是能找到好的伴侣，还有一个呢是打造自己，投资自己，这个其实更重要。就是昨天我又刚看了一本书，它是说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提升自己。我觉得非常可行。它就是说女生现在我们有很多时间来刷抖音啊，用这种时间每天比如坚持锻炼40分钟，然后每天你坚持读英语半小时，每周读一本书，看一部好的电影，就是通过这种，你2年之后你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写这本书的女孩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所以这样的话你自己提升之后，你再找的男朋友也比现在你可以找的

0: 要强。
1: 嗯，
0: 而且同样都是小文员，小文员没有什么不好，
1: 嗯，
0: 其实就是白领，
1: 嗯，
0: 那么你可以做到更好的公司的白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总纠结于自己只有长相漂亮这一个优势了。
1: 嗯
0: 嗯，所以就什么时候你投资自己都是不晚的。
1: 对，
0: 嗯，
1: 说得太好了。嗯，而且我特别希望的是，嗯，一方面你投资了你自己，把你自己提升了，你可能更优秀，更有自信心了哈。
0: 嗯，
1: 那另外一方面你的眼界就不同了。
0: 对，
1: 就是说当你的眼界不同，你内心的世界不同的话，你的目标就不会说我仅仅限于我就是想留在这个大城市。
0: 嗯，
1: 在这个大城市留下来生活的滋润不滋润，其实我想这是你的目标，就是你想在一个大城市生活，你的内心是滋润的，
0: 嗯，
1: 自豪的，你因为你喜欢嘛，这个大城市中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倘若你仅仅是要嫁一个人，而且还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留在了这个大城市，你体会不到这个大城市带给你的滋润、舒服、自豪。
0: 对，
1: 嗯，你会被其他的事情消磨，比如说，不是很好的婚姻质量。
0: 嗯
1: 嗯。比如说在婚姻关系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的沮丧和你对你当时做决断的一些质疑，
0: 对，
1: 嗯，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很难过。
0: 嗯，
1: 所以你不如让自己更优秀。
0: 嗯，
1: 另外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啊。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才高兴呢。
1: 对，这样你才会觉得那个到在大城市里两个人一起出去，两个人出去这个看看电影啊，散散步啊，你都觉得啊，这个城市的这个风都是甜蜜的，因为你很幸福，因为你的内心很幸福。
0: 对，
1: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0: 嗯，
1: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了问题，她说我老公呢做生意，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做生意，自己一直不是特别能赚钱的那种人，生意呢做的就很一般，我刚刚认识他没多久，我们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就生孩子了，生孩子呢我自己在家带了2年的孩子，再后来我父母过来了，就把孩子交给我父母来带，因为带孩子那2年呢我把自己的工作辞掉了，那么我父母能帮我带孩子之后，我特别想找一些事儿做，最方便的事情就是跟着我老公做生意了，所以呢我就在他公司里边开始熟悉他的生意流程，慢慢的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对他这一摊生意非常上手，我做的应该比他做的更好，因为包括和客户之间的交流啊，包括我自己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有如神助，我做了之后我们的生意一下子就越做越好。
0: 嗯，
1: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生意上他变得很依赖我了，那么我自己也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可是随着我们在一起婚姻时间到现在，我们结婚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么一方面他在生意上很依赖我，另外一方面他却总是说他有各种各样对我的嫌弃，比如说他认为我越来越缺乏女人味儿，比如说他会觉得我自己不会打扮我自己，我身材变得不好，我越来越胖，其实这是我前几年自己觉得工作生活中有压力的时候，我也没有怎么忌口，吃的也比较多，可能在那几年吧身体一下胖起来了，就很难再回去了，再加上工作特别的忙，我虽然觉得挣钱了，但是总是不敢松心，总是觉得压力过大，另外就是觉得他不能够依靠，当我发现他在工作中能力很一般的时候，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揽在手里，压力很大，可能好吃，这也是我的一大特点吧，所以吃的也多啊，而且呢自己确实体重上来之后就很难再消下去，那么一方面生意中他非常依赖我，一方面他总是说一些很难堪的话让我听到，包括在当着别人的面也说我怎么胖啊，说我爱吃啊，公司里边还有其他下属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也总是拿这个笑话我啊，在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过。
0: 嗯，
1: 我替他把公司做得如此好啊，但是他这个人在说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丈夫， 这样的时候就觉得很伤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做生意伙伴更好一些，我觉得如果做夫妻的话，那点情分慢慢的都被消磨没有了，这就是让我很难过的时候。静下来想一想，我毕竟还是一个女人，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们怎么经营我们这样的夫妻关系呢？
0: 嗯，首先那个这个女士，你的这感觉到挺伤心的，这个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刚才你说的其实非常对，你和他不是合伙人的关系，
1: 嗯，
0: 你是他的妻子，所以就是你不能觉得你在工作上能力特别强，超过他了，就可以不注重比如你们两个之间的沟通，还有对个人形象的要求。
1: 嗯
0: 嗯，因为对于男士来说，你能力强可以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但不是一个妻子的必须。
1: 嗯
0: 嗯，所以你还是应该对自己的身材啊、形象啊进行管理。
1: 嗯，
0: 另外他说你很强势，不像个女人了，说明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也用的是合作伙伴的沟通方式，
1: 嗯，
0: 而不是妻子适当的态度。
1: 嗯
0: 嗯，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既然你说以前你全职了，全职妈妈两年，他虽然工作能力不够强，但是也足够养活你，养活你们这个家。
1: 嗯，
0: 只不过现在你帮助他能做得更好。所以既然这样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放一放手。
1: 嗯，
0: 就他做的没有你好，但是至少也不差。啊，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到100%好，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这样的话，如果是以婚姻为代价的话，那么也不值得。
1: 嗯。说的是啊，不过在这儿呢，也要批评一下那个在嘴上伤害别人的男人和女人。
0: 对，
1: 嗯，有一些人，说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可能原因也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人他伤人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个刀子嘴，
0: 嗯，
1: 他不知道他说出一些苛刻的话来，他痛快了，别人什么感觉？他不知道。
0: 对，
1: 还有一些人呢是有意识在伤人，就是我对你不满，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和你交流我对你的不满，
0: 嗯，
1: 我说出一些难听的话伤你的话来表达着我对你的不满、
0: 嗯，
1: 而且这些话往往还包裹在玩笑的面孔里边，
0: 嗯，
1: 像是开着玩笑说，对吧，
0: 嗯，
1: 哎，你瞧你胖的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哎呦，你一个人大概都能吃什么三个壮汉的饭，就是类似啊，
0: 对，
1: 就类似这样的，你可能在说出一些你鲜血情绪的话，这些话呢听上去还像玩笑，对方跟你急吧，显得对方好像小肚鸡肠，但是对方不跟你急吧，这些话其实都挺难堪的，令人是吧，就是所以嗯，在生活中就会有一些伴侣他们是这样对对方说话的。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分清哈，比如说对方可能就是一个不懂得说话的人，从来说话就是苛刻，
0: 嗯，
1: 从来说话就不知道怎么给别人留面子，
0: 嗯，
1: 可能怎么难听怎么说，而说出来他可能毫无意识，这是一种，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就是有意说难听话的伴侣，我觉得这两种我们都应该去交流吧，
0: 对，
1: 因为当你听到以后你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比如说我觉得很难堪听到这些话，我觉得很难受，我希望听到的是什么什么话，没想到你是这样说我的，其实
0: 对
1: 我们就会发现，对，就这种言语啊，它也是一种暴力，
0: 嗯，语言暴力确实是，
1: 是的啊，
0: 他们这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男士在工作中找不到优势了，找不到自信了，所以他来打击这个女士，其他方面他找回一点尊严，
1: 嗯，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对，生活中有很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了包括像发泄情绪，
0: 对，
1: 比如说我对你有不满，我娶了你我可能对你又有诸多的不满，
0: 嗯，
1: 啊，甚至我可能对你家人有不满，对你的某个做法有不满，
0: 嗯，
1: 啊，或者说我嫁给你以后我也是对你有各种各样的不满，
0: 嗯，
1: 我们很多人他不懂不会用正面的一个情绪和状态来跟你沟通，
0: 嗯，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一些这种伤人的话来说啊，比如说你看你那个小气样，
0: 对，
1: 是吧，就天下再没比你这种铁公鸡的男人了，是吧，
0: 就以前有的时候我们说发邪火，
1: 啊，发邪火，
0: 他可能不是冲这个事儿，他是有不满不会表达，
1: 对对啊，或者什么你很窝囊，就是一些负面的词，嗯，我这么说吧，你如果是这样说你的伴侣哈，你觉得这些话你随口就说了，
0: 嗯，
1: 你要是像一个陌生人， 说出这种话来，你非得引起一场纷争，甚至你可能和对方都得打起来，人家听到了。
0: 太对了。
1: 假如你把这个你说你伴侣的这些难听的话，你要说给你的同事，你的同事可能自此就不再搭理你了。你如果说给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就有可能和你绝交了。那么这些难听的话，我们为什么就可以说给我们的伴侣呢？我们是知道我们伤了他，他还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和我们绝交，也没有办法离开我们。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话其实是很伤人的。
0: 对，
1: 很多伴侣听到心里边，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那将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有可能是这些话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0: 真是这样。所以不要老把那些最狠的话、最伤人的话留给最亲的人。
1: 对，所以如果我们听到了我们的伴侣用这些很难听的话说我们不舒服，我们要及时告诉对方，比如说我不舒服，我不愿意听到这种话，你能跟我讲一下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吗？你是出于什么心态？如果你对你的伴侣了解，他从小就是一个可能从来说话都是一个什么刀子嘴，那你也告诉他，这不是优势，这不仅对于伴侣来说会觉得难过，也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个人发展、社会交往，是这样吧？就是学会很好的去说话和交流，那我觉得这个也要靠伴侣提醒和引导他。
0: 对，互相塑造的。
1: 对，好，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杨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2: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董颖，和大家来分享这些伴侣关系情感婚恋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呢，我们两个人最初算是自己在网上认识的吧，认识了之后我发现我比他大5岁，但是我们俩在网上聊得特别多，也聊得特别好。那么我们俩呢，还是找了一个机会见面。他和我两个人是在两个城市。见面的时候呢，我是先去了他所在的城市，然后看到了他的生活状况，觉得他的生活很一般，然后个人经济条件呢也很一般，这些他也都实话实说了。只是我在网上并没有跟他说实话，我自己呢应该说比他收入高很多，年薪也高很多，工作也很好，个人条件

0: 件也很好。那么在见到他之后和他聊天，发现虽然他比我小，但是他有一定的心智和成熟度，而且呢很讨人喜欢，又很朴实，告诉了我他的实际情况和他跟我说到的没有什么区别，那我对他呢也就放心了。第二次呢，我就邀请他到了我所在的城市，我们再次见面。此刻我才对他说出了实情，比如说我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工作、我的收入等等。因为我自己在早在6年前就和老乡一起开了一个小企业，那我们这个工厂一开始就是很赚钱的，到现在自己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房子也买了，车也买了，自己过得很好。所以呢和他在一起，他看到了我这样一个情况之后呢，他也觉得很羡慕。我们谈了一段时间，我就让他辞掉了他那份本身工资就不高的工作，到我现在这个城市来了。开始我想让他帮我，但是发现他其实并没有这个能力帮我，他在我们这个厂子里边只是闲待着，工人也不服气他，一些其他的管理层也不是很服气他，后来我就没有让他在这儿。那现在情况呢，就是他在家里边，我发现让他出去工作，他总认为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而且当他知道我钱比较多，他觉得他去工作和挣钱都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他现在在家里，我看到了他另外的一面，就是那种惰性，不上进，不努力，总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有我。我下了班就会带他出去吃饭，他想买什么了他就告诉我。一开始我对他是挺好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有点奇怪，就完全变成了他知道我有钱，然后他比较依靠我生活，不想工作，只是玩游戏，我该怎么办？他更像是一个大孩子，男生比他小5岁啊。
1: 对，这一开始听着其实倒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个男生很让他喜欢，而女生有经济实力，等于也不用非要找一个足够有经济实力的男士，
0: 对，
1: 本来还是合适的，但是后边现在这个相处状况确实不够理想。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男士他等于就会失去他的魅力。因为他变得又不出去工作，也没有追求，没有动力，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你是喜欢他有工作的状态，你是喜欢一个人挣多挣少无所谓，但是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你要把这个感觉告诉他。这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魅力，才能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长久下去。他谁都不能够依附谁，不管是男的有钱还是女的有钱。所以你还是要劝他一定要出去找一个工作，一定要长久的做下去，并且认真的做。你的钱也是你很辛苦的挣来的。
0: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可能一开始这个他大概也比较宠着这个男朋友哈，可能一开始就没想那么多。然后人确实是有惰性的，然后人性中也确实会有这一点，比如说当他看到你是一个很能挣钱的女友，然后他大概又觉得他是来投奔你的，那么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应该了，你养着他了哈。但是如果你心里边并不舒服，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觉得挺好，没什么，看得开，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并不喜欢你们这个关系，你并不喜欢一个不工作的躺在那儿，这个自己很懒惰的这样一个男朋友，你就要及时的指出来。
1: 对，
0: 否则再这样下去的话，你也是帮凶，就是其实是你和他一同造成了现在这个情况。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男生可能�觉得他出去上班挣个5-6千块钱对你们的生活没什么帮助，
0: 他就这么说的吧？
1: 对，
0: 他也这样说的。
1: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就是，这个东西我自己可以买，但是如果你送给我，你用你的工资买给我的，我会更高兴。这样给他一个去上班去赚钱的动力。
0: 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结婚半年的时间了，

0: 其他的事情还好说，唯一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就是我老公原来是一个到处在网上借钱的人，什么信用卡的借钱啊，什么花呗借钱啊，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借钱的方式他都借了，他借也还，但是他还的是最低的底线，最低金额，然后呢利息就越滚越多。而且这些借钱现在他说起来，他说我和他恋爱期间他就花了不少，他和我出去吃饭花钱他很多都是借的。我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花钱不考虑的人，比如说他会买一些很贵的东西，买完以后没有用了他又扔在一边。我还在他的住处看到有几次他买来了可能都没有拆包装的这样的一些电器，或者是他喜欢的一些电子产品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花钱的去处。那么他爱花钱，心里边呢又没有底儿，到处借钱。最重要的是在婚前他没有告诉我这些，而我们在婚后不得已的一个情况下，也就是我们两个人要考虑到我们婚内生活的经济安排的时候，在我一问再问的情况下他才把这些告诉了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有一点点，还说没关系帮你还钱，后来才知道原来在近三年的时间累计利息加起来他已经欠债有20多万了。
1: 嗯，
0: 我们两个人都是普通的工薪层，他每个月的工资9000多块钱，我每个月的工资10000出头一点点。
1: 嗯，
0: 那我们两个都是能花钱的人，过去都是点奶茶外卖出去打车，两个人都比较能花钱，所以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积蓄。结婚呢还是双方的父母给了我们一点点钱，那我们结婚了。现在这个情况让我很头疼，我们每天都吵架，我告诉他说再也不许借钱了，他也向我保证了，但是他要求我不要告诉父母和其他人，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来还钱，也就是说我要帮他把这些钱还上。我真的结婚才这么一点时间就对他真心非常的失望，现在觉得我不爱他了，不帮他还钱吧好像觉得又不像夫妻，帮他还钱吧总觉得刚一结婚我为什么就要过这样的日子啊。
1: 这个还真是一个不好办的问题，因为这个信用卡利滚利是特别的高。
0: 嗯，
1: 就是你现在是20多万，如果你们每个月只还最低额度的话到明年就30多万了。
0: 嗯，
1: 这非常高。所以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也一开始陷入这种危机，后来还是跟大家借钱先把这个一次性还上之后你再慢慢还大家会比较好一点。
0: 嗯，
1: 因为那个利不是在那样翻着往上走了，所以这个你们两个还是应该好好商量一个问题，商量一下，比如说跟父母借钱，把这个钱一次性还上。
0: 嗯，
1: 其实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以你们两个的工资来还的话，这个每个月还的其实就是利息那部分，本金你们一直还不上。
0: 嗯，说的也是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要测算一下怎么样能让你们不再利滚利的再去还更多的钱，再去有更大的窟窿。嗯，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这个女孩子跟我们倾诉的可能还是内心的这种失望，就是没想到婚前对方没告诉自己，婚后才知道有一个要还钱的窟窿。哈，这是两个人可能婚后的一个大的考验，也是
1: 这个女孩觉得都不爱她了，这是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嗯，
1: 你可能觉得有点被骗了，她没有实话实说呀，这些情况。
0: 嗯，
1: 确实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观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未来生活中很大的一个考验。
0: 嗯，
1: 因为假如这一笔还上了他没有改观，像你说的买回来东西也不拆扔在那儿，这样的话你们还是会再陷入经济危机的。
0: 嗯，
1: 所以一个是你们两个要谈，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告诉自己的父母，你们要重新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评估。
0: 嗯，
1: 毕竟结婚才半年，就一切还都来得及。
0: 对，说的对哈，就是究竟是为什么。一方面可能这个事情啊怎么说呢，我们能理解这份失望，可能是婚前没有说，然后你可能对你

0: 先生的了解也不够，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机会呢，我觉得婚后有好多需要磨合的地方，而且婚后有很多夫妻就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婚前没有发现的种种问题。
1: 对，
0: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有些事情瞒也瞒不过了。
1: 嗯，
0: 然后有些事情呢，你换了一个角度去观察，
1: 嗯，
0: 你做女朋友的时候和做妻子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这等于是婚后我们遇到了一个，考验我们两个人的，一个难关。
1: 嗯，
0: 过得去，大家能过了这个难关，还能走下去。
1: 嗯，
0: 那过不去就要放弃。其实，我觉得可大可小。真的，
1: 对，
0: 能嫁给他，我相信并不是他完全掩饰着自己，完全把自己包装成了另外一个人和你在一起的，他只是有选择的没有告诉你他的某一项弱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两个人能不能过这一关，要看你们俩能不能一块儿去应对现在眼前遇到的这个问题，还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先生，你的这个老公，他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认识。
1: 嗯，
0: 有些人可能是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这是个不成熟的做法。
1: 嗯，
0: 我可能借此也给我妻子带来麻烦了，我以后我能不能怎么样去过了这一关之后我能不能改。
1: 嗯，
0: 这是有人可以这样做到。因为他只是一个花钱习惯。
1: 对，
0: 他还并不像是其他的恶习。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他并不是说哦赌博啦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看你能接受多少。
1: 对，
0: 暂时的失望能理解，嗯，但是你真的要冷静的想一想，你是不是要和他继续过下去？要过下去，这就是一个两个人一块要面对的关口吧。
1: 对。
0: 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孩子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我呢，很快就要面临着要去上班了。不喜欢婆婆看孩子的方式，婆婆啊一天到晚跟孩子啊念叨的都是一些她的家乡话，她的家乡话口音很浓重，我听不懂。那么和孩子呢唠叨这些，这么说吧，我老公跟他妈说话，我基本上像听外语，我也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的口音非常的浓重。那么婆婆呢总是在我的宝宝的耳边念叨这些话，我特别怕将来我的宝宝学的也都是一口家乡话，这是第一。第二，我对她说不该总是抱她的时候，婆婆总是要抱着她。那么我对她说不该那吃什么的时候，婆婆也一定要给她吃的东西。婆婆呢以她的方式在对我的孩子，但是很多方式都是我不喜欢的，可是呢我又不便于去说太多了，我好像觉得也不太合适。婆婆呢就是眼睛里只有她这个宝贝孙子，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很无奈，一方面婆婆不待在这儿没有人替我照顾孩子，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不喜欢婆婆照顾我的孩子，每天我都觉得挺纠结的。这样的话还不能告诉老公，要告诉老公了，我相信老公也会不开心，他一定会觉得我在嫌弃婆婆，可我内心深处就是嫌弃的，甚至连婆婆做的饭呢，婆婆的种种的状态样子啊，和我说话啊，其实我都不大能够接受，我就是不喜欢她，也比较嫌弃她，这是事实，我又不能跟人说，我该怎么办？
1: 这个妈妈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因为两代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本身就不一样。但是我记得就是其实也有专家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老是想要一个十全十美，就是又希望老人能帮助我们，又不希望老人用自己的方式带孩子。这个其实就是很难两方面都能达到，所以就看你更需要的是哪个了。比如说你们家的条件允许你辞职在家带孩子，或者你觉得你的母亲带得更好，她能来帮忙，这些能解决的话，那就你就不用考虑婆婆带孩子方式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行，你只能求助于婆婆带孩子，她也是最好的人选，像你说的她非常爱这个孙子，那么你就要适当的接受一些你认为不完美的地方。没有那么两全其美的选择。
0: 说的太对了，就是婆婆可能有她尽力的地方，也有让你安心的地方，她是

0: 亲人，而且他非常的爱孩子，
1: 对，
0: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哈。
1: 嗯，
0: 要是真的请一个跟你的孩子没有这么没有这样的这个血缘关系的，他不可能是这样去爱孩子的。
1: 嗯，
0: 但是同时他也有他的问题，嗯，你看到的问题，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四个多月就。他就担心婆婆说的家乡话将来会影响孩子说话什么什么的，这个妈妈也是会想很多哈。但他可能也有他的问题，就是跟你的育儿的方式理念细节可能会有不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些东西你就得有取有舍。
1: 是，
0: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纠结的话，你自难受的其实是你自己，你的宝宝并不难受。
1: 对，
0: 有奶奶如此的爱护他，他挺开心的，对，
1: 而且你老公现在不是也是长成了你满意的样子吗？所以就是他既然能带好你老公，也能带好你儿子。
0: 你说的太对了啊，你老公就是你这个婆婆带出来的呀。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自身的焦虑。
1: 对，
0: 嗯，其实冷静的想一想，这个婆婆并不会给你的孩子带来什么伤害啊，什么更多的问题啊，而是一个当妈妈的焦虑。
1: 对，
0: 她恨不能，这个她的宝宝遇到的所有的境况是十全十美。
1: 嗯，
0: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会焦虑，他就会焦虑。我的宝宝将来学一口乡音怎么办啊？
1: 嗯，
0: 这发音不好怎么办啊？
1: 对
0: 啊，我的宝宝这个什么脊椎不好怎么办啊？我的宝宝吃了什么不卫生的东西怎么办啊？
1: 对，
0: 我的宝宝穿的衣服磨了皮肤怎么办啊？
1: 对，
0: 就是他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话，当妈妈其实这种焦虑的心态，真正反倒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会有影响。
1: 是
0: 一个焦虑的妈妈，
1: 对，
0: 是吧？
1: 是，这就是新手妈妈的焦虑。
0: 嗯，
1: 其实你想，他比如说你不想抱，他抱这孩子了，影响能到几岁啊？顶多到三岁。
0: 嗯，
1: 孩子就不想让你抱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奶奶老想抱他，还是奶奶受累啊。
0: 嗯，
1: 所以就是人家一个愿意抱，一个愿意被抱，就是你不用过多的焦虑这些事情。
0: 嗯，
1: 就影响不大。
0: 我倒是觉得这位女士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自己内心的这些焦虑可能要处理一下。
1: 对，
0: 因为孩子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那我们也见过孩子在成长到无论是现在几个月还是三五岁甚至更大的年龄，焦虑的妈妈一直陪伴在孩子身边，你自己会很累，孩子也会很累。
1: 是的，
0: 你现在焦虑他会不会顺利的学语言，会不会顺利的长大，你将来会焦虑他有没有上好的幼儿园啊，他有没有遇到好的班主任啊，哎，他上学的成绩如何如何啊。
1: 对，一直焦虑，
0: 你会一直焦虑，而且你所有的焦虑情绪都会感染到孩子。
1: 嗯，
0: 你的孩子他就不是像你期待的能那么舒服那么顺利的生长。
1: 嗯，
0: 所以处理你自己的焦虑，把你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更重要。
0: 嗯，好，谢谢董颖。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伴侣关系家庭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进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

0: 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

0: 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

0: 宇宙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8: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鞋儿，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对对，这一片吧。
11: 这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3: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作出提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市区平阳街向阳路至南外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有序推进。
3: 一城安泽与退人进抢时效，青衣宝畅换新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7月28日晚，全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研究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主持会议。副市长乔飞鸿对下一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李新春在批示中指出，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高、破坏性大，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关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坚决杜绝不上心、不负责，坚决严惩不敬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行为，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全覆盖地毯式排查，全面摸清辖区内所有地质灾害风险点，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坡要到顶、沟要到底。要精准制定治理方案，对能立即整改的落实专项资金，果断排危除险，及时消除隐患，对暂不具备整治条件的，坚持一点一策，紧急撤离人员，严防灾害发生。要持续强化培训宣传，

0: 对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及网格员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基层安全风险识别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宣传，有效提升基层群众避险意识和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自觉认领任务，加强协同配合，层层传导压力，形成防范应对地质灾害的强大合力。王艳凤强调，各级各部门思想认识要再深化，清醒认识我市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复杂形势、艰巨任务，坚决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放心不下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隐患排查要再彻底，坚持排查范围全域覆盖，排查结果逐级把关，隐患治理统筹推进，推动全市地质灾害防治从单点处置、零散整治向系统化治理、全域化提升迈进。监测预警要再精准，充分发挥一线巡查员哨兵作用，用好专业监测设备，强化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叫醒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避险转移要再坚决，严格执行三个紧急撤离，细化隐患点处置方案，用心用情做好安置服务，严格落实回迁安全评估与管理，坚决防止擅自回流，确保避险转移不留死角，不存侥幸。应急保障要再充分，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及高风险隐患点专项方案，明确不同等级灾情响应流程、责任主体及处置标准，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联调联战机制，针对性储备抢险物资和生活救助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责任落实要再严实，全面压实属地责任，落细部门包保联防责任和隐患点三个责任人责任，压紧建设运营及工程建设单位防灾第一责任，形成部门协同、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防灾格局，以严实的责任筑牢防灾减灾坚强防线。会上，胡晓刚宣读了中共临汾市委、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委、市水利局、市气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管理局围绕各自工作职责发言，蒲县、大宁、吉县和洪桐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发言。会议期间还开展了地质灾害防治基础知识讲座，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和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7月2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深入临汾经济开发区甘亭工业园区，围绕产业发展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来到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芯环境科技临汾有限公司、山西泽江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西姚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中部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中科上升新能源科技山西有限公司、山西姚之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详细听取企业介绍，认真查看生产运行，深入了解产业发展前景、企业研发创新等情况，对临汾经济开发区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艾玲宇强调，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坚持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当好企业店小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流程服务保障，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积极破解堵点难点，全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坐实人大工作，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代表主体作用，常态化组织代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收集发展良策，督办建议落实，共同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连日来，市区平阳街、向阳路至南外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

0: my dagger.
1: What's going on in your head? 我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工作啊，然后就把这个单位手机带回家了。把工作手机带回家了，然后今天忘带了，忘带了怎么办呢？闪送多少米啊？闪送18块，就是从俺家送到单位18块啊，老心疼了，心老疼了，心嘎嘎疼啊。所以说啊，这早起傻一天呢、啊、还是这个确实就是今天犯了点小傻啊，今天起的还是稍微有点早了啊，要不然怎么会是这么傻呢，浪费掉我18块的一个价格呢啊。然后当然呢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军峰说到了说7点半没开播，开的7:31吧应该是啊，前前后后稍微有一个那个封面的审核啊，大概就是7:31开播的。你这话说的太危险发言了军峰，我给你讲啊，你这话，你要是这会儿我领导来直播间了，我领导一瞅呀，7:30没开播咋回事啊，调记录啊，调开播记录，调视频记录，问导播，然后呢这个查询一下高敏进单位的时间。我今天那今天就周五就不快乐了，我到时候我下次我坐在这个位置我就会周五坏。这个呢，我对军峰的形容一点没错，你就是位小祸福啊，揍到哪痛到哪，那个就看那我看热闹不嫌事儿多的，你看啊，压力过那啥期，我也后边说了的，我也直播间里头先拿立项佛我这个有的目的了，那咱俩人佛的我话我能得那别人知道呀啊，我就佛那当头了嘛，你看你怎么还当着那面佛那当头不上班了呢，那我还挺不好意思，我一看我脸都混了啊。

咱连接线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啊，您也可以这个打在评论区当中。早间这会儿呢，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的消息啊。找幸运说这个在临汾周末去哪里会更加的好耍一点。我说实话啊，其实最近的话咱们临汾好多地方都非常非常的好耍。为啥呢？因为天气没有那么热。如果说啊，往年的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话，我推荐大家，我说大家可以去趟公园，公园还挺美的。你会觉得说这人佛啥里呢啊，一天佛的我他是啥话呢，热的和啥那佛去公园跑里呢啊。对，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说应该去公园走一走，你会觉得哎，好像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汾河公园漂亮极了，真的漂亮极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夏时期，你会发现它公园的这个树草完全都是那种浓郁的绿啊，是那种非常非常饱和度高的绿。而这种绿色对比我们的春天，对比我们的初夏，对比我们的秋天，是一种非常热烈的感情。经常会说夏天很热烈，夏天很热烈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温度很热烈，而且也是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各种颜色，它的饱和度高，会给大家心情带来一种极其

明媚的感受。所以说如果说您实在是不知道周末的时候能够去哪儿玩的，首先第一推荐的就是公园，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时间限制，您平常也可以去，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想走咱迈开步子直接就去了，想回家直接说回就回了，对吧？其次的话，我个人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去七里峪，这两天的七里峪也是美极了。当然您要是说对吧，我不想开车去那么远的话，那么图书馆博物馩就是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二选择了。以及呢，我们说这两天其实7月31日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24节气当中的下一个节气了，对吧？然后呢随后呢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陶瓷遗址博物馆，这边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古观象台的魅力。它在24节气的时候早间你可以去看日出，当那个日出的阳光从缝隙当中照耀进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我们古代先人他们的智慧，哇，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律的六六。六六问到了说，主播这个传奇好玩吗？三十岁去那儿合适吗？合适啊，因为我从我目前了解来看，但是我不能多打广告啊，传奇挺好玩的，你去了之后你切记啊，你去了之后你说我认识高敏没啥用啊。但是呢，你可以去了之后，你可以去跟我们这个 NPC 来互动嘛。因为从目前我了解情况来看，那些个年纪轻轻的 NPC 长得真的是俊男加靓女的组合。你在平常在大街上，在大街上，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如此多美丽优秀的面庞。但是在那个地方，短时间内，哦，

好了，我们的画面刚刚突然间消失了一下下啊，现在已经正式恢复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欢迎各位啊。刚刚有朋友问到说传奇好玩吗？传奇的话，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和理解啊。30岁200多个月的宝宝可以去吗？可以，完全没问题。传奇这边的话，因为有很多俊男跟靓女，而这些俊男跟靓女呢，它是属于那种你很难在短时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时间点里集中性的看到如此多优秀美丽的面庞。哇，就首先你这个视觉上就是一大享受，然后呢还有家里有一些小不点儿的，也可以带着咱家小朋友一起去这个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泼水，玩一玩泼水节呀，对吧？还有什么六国风情街呀，以及呢还可以去吃一吃老板亲手做的杀猪菜。其实我觉得这点还挺吸引我的，就是平常我们去这个景区啊景点啊，总有一种这个莫名其妙的心理，是觉得我是去给老板送钱的，会稍微有一点点觉得那虽然他挺好玩的，但是我花米儿了哈。但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虽然我花钱了，但是老板给我做饭了，好像也挺赚的啊。

所以说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吧。怎么才这几位朋友呀？让我看一看呢，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出门了吗？上班了吗？在路上了吗？这会儿已经出发到哪里了呢？

我们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于这个黄龄啊。那前奏你可能听不太明白啊，高潮马上来了你就知道是啥歌了啊。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你问我到底爱你有几分。哇，好听的嘞，来听歌。

黄龄的声音啊，总是带就是有这种很魅惑的一个感觉啊，整天听起来感觉心痒痒的。你在月光，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你问我到底爱你有几分。哇哦，好听好听耶，开心啊，又搜罗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早间这时间呢可以送给大家。那当然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主播在今天早间这时间呢也可以把你想要听到的音乐送给你啊。早间这会儿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市区这个车流量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早高峰的情况啊。朋友们此时此刻关注了解到在我们市区整体来说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有大幅的堵车的地方，但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像是在我们的这个鼓楼环岛的这个位置呢已经看到有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虽然说没有出现大幅的堵车，但是车流量的压力还是稍微有点增多，提醒一下各位啊，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啊。然后再来关注到是在广宣街，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要提醒各位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这个车流量的逐渐的一个增多，因为这边确实啊临近医院，所以说这个早间这个时间段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南往北的方向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啊，让行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避让一下您身边的这个电动车和行人的一个安全。然后其他路段的话，今天早间目前没有看到有堵车的一个路段，各位可以去放心通行。而且呢从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预报的一个情况来看，今天这场雨啊就是短时强降水大概率会下到我们这个中午到这个下午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今天早上起码个早些那铺门的你就把月散货着撒撒没有啊。

当然在节目的这个时间呢，也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消息。各位朋友们啊，最近呢也是正值一年的升职季，那么了解到呢，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呢也是始终把不动产加教育的服务作为保障民生回应群众急难筹判的重点工作来抓。最近呢这个全面启动了入学季专项保障行动，来确保各项服务举措这个落地见效。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啊。首先呢是丰富了这个服务供给，拓展了服务的渠道，线下开放了大概呢是有5处的

这个查询地点，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下这五处查询地分别是在哪里的，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打在评论区。稍后呢，我们示意导播，然后呢，把这个五处查询地点的详细的地理位置，发送到您的这个手机当中，让您啊更加清楚、更加方便、更加明了的知道一个最新的一个详细的情况。

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到啊，线上的也有啊，线上的依托到的是支付宝当中的零分通和建新灯，微信公众号呢是这个零分政务在线，实现不动产信息24小时的自助查询，证明在线下载，然后呢以这个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路。那当然呢，中心也是持续深化升学季的各项专项服务的专班机制，与教育部门呢也是建立了一个脱敏数据的共享机制，实现报名系统后台自动核验不动产信息，免去家长线下开证明这个递材料的环节，针对这个产证这个地址不符呀，然后紧急不见等一些突发情况，开通融缺受理的一事一议的快速通。